0: 啊的，您这款山柚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柚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2: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哎，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儿，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速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带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
1: 闻闻这个味道，
3: 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3: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

0: 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
1: 嗯，
0: 您要是按照超市里十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0: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2: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的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
1: 嗯，
2: 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
1: 嗯，
2: 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
1: 嗯，
2: 24瓶118元。
1: 哦，
2: 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0: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1: 啊、
0: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1: 对，
0: 您这算下来一瓶它也得5块钱了，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2: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贵的陈皮。
1: 嗯，
2: 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
0: 哦，
2: 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0: 再让点。
1: 哎，
0: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2: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1: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2: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0: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他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1: 啊，
0: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1: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2组，自己家里拿1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1组。
2: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0: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立马抢2组啊。
0: 没错，
2: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哎，
0: 大家赶紧抢。
1: 对，跟大家说一下，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啊，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5花8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
0: 哎，

0: 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1: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2: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1: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0: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杨仁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心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你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那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想用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0: 哎，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了，
1: 出发了。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
0: 啊。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哎，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
0: 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
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3: 看着也厚实嘛，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您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3: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3: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进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80以上的料。
3: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3元1柄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是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闲置感。
3: 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3: 哎，叔叔，您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2: 当然是全包了。嗯啊，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3: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4: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5: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3: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1: 嗯，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3: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2: 八九八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3: 哎呦，好啊！
2: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3: 太好了！
2: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10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3: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啊，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1: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3: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4: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

0: 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1: 您摸吗？
0: 对，您可以摸一下
1: 来来来
0: 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1: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0: 可以拿纸试一下。
1: 纸一沾水就
0: 是啊，擦一擦边角。
1: 在那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0: 密封性非常好，
1: 很厉害啊。
2: 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0: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五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些。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1: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现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五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一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你这样的，我还没往上加呢，
5: 你还没
6: 让开。
7: 这位爷，这小爷志在必得，您就别跟着起哄了。
8: 就是就是。
4: 这样的啊，既然他把这白马牵走了，那个黑马是不是能随给我呀？我替你挣了这么多钱啊？
7: 好，您帮我赚这么多钱的份上，这黑马送你了。
4: 仗义啊，
8: 这个哎呀，
4: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9: 亮子在这儿等我，万一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直接回部队啊。行。
7: 老板慢走，
8: 走吧。我怎么觉得这招在哪儿见过呢？
7: 反正这招挺高，
8: 孙家慧就是这招。

0: 哎呀！
1: 哎呀！臭流氓，你信不信一枪毙了你？
0: 哎，别！哎呀！大哥，不，枪放了，不是大姐，把枪放了。哎呀，大姐，哎，你说你是一女的，你还装什么装啊你？哎呀，不是大姐，你先把枪放下。我跟你说啊，我是看着你得了一匹千载难逢的好马，那是匹宝马，只不过它是腿脚它不利索，有病了。我是想过来给你治治。哎
1: 呀，那是匹好马。
0: 哎呀，那就是，哎呀。
1: 你的好心了，
0: 真是好心啊！哎，你懂不懂马呀？
1: 我不懂，
0: 不懂你花那么多钱买了干什么呀？你
1: 老娘老子想要的东西，这没人敢跟我抢。
0: 是，把枪放下，老娘了，不是大哥，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啊！不是你还治不治他呀？当然了，你看看这匹马，我告诉你，别看它外表瘦弱啊，但是骨骼分明，深藏霸气，两耳如刀啊，跟你一样。哎，你再看，马脸长啊，颈短，马蜂腰啊，四肢干燥有力，那跑起来是如风如箭，踏雪寻梅，快如闪电，知道吗？
1: 那马帆不是说它是一驼马吗？
0: 他们懂个屁呀、啊！我告诉你，打小我就是相马的行家。这千里马呀，虽然好，但是也需要伯乐，是不是啊？知道我为什么花那么多价钱买那匹大黑马吗？那都是因为想赚这匹白马。结果呢，白马让你给买了。
1: 合着我这钱没白花？
0: 当然了。
1: 原来你是托儿啊！哎，你不怕我不跟价，让这马砸你手里？
0: 没事儿，我告诉你，这马是无价之宝。
1: 想不到你对马这么了解呢。
0: 那当然了。哎呀，走吧，哎，去玩去吧，去。

0: 哎呀，果然是宝马啊！我告诉你，这一匹马你可算是捞着了，不仅是在陆地上，那是飞驰如电。我告诉你，啊，这在水里形如蛟龙啊，说不定以后在危难的时候还能挺身而出呢。
1: 我以后给他取名叫小白龙。哈哈哈哈哈！
0: 不是，哎呀，小白龙这个名字好啊，挺适合他的。不过，那怎么看你也不是唐僧，你就跟牛魔王差不多。来，赶紧！姑奶奶，姑奶奶，我告诉你啊，这匹马有脚伤，不过没事啊。我给你开两味药，黄连黄柏加的草料里边，不出半月准好。
2: 想不到你这人出格了，对马倒挺能行。
0: 那是，这都是我爷爷打小教给我的。
3: 我爷爷打小就跟我说，马是人的兄弟，也是朋友，要善待他们。再说了，马这种动物啊，天性善良，出生之后一句话都不说，任劳任怨的，有什么理由对他们不好呢？是吧？
4: 嗯，你说的对。
2: 哦，你爷爷说的对啊，放心吧。
0: 哎，我是不是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
2: 哎，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谁给你付的酒钱啊？
0: 哦，青山不改，
2: 绿水长流。
0: 得嘞，后会有期。
3: 多谢了。

0: 哎，我说老郑，你的大金花是不是该给我骑了？
1: 这才刚到哪儿啊？
2: 哎，你不会耍赖吧？这都两天了，按道理他们早就应该归队了。
1: 老孟，你还是先把你那勃朗宁准备好啊。
3: 哎，兄弟们，快快快，都来看一看啊！哎，来来来，
2: 我这枪不太好保养，哎，走，看看让他骑骑，走啊！
1: 你在想耍赖吧你？
3: 哎，同志们，瞧一瞧，看一看，这就是我们的宝马大良军黑金刚乌云又盖月。我告诉你啊，这马可厉害了。
4: 同志们，你们仔细的看一看，这匹马马脸长，脖颈短，四蹄飞快如电，两耳如箭，双目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上好的宝马良军。同志们，怎么样？
5: 宝马，
6: 宝马，痛快。
7: 哎呦，团长来了。
0: 那你这马是偷的还是抢的？
3: 什么叫偷和抢啊？这我就不爱听了。我能抢吗？我是谁呀？新四军啊。我这是凭我三寸不烂之舌赚回来的。
8: 那你就好好跟我们说说，让我们学习学习。
3: 成啊，政委。我跟您说啊，事情是这样的。大马跟上。
9: 说少爷来到了罗马市，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哎，这时候阴云密布，遮天日是一阵大雨在瓢泼。这个罗马市做买做卖的乱嚷嚷，那边喊
10: 卖马喽，
9: 这边说
10: 都是好良机。
9: 哎，这时候我家的少爷定睛往前瞧，嚯，一个大马在眼前。
11: 怎么还不来呀？
12: 就是
11: 还不来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准时吗？
1: 哎呀，是准时当家的。这每年的十月初七，不是给你上供的日子吗？
2: 是啊，是啊。
0: 上供，不是你们自愿的呀？
3: 是啊，是我们自愿的。是自愿的。
0: 今天不说你们的事儿，这个谁干的？
1: 嗨，还能是谁呀、啊？肯定是二鬼子呗。
0: 二鬼子？哪个二鬼子啊？
4: 还能有谁啊？就是那个周宝庆呗。
3: 是啊，
0: 周宝庆，看来他是活腻了。
1: 哎呦，洪当家的，这事可不能乱来，人家毕竟是这乌州城的土霸王啊。
5: 是啊，是啊，
6: 不能乱来啊，不能乱来啊。
7: 这正是罗马事前显神通，我家的少爷立大功，
8: 立大功。
9: 怎么样，团长？啊，团长，您不是一直惦记着正北的那个大金花吗？没关系，这匹马您要觉着好，送给您了。哎，黑金刚跟您长得差不多。
10: 小杰，哎。这马从哪儿来的？给我送回哪去？
9: 为啥呀？
10: 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从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倒好，啊，这活生生的空出一匹马来。
9: 不是，怎么是我诓的呢？团长，您讲不讲理呀？您看啊，您这么想，卖马的那个人赚了一笔钱，高高兴兴回家了，买马的人家财大气粗也很高兴，所以人家送我一匹马有什么不可以的呀？
10: 对呀，组织不纪律。来人，
11: 哟，
10: 马上到齐，公孙膑，
9: 快快，哎，禀，
10: 快点，干什么？把他们三个一起抓起来。
11: 不是，
9: 你
11: 走，
9: 哎，
11: 走，
9: 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
10: 不像话。

0: 先说好了啊，不予求情，酒店也没用。哎呀，那好，我也先声明啊，团长您的博郎宁我就不借了。
1: 哎，这一码归一码。老张，可是你自己说不借的啊，老孟。还记得咱们老三十二团跟敌人打仗的时候，你说过的一句话吗？
0: 我记得，我说过，这辈子就算豁出命去，也要组建自己的骑兵团。
1: 是啊，那时候咱们拼死拼活打了一天仗，忍饥挨饿，走了整整一夜。结果呢？马步芳的骑兵团用了不到两个钟头就把咱们给追上，杀的咱们是人仰马翻呐！两万红军最后只剩下几百人。
0: 我当时也被马家军从后背给了一刀，要不是救治及时，我早就去见马克思了。
1: 所以。组建骑兵团是师长你我的夙愿，可是要组建一支过硬的骑兵团，不是靠吹牛皮，那是靠人才。那个赵大奇，他就是驯马养马的人才呀、啊。别说他脾气犟，他就是我的仇人，我要三顾茅庐，厚着脸皮把他给请回来。
0: 可是他赵大奇现在是新四军战士，这身上的江湖气息也太重了吧？
2: 政委啊。你平时还要多教育他，
1: 老毛，这个你放心，人的改变是有过程的。那孙猴子，不也是在如来佛的五指山下压了500年才压服气的吗？
0: 怎么着，这赵大奇还要再大闹一次天宫？
1: 那倒不至于。
3: 少爷，我说什么来着？好马不吃回头草，非得回来呀！
4: 林少爷，咱明明是空手出去，回来顺了匹战马，哎，不给咱奖励也就罢了，还关咱禁闭。
3: 这你不明白吗？功高盖主了，新兵蛋子你就得挨这个。
5: 行，我不信。
3: 您信不信的？现在不也关禁闭了吗？
5: 不是，你说他们这个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是啥意思？
4: 那就是一空口号啊！
3: 关键是这个口号自己还喊得信了。
5: 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是不是？卖马的人家是自愿的，买马的那姑娘人也是财大气粗啊。
3: 那你，
6: 都嘀咕什么呢？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委屈啊？
5: 老张，你跟那孟团长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哼，想玩我呀？
6: 玩你？赵大奇，为了你的事儿，我跟团长都拍桌子了。不过团长也说了，只要你肯承认错误，就放你们出来。
5: 这个错误我没法承认。
6: 为什么？
5: 不为啥。
6: 好，那好，
7: 那我就给你分析分析。
5: 分啥？
6: 就是解释解释。你们见过敲诈商贩的伪警察吗？
5: 嗯，当然见过了。您是不知道，我有个三舅就是伪警察，但是他很少敲诈商户。
8: 也有，确实有。
6: 那好，那你就回忆一下，你三舅那样的伪警察，每次收钱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心安理得，没觉得自己做错事儿？而那些商户呢，送钱的时候，也都是毕恭毕敬，没觉得是被敲诈的。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我相信那些伪警察第一次收钱的时候，心里也都是

0: 可是日子久了就会变得理所当然。
1: 不对啊，他们那是敲诈，我这买马用不是敲诈。
0: 我知道赵大奇，你的心性我清楚，不过这件事儿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想，你知道吗？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最锋利的武器就是信仰，最坚固的盾牌是纪律。如果都把这种心安理得当作平常，就像是在坚固的盾牌上挖了一个小洞。你想啊，如果坚固的盾牌上有轻微的破损，那它就变成了一个脆弱的盾牌。所以我们军人的底线就是要坚守纪律。
1: 我好像有点听明白了。
0: 真明白了吗？
1: 政委，明白是明白了，可是我现在也找不到人家，我也不知道人家住哪儿。
0: 没关系，这笔账我替你赵大奇记下了，以后有机会我们会按照市价赔偿给人家。好了，快回去休息吧。
2: 我们这就能走了？
0: 怎么着，你还想关一辈子啊？
3: 谢谢啊。
0: 赵大奇，别让我失望。

0: 饶命！
1: 你说你糟老头子娶这么一黄花大闺女，
0: 不敢，好汉饶命！

0: 我说，下回再让我看见你那些个三方四妾，把你这玩意儿给捣烂了，
1: 一会儿就把他们送走。好汉，你开个价，我有钱，我有钱，你开个价。
0: 有茶吗？

0: 你说你成天卖假药，干那些伤天害理的破事儿，我拿几个钱给穷人，是不是给你积阴德了？
1: 是，好汉真是替老朽在做好事。
0: 你儿子是那大汉奸周宝庆是吧？
1: 他是他，我是我，我是爱国乡绅呐！
0: 我呸！爱国！
2: 老爷，大半夜的您开着灯，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没事儿，老爷出来解个手，打了个杯，走吧走吧。
1: 哦，
4: 走走走。
3: 大惊小怪。
0: 行，事儿也办得差不多了，回去告诉你儿子，别再打汪三虎大爷的主意，否则要等爷爷俩的命。
1: 哈哈，饶命，饶命，饶命！老朽一定告诉犬子。好汉，敢问一声，您是何方神圣啊？
0: 怎么？是我最近在江湖里混得太少了，你连你姑奶奶一丈红的名号都没听说过。
1: 主养大名原来是红当家的，饶命啊，红当家的，饶命！

0: 我的银子，我的银子，我我的银子，钱，我的钱。
1: 爹，你没事吧？爹，我爹怎么样？
2: 老爷只受了点惊吓，没事的。
1: 爹，爹，放心，我一定杀了那个姨丈夫。
3: 别追了，就这么算了吧。
1: 爹，这火都烧到咱们家了，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3: 你就可怜可怜你爹这条老命了，别再去招惹他们了。
1: 爹，我真没招他们呀，这条线一直是交给顾小轩在办。我想起来了，爹，这小子最近事无巨细，全部来找我签字盖章，我还以为他会做人了，原来是想拿我挡子弹。找他去，
3: 金银财宝就算了，可怜我那个乌云盖月喽，也让他掳走了。哎，儿子，破财免灾吧。破财免灾吧，啊！
1: 好，爹，这事儿就交给我去办吧。
3: 我告诉你，这大蛇要打七寸，要是打不死，就不要下手了，否则后患无穷，我们周家就永无宁日了。

0: 全城搜捕。
1: 局长，昨天晚上全城都搜完了，还是没有下落啊。
2: 乌云盖月也没有痕迹吗？
1: 没有。
2: 看来一丈红是出城了。
1: 哎，那要不要咱们出城去搜一搜？
3: 就你们几根葱，是想去给人家送装备呀，还是送人头啊？
2: 这个一丈红他早晚会回来，你去告诉兄弟们都把眼睛给我睁大点，进城的路口一定要严加盘查。
1: 哎，是，
2: 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人员。
3: 去啊。
1: 好。

0: 二锁，
1: 哎，
0: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1: 我看姐姐编缰绳的样子真好看，跟我娘似的。
0: 净瞎说，我可没你这么大儿子。

0: 你娘也会编缰绳啊？
1: 不会，但是我娘会纺棉花。
0: 我娘她不会纺棉花，但是她会做奶酪、做酸奶、做好多好多好吃的。可惜我在这都吃不上。
2: 没事就往大人前蹭，跟他狗皮膏药似的。
3: 我也瞧瞧这小子啊，看见咱大人前嘴都笑开了。
4: 我们少掌柜的女人她一改毒气，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5: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那德行。
6: 怎么了啊？这活是不是轻啊？我看你们一个个闲的呀，要不我跟我姐说说，给你们加加忙，干活去。那人，你过来一下，我跟你有话说。
7: 对呀，
0: 舅舅。

0: 舅舅，喝水。
1: 这帮人呐，闲得嚼舌头。啊！刚才我把他们骂了一顿，竟敢编排那人外甥女儿，你说他们这是啊？
0: 舅舅，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别信那些风言风语。二锁是我弟弟，他就是对我好，体谅我。
1: 我知道，我就是随便问问。那，那我走了，啊。这大红枣是不是要生了？
0: 还真是，舅舅，啊，我去叫人，你在这看着啊。
1: 哎哎，这女人生孩子，母马下崽，我怎么？那人，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2: 走，
3: 快
2: 点去！
4: 怎么着？
1: 大红枣，他给接生出来是吧？把那个小马驹，你看这
4: 我雇的人，还能差得了吗？
1: 啊，是。
4: 哎，二锁啊，咱们家有个规矩啊，谁帮母马接生，谁就能给这小马驹啊起名字。你说，你叫他啥？
2: 二锁，起吧。
5: 这。姐，您说，您说他叫什么？
0: 叫小花吧。
5: 小花，好。
1: 不啊，这是一匹小公马，小花不。
0: 舅舅，我就想叫他小花。
5: 大娘，大叔，
2: 行，
5: 对，
2: 大人喜欢就行。
5: 哎，
4: 好，
5: 小花。

0: 伙计们，大半年过去了啊，你们都辛苦了，为了表示感谢呢，今儿给各位打点赏钱，往后啊好好干啊，来，
1: 谢老爷，
0: 你的，
1: 谢谢老爷，
0: 哎，拿着，好，这
2: 谢老爷，
1: 谢老爷，吃点好的，
0: 你的，
3: 谢老爷，
0: 拿着，
1: 谢谢，
0: 哎，
4: 谢老爷，
5: 谢老爷，谢老爷，

0: 二嫂，你辛苦了啊！明天到作坊里去，我要正式教你打铁。
1: 谢老爷，谢老爷。
0: 伙计们，哎，干活喽！
2: 好嘞。
3: 二嫂，哎，咱接着说。
4: 怎么了？
5: 啊！你小子别不知好歹，不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以后离那人姐远点儿，那可是咱少掌柜没过门的媳妇儿。
6: 我自己是谁，我自己知道，用不着你们管。
5: 你小子给我小心点，咱们走。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我以前呢 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啊，要不就50的，
3: 嗯，
4: 要不就100的，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3: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4: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
3: 嗯，
4: 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

0: 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2943.4 ZL2017-2-13904.8.3 4 ZL2017-2-14086.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06.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3: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 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6: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有往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诗丽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 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9: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9: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9: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0: 这一行了，我心情
9: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9: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

0: 变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

0: 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

0: 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了北京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一天，
12: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呦，姐夫，您先喝着。啊，我呀也不想给您添堵，可是有些话该说的我还是得说呀，谁让我毕竟是大齐的亲舅舅。
0: 有话直说啊，别绕那么远。
1: 您不觉得十二所和那人之间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
0: 你这什么混账话，那人会是那种人吗？
1: 您别急呀，我没说那人有问题呀，可是您能保证十二所他没有这种心思吗？
0: 我觉着二所是个老实人呢。
1: 得，就算我什么都没说。啊，要是当初大齐和孙老师能成，我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不是没成啊，我总觉得大齐和那人比较般配。
0: 哎，啊，这话说的在理。
1: 所以说呀，这十二所您不得。
0: 二所和那人，不可能。
1: 他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哎呀，也不知道我这个好外甥现在怎么样了。

0: 去研究楼的月饼。都来俩月了，你哪有时间去聚贤楼买月饼啊？
1: 我去年买的，一直留到现在，一直想当干粮。咋了？
2: 不是，您吃，说您吃啊。
0: 哎，
2: 不是，
0: 不能吃啊这。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呐。
3: 少爷，哪仨呀？
0: 你我阿根。
1: 这古人咋知道是哪仨呢？
4: 集合！
1: 训练了，赶紧赶紧！
5: 少爷，
1: 快点吧。嗯。哎呀，快没人，再慢点抢不着马了。少爷来了！哎呀，没人了！
5: 哎，走！快！站！
1: 叔，都没马了呀！快上吧！走！帽都给你拿好！
0: 别着急，
1: 快！
6: 走，快点！别跟没睡醒似的。后面快点跟上！你们几个，
7: 哎，来了！
6: 同志们，我们今天训练的科目是马上批次，都有，小心，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0: 看着了吗？没看着啊。
6: 张大奇，
8: 哎，
6: 你在队伍里干什么的？
8: 啊，团长找马。
6: 这不就是马吗？
1: 板凳吗？
8: 那是板凳，不是马，团长。
9: 哦，合着是四条腿就是马呀？
6: 说什么呢？你再胡说，我关禁闭。
8: 哎，团长，您别吓唬他，胆儿小。再说了，我就知道古时候人家说那叫指鹿为马，今儿倒好，指板凳为马了。
6: 赵大奇啊，就你们这几个新兵蛋子，啊，就要用板凳好好的训练，练好了。给你们配马。
8: 这不是真马怎么练呢？
6: 好，我告诉你怎么练。赵大奇出列。
10: 是。
6: 上马，我教你怎么用板凳当马骑。就把这个当马来练。
10: 是。哎呀呀呀！嘿，驾！
11: 走啊！
10: 跑啊！驾！
11: 报告队长，怎么走？
6: 赵大奇啊，你好好给我练，劈五十下，我请你吃肉。
11: 一言为定啊！
6: 当然了。来，你出去。
12: 报。
6: 给他数着，踢到马凳子上可不算。如果弄虚作假，你就给他当马骑。
13: 那少爷帮不了你了。
0: 靠边，小心我抡着你。
10: 是。一、加。
14: 一、二、三、四、
15: 五、
14: 六、
15: 七、
14: 八。九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12: 二排。
16: 二一，二二，二九，三十，哎呀！
17: 哎呀，对不起，队长，不是，谢，马豆实在是不顺手。
6: 周大奇，这要是真马，十匹都让你砍死了。你们两个归队吧。同志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凳子来练？现在知道了吧？马上批次非常难掌握，搞不好向前会削到马耳朵，向后呢会削到马屁股，再搞不好连你们自己的脚后跟都能砍掉。所以说要好好训练，光耍嘴皮子那行不行啊？
18: 不行不行。
6: 好了，现在开始训练，一人一条板凳练习马上批次，一人一千下，练不好今天不许出操。
18: 是，
6: 训练开始。
17: 一千下，
19: 一人一千下啊！
6: 不要领，身体要正，不要直，不许前杠。很好，
17: 不辛苦。
6: 随时训练，一大队准备战斗，
20: 一大队全体队伍向左转。跑跑走，
6: 其他队员继续训练，
17: 走。少爷，咱能打鬼子了？
21: 打什么鬼子呀？一大队，
8: 没事，我去找政委说一说。
21: 哎，听少爷的。
17: 哎呀，
21: 你疯了！
6: 同志们，这次日军的物资主要由伪军来押送，从南平到梧州，中间经过墩子矶。我们用上次偷袭梧州战壕的战术，在这里吃掉他们。主力，有没有信心？
22: 保证我上肉。
8: 我补充一点，这批物资一向由伪军押送，如果行动当中发现鬼子兵，不可蛮干，要原路返回。
23: 是。
8: 注意，我们现在马上近身刀战，也就是轻骑兵战术还不成熟，这次战斗依然是轻骑兵战术，以马下战斗为主。
6: 我同意政委的观点，周立去准备吧。
23: 是。
24: 报告政委，我想参战。
25: 周大奇同志，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
24: 不是你们打仗不是也得骑马吗？再说了，这马都是我喂的，这万一马有个闪失的话，我也能帮得上忙啊。
8: 我看就让他跟他们去吧，这次作战距离比较长，有了赵大奇至少战马不会出问题。
24: 你看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25: 行，那我就带你去长长见识。
24: 报告政委，我还想带上大金花。
8: 准了。
24: 哎，报告政委，我还想带上大毛和阿甘。
6: 周大奇，你别得寸进尺啊。
24: 报告政委，我自个儿去。懂了。
25: 小王子，老秦，
24: 哎，
25: 过来。
24: 哎，
25: 你这可以呀！啊，自从你来了之后，鸟枪换炮，今非昔比。
26: 大队长，你看我表现这么好，那个，再说那个政委也同意让我跟你一块儿参战，能给发支好枪吗？
25: 好枪
26: 啊！
25: 咱们骑兵团每两个人配一支老炮筒。区队长用的都是俄国水连珠，我一个大队长才用38大盖。你呀，再等等吧。
26: 不是，你要不给我一支好枪的话，我上了战场那不成了活靶子了吗？
25: 好枪？
26: 啊，
25: 鬼子手里有啊。
26: 抢呀？不是，你这不欺负人吗？你这，
25: 赵毅同志。
26: 哎。
25: 你能来呢，是政委对你的特殊照顾。啊，你主要负责守马庄，我们负责打，你负责看马。啊，你就过过眼瘾，我们来打。再说了，政委大金花不都借你了吗？
26: 哎，什么借给我了？那大金花本来就是我的，
25: 赵大吉同志。哎，行了，出发吧。
26: 是。
25: 出发！
2: 干嘛？马是我的。
3: 我告诉你啊，早晚上战场我弄一支枪回来。哎，靠你了！
25: 上马！上马！
4: 好！
25: 下马！
4: 火！
25: 马蹄声起！
4: 镇守五里！
25: 出发！
12: 注意安全！
16: 我真想跟少爷一块上战场。
22: 我真跟少爷上过战场啊！当年我在战场上临危不惧，对面全是小鬼子，那么粗的雷见过吗？一手一个，我去你！得，
16: 行，
22: 万步崩拳，
16: 别吹了。
22: 什么叫吹呀？我真会。
16: 我相信。我就想知道当时是不是特别的过瘾啊？
22: 这么跟你说吧，我当年在战场上那是一步一个脚印儿
16: 啊，那么稳？
22: 稳什么呀？吓尿了。
16: 吓尿你有啥骄傲的？

0: 队长，这黄协军好对付吗？
1: 这鬼子骑兵不好对付，黄协军没问题。
0: 大队长，有啥情况没有？
2: 我有什么情况，我得跟你汇报汇报。
3: 不是，我就是随便一说。
2: 你是指挥官还是我是指挥官啊？今天你第一次上战场，你就乖乖跟我屁股后边跟着，哪那么多废话呀、啊？
3: 让我看一看。
2: 看什么看？我不说了吗？我负责看，你负责看吧。
1: 好好收拾马桩。
2: 啊，丢了一批，我要闹他。
3: 行行行行，赶紧去。
4: 哪去了？
2: 废什么话，去。
3: 哎，小心点啊。
5: 李班长。
6: 哟。
5: 你在一班向梧州方向警戒，
6: 是
5: 其他所有人跟我直扎西北方向，从后往前打他个措手不及。
6: 这是
5: 机枪手。
6: 哟，
5: 一会儿到了场上冲锋，别给我省子弹，全给我打出去。
6: 是
7: 情報は私が故意的に流したものだ。共産党がこの手に乗らないはずがない。奴らは公共軍が相手だと思い込んでいる。決して我々最強の騎馬隊だとは知るはずもない。

0: 程琳，他是跟我时间最长的，我知道。我既痛惜他的牺牲，
1: 又痛恨他的情敌。不，是痛恨我自己的情敌。如果像赵大秦所说，这是一支在大兴庄差点送我见马克思的那支日军骑军。
0: 那我们确实是尽力了。政委，在革命队伍里，必须服从党对枪的绝对指导。我们刚做见到，
1: 老王，你也不要太自责了，是人就会犯错。

0: 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如此的强大和狡猾，我们要从这次失败当中吸取教训。如果要战胜敌人，我们就要想到一套破解敌人阵法的战术。我们的训练要抓紧了。小二，
1: 哎，客官，
2: 再给我来只鸡
1: 啊！这么多菜，您吃得完吗？哎，好嘞。

0: 喝酸奶吗，小伙子？
1: 多少钱？
0: 一毛一杯。哎，再来啊！
2: 哟，怎么是你啊？
3: 三爷，
2: 怎么着？想进去试试手机啊？
3: 没有，我就
2: 啊，走走走，别客气，我带你进去。
3: 三爷，我就是路过，我
2: 嘿嘿嘿嘿，小子，你印堂发亮啊，这手机肯定忘了。哎，跟我进去，没错，进去是两把。
3: 三爷，算了算
2: 了，不，二叔，昨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铺子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不是东西，只有三爷我心眼好，把你当兄弟看。怎么着，连我都信不过？
3: 谢谢三爷，可是我送
2: 啊，走吧，
3: 我送
2: 三爷，我能蒙你吗？啊，走走走走走走，啊，走走走，
3: 三爷，
2: 你肯定能赢的，进去。
4: 我是不相信二锁会是那样的人。
5: 哎，男男女女的事情说得清楚吗？咱们一直看好大齐跟那人，结果呢，冲间不又冒出一个孙家慧来。
4: 是啊，可大齐和那个孙家慧不是也没成吗？这就是天意啊。
5: 我是担心老三，他会自作主张。
4: 嗯，
5: 我看得出来你对这个当二鬼子的弟弟啊一直看不上，可你看看这些年他做的这些事情，哪一件是伤天害理的呀？嗯，
4: 想想也是。
5: 就是
6: 嘛。来来来来，二叔啊，
7: 你的手气不错呀，
6: 全压着，
7: 还是小
6: 小。
7: 来来来，

0: 我这是不行了，哎，我完了，咱们走，走，
1: 三爷，
0: 借我点，
1: 不带扔两把，我肯定能赢，三爷借我点，
0: 行行行，谁让咱俩是兄弟呢？
1: 三爷，我肯定能赢，
2: 黑人手。

0: 三爷还有吗？三爷，三爷，
1: 我兜里都空了。
0: 三爷，你再叫点。三爷，三
2: 没有
3: 啊。咱们走，我走，我走，我走。
4: 下注，下注，买定离场。
5: 二总啊，你欠我的钱，你准备什么时候还？
0: 三爷，我今天不光把一年的工钱给输了，我连那煤也给输了，我都不知道怎么交差。您宽限我几天？
5: 你说你呀，天生叫花子的命，放着眼前的富贵，你就是看不见。
0: 我就是一穷小子，哪有什么富贵啊，三爷您。
5: 你要是依了我的主意呀、啊，甭说还我这赌债，就是这宝局你买了也是小菜一碟儿啊。
0: 三爷，您什么主意？
5: 我说呀，你想办法娶那人呐，照孙子把那人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你不就成了赵家的姑爷？那时候你还抽手里没钱花吗？
0: 不是三爷，
5: 不、
0: 哎，我就是一穷伙计，哪敢高攀呢？
5: 不不不不不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周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日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只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其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发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了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也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1: 5年。
0: 8年。
1: 10年。
0: 15年。
1: 20年。
0: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咱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4: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2: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但都是一线品牌。
4: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0: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0: 咱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次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那是断电改造。
0: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5: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 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儿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7: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带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带，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带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8: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

0: 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进出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解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5: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6: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7: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4: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我就是一穷伙计，哪敢高攀呢？
10: 不，二嫂，娶那人当赵家的姑爷，这不是你穷小子做梦都盼望的事情吗？
9: 三爷，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啊。
10: 这样，您要是肯离开赵家，哎，你欠我三爷的钱不用还了。
9: 三爷，赵家对我有恩，我不能走。
10: 有恩？怕是你舍不得那人吧。
9: 您不能听那些谣言。
10: 哼，别怪我白三爷说话不好听，既然是癞蛤蟆，哼，就别惦记着那天鹅肉了。
9: 三爷，我是穷，但是您不能随意的侮辱我。
10: 侮辱？哼，你值得我侮辱？你也配？
9: 三爷，你要是没旁的事儿，我就先走了，钱也丢还你。嗯，
10: 不是我命比你高贵，是你欠我的钱。你记住了，那人是我的外甥媳妇儿，现在赵大奇不在，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哎，少爷，我最近练得相当顺手啊。那成，这，高。哎，老王，哎，你怎么了？
1: 没事，有点酸。
2: 咋了，大佬？哎呀，没事，少爷，您坐，您坐，酸死我。
1: 哎呀，你别说。我怎么一坐下来，我也觉得有点酸疼了。
3: 哎，
4: 要我说，这孟团长可太狠了，比那地主老财都狠。

0: 天天往死里整咱们。哎，也不知道张政委干嘛去了，我都开始想他了。
1: 可别乱说，这可是违反纪律的。
2: 啥违反纪律啊？咱是来打鬼子的，不是来守

0: 认识你，你是成千镇的赵大奇，我在你家打过铁锅。
1: 你是梧州的？
0: 对。
1: 成千镇的？
0: 对。
1: 哎，老乡啊，那以后得多亲多近啊。
0: 好，哎，多照顾。
2: 还有谁是梧州的？
3: 我也是
2: 啊。
4: 我也是梧州的。
2: 这么多老乡呢？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说啊，咱们老乡就得团结起来，知道吗？我们家少爷梧州出了名的八条腿的螃蟹，什么意思？横着走啊，跟着我们家少爷有吃有喝的。来来来，咱们以后都是老乡啊，咱们一定要合作合作。来来，拜个码头，拜个码头，以后这就是咱大哥呀，
5: 都
2: 来。
5: 都是同志，哎、
2: 好了，
0: 叫大哥，叫大哥，叫大哥。
6: 二锁，你怎么了？你生病了？
7: 没有。啊，我可能是有点风寒，身上一阵冷一阵热的。
6: 来，我给你擦擦汗。
7: 哎，不用。
6: 你干嘛呀？跟姐姐还这么客气？
7: 我休息一会儿就好，没事了，没事。
6: 你要是累了，你就休息一天。
7: 活这么重，怎么能休息呢？不，
6: 活再重你也得注意身体啊。来，我给你。
7: 哎。
5: 姐，我真没事儿，您忙去吧，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我来一杯。
1: 老三。
0: 哟，姐姐，来来来，您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哎，这不错啊。来吧。哎，
1: 你打算怎么做？
0: 什么怎么做啊？
1: 你不是想赶走十二所啊？
0: 我就是那么一想。姐，怎么着？您也觉得不对劲儿啊？
1: 你就跟我说，到底想怎么做吧？
0: 我该做的都做了，现在就看他了。

0: 我的一镯子早上还在，来了趟马厩就不见了。
1: 可能是掉进草堆里了，我帮你找找吧。
0: 这奇怪了，你这是跑哪儿呢呢？到处都没找着。
2: 找东西这事儿啊，就得找我啊！我可是咱们梧州四大名捕之首啊！在我手里破过的大大小小的案件，数都数不过来。
3: 三爷，你们干嘛呢？
2: 我问你啊，你有没有看见大奶奶的绿玉镯子？
3: 我没看见啊。
2: 没看见啊？整个一上午就你在马厩里啊，啊，你没看见谁看见了？
3: 三爷，老爷们说话一个吐沫一个钉，我说没看见就没看见，你不能冤枉人呐！
2: 我冤枉你？

0: 可知道你最近很缺钱？要是不想让我们冤枉你，很简单，让我搜搜。怎么着？
1: 我自己来。
0: 来，自己来。

0: 省得跟老三一点。
1: 我说白老三，虽然你是吃官饭的，可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0: 嘿，姐夫，您这么说我可就听不懂了。我这也是为咱家好啊。
1: 啊，为咱们家好
0: 啊。
1: 我知道你对十二所有成见，可你做事也应该有个分寸吧。你怎么能这么对他呀？这得让二所多伤心呢。
0: 这得看怎么说了。哎，如果我真伤了他的心呢，他一走了之，这倒好了，我还省心了呢。就他一个人上午啊在马厩里头，在咱们家做伙计啊，这手脚不干净行吗？
1: 打住，这事儿啊以后不用你管了。那镯子就当是摔碎了，以后再也不找了，搞得全家鸡飞狗跳。
0: 得得得得得，哎，你说了算啊。哼，到时候媳妇被人拐跑了，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哼，今天送老三，两口子卖大爷。
2: 不是我说你们啊，这草料谁喂的？这谁挑的草料？怎么这么长啊？你没看这马都吃的不顺口吗？哎，你想想看，你们家吃饭给人家上一颗整菜啊，那让人怎么吃啊？是不是？你们记住了啊，所有的马鞍马具都要统一的分配啊，马比人金贵。还有了，这最重要的是一日三餐，这马呀最重要的是这个夜宵。俗话说得好，马无夜草不肥，听明白了没？
3: 明白了。
4: 大点声啊！
2: 明白了。就是嘛。还有这个脸上，你看看这脸上这么多的泥巴，哎，你们都不洗脸，不给马洗脸呀？啊，你们自己不洗脸呀？这俗话说得好，铜锣铁驴纸糊的马，这马金贵的。
4: 我叫你不听话，我叫你不听话，我叫你不听话，我叫你不听话。
2: 马，
4: 哎哎哎，叫你不听话，
2: 马，
4: 我叫你不听话，
2: 哎，住手，住手！你这是干什么呢？你凭什么打他呀？
4: 凭什么
2: 啊？
4: 这是我的马，我叫你他不行啊！
2: 他犯了什么错了？你打他啊？
4: 犯什么错？这匹马太胆小了，战场上面啊不往前冲，差点害我摔一跟头。
5: 这怂包，
4: 我今天不教训教训他啊，我让他长记性。
5: 我教训他，
2: 给我住手！哎，我说你是不是人啊？你跟一匹马较劲？
5: 嘿，我说你算老几啊？
2: 我算老大啊！认识我人多了，你算老几啊？
5: 我是连长，
2: 我是大管家，我是整个骑兵团的大管家。
5: 哎呦，大管家，你就是个养马的马官。你这儿去，
2: 再说一遍，
5: 你就是个养马的马官。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5: 养马的马官。
2: 你再敢动他一下，我就打你。
5: 我就动了。
6: 哎，快！
7: 成何体统！你们解散，赵大齐、李勇上团部了。
8: 哼！李勇，你作为一个侦察连连长，怎么这么没有纪律性啊？
9: 政委，那是我的马，我管就管就不行啊？
8: 不行。一个骑兵战士

0: 爱护马是第一位的。那俗话说，步兵的腿，骑兵的马，那战马对你来说不只是一匹牲口，而是你的战友，你的伙伴，你的第二生命。你不爱护马，那战场上战马怎么爱护你啊？我看这件事儿赵大齐做得对，以后你再敢打马，我就拿马鞭打你。笑什么笑？不要得意，我还没说你呢。这件事儿虽然你做得对，但您要注意方式方法。都像你这么没大没小的，这还是部队吗？还有纪律性吗？
1: 政委，您可不能冤枉我呀。
0: 我冤枉你？你知不知道现在战士们对你的反应很大呀？这件事儿回头再找你算账。你们俩回去都写份检查，交到我这儿来。
2: 是，
0: 走吧。你有什么事儿？
1: 检查不会写，您帮帮我，
3: 自己完成。
4: 杨一、杨虎，老板来根烟啊。
5: 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6: 喂伤口的草料。
5: 走吧。哎，走吧。爹，站住！

0: 给您打的饭，您趁热吃。
1: 你吃点东西。
0: 不吃不吃不吃，没胃口。
2: 您怎么了又？
1: 咋了？
3: 检查？
0: 老张让我写检查，我真是纳闷了。你说我在梧州的时候那是威风八面，怎么到这儿了没人看得起我？哎，还老挑我毛病，我怎么就错了？我就还让我写检查？
1: 可不是嘛，咱平时多自在呀，这非得受这个窝囊气。要不咱还是走吧。
0: 要走你们走吧，我是不走。来这儿一个鬼子还没杀，这传出去，我赵大齐那算是丢死人了。
2: 哼，少爷说的对，那句成语怎么说来着？
4: 老虎不发威，他当咱是病猫他。嗯，
0: 教你一句古汉语呗。
2: 哎，滚。那您那饭趁热吃了。

0: 检查。我赵大齐能力很强，本事很大，在梧州一带那也是声名赫赫，怎么到你们这儿就要写检查呢？啊，赵大齐同志，你真的是要好好反省一下。
1: 我反省什么呀？我反省
2: 顾头。哎呦，顾局长，
3: 三叔，咱们就别见外了。我跟大齐的事儿呢另算，但是三叔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呢还是站在我这边，这份情我是认的。
2: 行，顾头，皇军那边传来消息，说是发现一个可疑分子。
3: 有什么特征吗？
2: 说身手不错，还有一匹白马。
3: 白马？周善人的家丁是不是说过，着火的那天晚上有人骑白马出现过？
2: 对对对对。
3: 那就再送个人情给周宝庆，这样三叔，你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他也会记你一份情。
2: 谢谢顾头，谢谢。
3: 周宝庆。
4: 局长，城外的哨卡发现了一个可疑的

0: 可能是仪仗虎。快召集兄弟们，给我活捉仪仗虎。
1: 是。
2: 快跟！来来来！
3: 这，
4: 这娘们受了伤，跑不远，沿着水迹给我搜，把周围所有的旅店和客栈仔细盘查，看有没有可疑的人住进去。他不敢去找大夫，但是得买伤药。老三，你多找几个人，把城里所有的药店都给我盯紧了。一旦有人住进去买伤药，一定给我抓起来。
5: 是。
4: 带路，
5: 走。
6: 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我讲了半天了，也不知道同志们都理解了没有。下面呢，我让一个战士站起来给大伙讲讲。赵大奇，赵大奇，我刚才讲了什么？啊！你在打瞌睡呢吧？
7: 刚才在那个认真的听讲了。
6: 那我讲了什么？
8: 说呀！说
9: 呀！别起哄！
10: 您讲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
6: 回答正确。什么内容呢？
8: 说。
4: 行，
10: 您讲的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战略方针，就是要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变动不定线的运动战，也就是说，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快速的运动战，哎，这样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而不是深沟堡垒、层层防御、防御准备攻势很强的防御战。
6: 哎，大家有发言吗？赵大奇同志讲的好不好啊？
8: 好。
6: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10: 您刚才讲的是我们现在的战略方针，那就是依靠我们的军事力量啊，在这个高速的
6: 赵大奇，
10: 哎，
6: 对，以后在学习的时候不准打瞌睡啊。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明天咱们继续讨论，内容不限，主要是针对咱们目前骑兵团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好了，散会。
0: 起立，集合。
11: 哎呦，那要是好少啊。
12: 这个批评我明白，自我批评什么意思？
11: 关键这俩词儿放一起是啥意思啊？
12: 哎呀，没文化真可怕！自我批评就是发自内心的去批评别人，明白吧？
11: 好。

0: 大侠，您这个是枪伤，我这个是中药铺子，您得找西医动手术给您取子弹。
1: 给我金疮药、酒精、签子。
0: 大侠，这是您要的，可是我不会动手术。
1: 出去。
0: 好，
1: 你要敢胡说八道，我要了你的老命！
0: 不敢，不敢，不敢！

0: 别开枪！我是来救你的。
1: 不信你就开吧。
0: 放下！你为什么要救我？在下久仰一丈红的名头，杀鬼子，女中豪杰，我在心里头真是佩服啊！
1: 就这样？
0: 就这样？啊！我来帮你取子弹，周宝清带着人马马上就过来，咱们得赶快走。

0: 就说你挟持了我。既然你要救我妻，我一张口就拿你当朋友，
1: 这不行吧？哎呦！哎
2: 呦！局长，我逮着一张红了。
3: 一张红。

0: 老三，这是你的。我说过，谁抓住李兆鸿，我动动右手。拿着。
1: 老大，你借我这么多钱？
0: 瞧你那点出息，给我往死了打！

0: 说说王三虎究竟在哪儿？姓周的，听好了，打过奶奶一鞭子，姑奶奶就要你们家一条人命。
1: 真是匪性不改啊！都到这步田地了，还这么嘴硬？怎么，你那神通广大的大哥王三虎，怎么没来救你啊？他要是不来，可就便宜兄弟我了。
0: 狗东西！
2: 我大哥的人马飞天遁地，无所不在。敢动姑奶奶一根手指头，我就杀你全家！你打，给我们追打！徐总，差不多了，再打就怕不行了。这臭婊子，他抢我们家银票！
3: 烧我们家药材，惊吓我老爹他老人家，这一次我今天得好好跟你算算。回去转告你那个老棺材瓤子，我本来没想要他的命，但是现在，怕是他有命睡觉，没命起床。
4: 慢着！
5: 大和尚，你怎么来了？这就是肥首异丈夫。
6: 周局长，这个人不能再用刑了。
7: 阁下，
5: 给他找一个最好的医生。
7: 是，
5: 他是个好东西，可以派出大用场，
7: 不能就这样死在你这里。
5: 我明白了，阁下是想用他做诱饵。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情高度保密。等一切安排妥当后，再发布公告，引诱王三虎落网。如果他们和新四军还有一腿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8: 好好照顾他。

0: 两口子卖大烟，别为子没小孩
1: 啊。三爷，先还这么多。
2: 哦，还二嫂
1: 啊，
2: 来呀。你之前来我们家的时候，你说你娘是被土匪绑上山的，
1: 怎么了？
2: 我怎么能找到土匪呀？
1: 您找土匪干什么呀？
2: 哎，你告诉我，咱们两清了。
1: 那得看您是找酸天龙还是王三虎啊。
2: 王三虎。我不是去剿匪，是给他们报信儿。
1: 报什么信儿？
2: 李长虹被抓了，让他们赶紧救人。
1: 那我怎么能知道您这个不是陷阱呢？
2: 你就跟他们说呀，要救人就得赶紧的，要不然就真落入那陷阱了。
1: 我还是不相信你。
2: 你说，哎，拿着。谁不知道我白老三爱财如命啊？这下你可信了吧？招惹王三虎，我白老三。

0: 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3: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2: 我们呢做这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1: 哎呦，尝尝啊，尝尝。
2: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哇，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3: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儿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1: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由艾总买单了，
3: 对，
2: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1: 好，
2: 我请客，多送，
1: 太棒了，
2: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3: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2: 没错，
3: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1: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2: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3: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2: 没错，
3: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1: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2: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3: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1: 是
3: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2: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的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你说是不是？
1: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对，
1: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2: 没错，
1: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2: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着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 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3: 对呀，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哎，您呐，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点。
2: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1: 好，
2: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1: 没错。
2: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
1: 哎呦，
2: 五折都不要了。
1: 嚯，
2: 这优惠够大了吧？
1: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3: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1: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2: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
1: 哎，
2: 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1: 艾总，您这是答应了是吧？
2: 对，
1: 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3: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2: 没错，
3: 怎么做都好吃。
1: 哎，
3: 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1: 哎，没错，
2: 还少。
3: 再给送点吧。
1: 就是啊，您看，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2: 啥？再送2袋？19袋，
1: 哎，
2: 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1: 哎，没事，
2: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1: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的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啊，这19袋啊，好像
2: 19袋
1: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1袋，
3: 哎哎，
1: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2: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
1: 哎，
2: 亏您说得出口，
1: 哎，
2: 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1: 大难题，
2: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1: 哎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2: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着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1: 嘿，
3: 太棒了，
2: 我们也受不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3: 太棒了，
1: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3: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够吧！
0: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

0: 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它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不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这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哎，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2: 吃
0: 这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啊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

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陈吉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保健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4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
2: 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
1: 小摊儿
3: 上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1: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
2: 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啦！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

0: 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五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1: 嗯，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两顿都没问题，才五块多，多实在了呀。
0: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1: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2: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
0: 哎，
2: 多加点，多给几袋。
1: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一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两袋。
2: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两袋啊，一共是20袋了
0: 啊。四块多一袋，
2: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0: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2: 行，
0: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2: 行，咱这就干。
0: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两袋啊？
1: 是
0: 吧？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两袋啊。
1: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两袋，是吧？你
2: 一人多送两袋。
1: 你这给我挖坑呢，这再多送两袋不就4袋了吗？
3: 对呀、
1: 我真送不起了呀。
0: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2: 对，
0: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您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1: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2: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0: 哎，
2: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1: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呀，
2: 太好了，
1: 谢谢王总。
2: 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1: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0: 啊，
1: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2: 行。
0: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2: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1: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2: 该骂我了。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

0: 虚。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1: 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2: 嗯，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还麻烦，
2: 手特别痒。嗯，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2: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嗯，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0: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2: 对呀，
0: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到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块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

0: 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这太神奇
3: 了，他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4: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5: 有新的订单来了，
6: 多喝水啊！
7: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8: 每天吃16个菜一天，
9: 还挺全的。
10: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 这里是
16: 春风习习的地方。
1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1: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22: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2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4: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21: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5: 地址：通州第4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同志们，在讨论之前呢，我先说两句题外话。有的人说我们骑兵团是上马团下马连，晚上就是饲养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骑在马上像个团职干部，这下了马呀就像个连职干部，这一到了晚上就现了原形了，就是马的饲养员。所以说呀，别人高看我们，但是我们呢自己得清楚自己几斤几两，要谦虚要谨慎。同志们，我们的口号是陈体七，上马
1: 龙，
0: 下马
1: 虎，
0: 马蹄声起
1: 驰骋无敌。
0: 坐，看样子同志们记得都很清楚，那么大家都谈一谈我们的队伍里有什么不正之风啊，大家大胆发言。
2: 报告，我对赵大齐同志有意见。赵大齐同志自从进了我们骑兵团以后，无组织无纪律，不服从命令，浑身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骄傲自满，唯我独尊。
3: 你放屁！

0: 同志们对你提意见，那是爱护你。坐下。
1: 不错。我对赵大奇也有意见，在战事里任老乡，拉帮结派，自称大哥，闹得是乌烟瘴气，这跟我们新四军的宗旨是相违背的嘛。
2: 你放屁。
3: 对啊，在后勤支队赵大奇就是爷，谁敢反驳他？
4: 我们喂马刷马有一点不合赵大奇的意见，他就责怪人。
5: 他们还从我房偷玉米，我亲眼看到的。
3: 你他还让大猫和阿根叫他少爷，还让我们叫他少爷，这是在人民军队里搞特殊化吗？
2: 哎呀，怎么说呢，少爷啊？
6: 我们怎么搞特殊化了？
2: 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不服啊？嚷什么呢？打架？
0: 端起！
2: 不服啊？想打架啊？
0: 注意我的命令！赵大奇，回来坐下。
2: 坐什么坐？坐什么坐？我告诉你，我不干了！
0: 你给我站住！
7: 少爷，少爷，少爷！
0: 真不像话！
8: 报道，
9: 进来。
0: 我不干了！
9: 不是，少爷，不是，冷静点，
0: 冷什么静啊？起来！
7: 我不干了！张政委，张大哥，我正式通知你，我不伺候了。
9: 怎么了？
7: 什么怎么了？哎，有什么事儿你明着说，别老玩阴着，行不行？
9: 你把话说明白，谁给你玩阴的了？
7: 怎么玩阴的了？你安排那么多人在会上骂我是怎么回事啊？啊，我有什么不对你直接说啊。哼，来这一套，我还告诉你我不伺候了。哎，你给我的官我也不当了，我现在就走。
9: 说完了吗？
7: 说了啊。
9: 有意见明说，战士们明说了，你怎么不接受啊？
7: 我接受什么呀？
9: 赵大奇同志，整顿组织纪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师部领导一再强调的，也是咱们骑兵团现在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战士们对谁有意见就可以大胆提，不是针对某个人。
7: 那凭什么都找我麻烦啊？
9: 什么叫找你麻烦？说实话，我没想到战士们对你这么大的意见。你扪心自问，战士们说的是事实吗？既然是事实，那战士们说的就没错。你驯马养马，那水平确实是高。说到爱护战马，整个骑兵团谁也比不上你。那你说说，为什么战士对你的意见那么大呀？
7: 我哪知道，他们不服气。
9: 赵大奇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新四军的战士了，要时刻以革命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去掉身上的江湖习气，要有一定的政治觉悟，不要一天总想着认老乡拉帮结派。我们革命队伍就没有老大，都是战友，要说大，党的领导最大，战士们要无条件的服从。至于对战友们蛮横无理、骄傲自满，这也是事实吧？赵大奇，我问你，你的眼里除了你自己还有别人吗？
7: 你一肚子墨水，我也说不过你。
9: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7: 我就想告诉你，我从现在开始我不干了，官我也不当了，我回去了。我
10: 不是，不是，不是，哎呀，少爷，少爷，
11: 你别生气，
10: 起
11: 算
10: 了，别要说不干了，咱仨都不干了，
6: 咱不伺候他了。
10: 对，
12: 这是你们说的啊！
10: 怎么说的？
13: 过来，咱们三个人一起走，动静实在太大了，知道吧？
14: 少爷说的对，
15: 阿根，你留下断后，我跟你走。
10: 哎，成，你反应怎么那么快？什么叫我留下断后，你先走了？这，
11: 我目标大点，他逮着不不好吗？
13: 行了，别说了。这儿呢，你们呢，先想个办法把大金花给我牵出来啊，然后逢人就说。我被关禁闭了，帮他们反应过味来，我早就颠了。我
10: 不是少爷，那我们怎么办？
13: 你们俩留下来啊！
10: 啊，
13: 不是，你们先留下来，等我寻不好地儿，再回来接你。
10: 那您可得回来了，少爷。
13: 哎呀，这一回
10: 您放心去吧，他要是关我们禁闭，让他关，我们还清静点，不是那样。
13: 够意思，
10: 必须走。
13: 行，您慢点。
11: 赵大奇。
12: 关你禁闭，
14: 怎么回事？
12: 就是你
14: 有那么跟团长说话？
12: 可不嘛，
14: 给气成什么样了？
12: 在家你是少爷，
14: 在这儿咱是同志，
12: 在家你是我们大哥，
14: 在这儿你这是小兵啊你。
12: 就是，
14: 怎么说话呢？
12: 就是
14: 关你禁闭，用不着。

0: 哎，小白龙，你怎么在这儿？哎，你主人呢？你主人有难了。好，我跟你走，走。
1: 驾驾驾！快快，小白龙！
2: 报告，
3: 政委，那个赵大喜跑了，
4: 让他在外面静一静也好。野马在咱们这儿关久了，有劲使不出来，憋屈。我相信他会想明白的。不用管，随他去吧。你下去。
2: 大哥，大哥，虎啸寨怎么走？
5: 虎啸寨？
2: 哦，虎啸寨。
5: 不知道，不知道。
2: 哎，等等等，大哥，虎啸寨怎么走？
6: 知道，别问。
2: 虎啸寨。哎呀，哎，我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哎，吃点。快，干走，快！
7: 那小子疯了，满大街虎啸寨，虎啸寨的，找死啊！
8: 您是？王大当家的，
7: 说，找我什么事儿？你要是说错一句，我现在就把你舌头拉下来。
8: 易长虎被抓了，被关在警察局的大牢里。
7: 你说什么？
8: 易少虎被抓了，大当家的！
9: 来人呐，抄家伙！到我！
7: 你小子是不是给我使诈？
8: 我如果使诈，我就不是个人。大当家的，小心点，没错。
7: 你叫什么？
8: 石头的石。1222锁链的锁，我叫12锁。
7: 好，12锁，按照你说的，我要是把我妹妹救回来，我山上的黄金你随便拿。你要是敢炸我，我杀了全家！
8: 我全家就我一个人，当然了，我在这当人质，只要是个骗局，我死掉了。
7: 把他扶起来。是条汉子，我要是救回我妹妹，我和你结拜成兄弟。
9: 来人啊，好说好说，给我看住了。
10: 是，
9: 走。哎。

0: 局座，皇军不是说了不让刑讯吗？
1: 都欺负到老子头上了，皇军说不让他死，但我得让他痛，你自己把握好分寸。
0: 是。
2: 能不能麻利点了？你姑奶奶我浑身痒死了。

0: 哥，你快走，你快走。
1: 没了，我一定把你们活着带回去。

0: 大佐、山賊の一味が脱獄しました。
1: こんなに早く動けるものなのか。
2: 直ちに城門をすべて封鎖だ。
0: はい。
3: 身手不错，兄弟，露个阵容吧。
4: 呀，
5: 是你啊，
6: 赵大奇。哎呀，今儿要不是小白龙通风报信儿，我还救不了你呢。
5: 真没白疼他。
3: 怎么你们认识啊？
5: 他是我买马时候认识的。大哥，你怎么认识他的？
3: 就他，我这上回没他，我这在里头关着出不来。
6: 大哥，上次在监狱外边，我可自报门号了，我叫赵大奇，敢问哥哥尊姓大名啊？
3: 王三虎。
6: 你就是王三虎啊？失敬失敬。哎，那他就是一丈红啊。一丈红怎么这么一点啊？
5: 除了一丈红，还有谁会给你花500块钱买马？
6: 一丈红姑娘，500块钱买它值了，救了你的命。
3: 兄弟，你救了我2次了，说明咱们有缘呐。怎么着？不行，跟大哥上个山，啊？或者是喜欢什么，张口。
6: 哎，大哥，多谢了，我就不去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告辞了。
3: 这小子我挺喜欢的，这小子人不错，妹子，你没事吗？
5: 没事。
3: 走，咱回山。走。

0: 大总，又升职了，恭喜你，顾局长。我是来特意祝贺你的，
1: 但是以同僚的身故来升职，不是我想要的。是吗？你想要什么？我不管，但是我想要什么，你一定要清楚。
2: 卑职一定会。

为天皇陛下，为帝国皇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我的贺礼，是杀死周宝庆的将。周宝庆也有今天。

0: 顾桑，男人做事情狠一点没问题，但是以后不要让我再给你擦屁股。
1: 嘿，
2: 恭喜

0: 你现在在这儿啊？你还好吗？
1: 没有你，我不太好。
0: 你为什么回来了？
1: 你都不问我去哪儿了，我早就应该猜到了。你是他们一伙的，是吗？
0: 我愿意成为他们的一员，但我现在不是。
2: 慢点，妹子，啊，来来来来来来，妹子，要不是这位师兄弟，我还真就不知道你被抓起来了。
3: 敢问石大哥是哪个山头的？
4: 我就是一长工，赵家铁掌铺的。
3: 那这个消息是？
4: 哦，赵家大舅爷，白老三。
2: 那就是赵大奇。
4: 赵大奇，哦，他是我们邵掌柜的，白老三是他舅舅。敢问二位是怎么知道赵大奇的？
2: 哦，不说这个，兄弟，我这个人说话向来算数，你要是留下，咱俩就结拜兄弟；如果你不想留下，
4: 那当家的，我必须回去。
2: 来人，
5: 在。
2: 兄弟啊，你要是走，我也不强留。这条黄鱼，一点心意。
4: 大当家的，我不要钱。
2: 不要钱？你想要什么？只要我能办到，开口。
4: 我想让您欠我一个人情。
2: 我从来都不欠人家人情。啊，小子挺倔，我喜欢，我喜欢他。
3: 但是大哥，
2: 嗯，
3: 我总觉得吧，他跟赵大奇不对付。
2: 你怎么知道？
3: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了，咱们俩欠赵大奇那人情怎么还？
2: 你说怎么还？
3: 你给我十根金条呗。
2: 十根？啊？怎么那么多呀？
3: 他救了咱们俩的命。十根金条，我大哥，你就给我十根金条。
2: 嗯，哈哈哈哈哈哈！哎，给给给给，哈哈哈哈，给。
3: 笑什么呀？
2: 我笑什么？我妹一丈红，什么时候因为别人跟大哥这样过？我是看出来了，嗯，这个赵大奇在你心里可不止这十根金条吧？
3: 大哥，哎呀，
2: 来呀，备十条黄鱼，给我妹拿着。
5: 好嘞。
0: 所以你就这么回来了？
1: 对啊。他们那儿不需要我，我还赖在那儿干嘛？
0: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去呢？
1: 为了避祸，还有比你？
0: 赵大奇，我问你，你觉得你自己勇敢吗？
1: 我觉得我挺勇敢的，又会驯马，又能杀小鬼子，你说呢？
0: 你这是小勇。真正有大勇的人， 族然凌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别说是被战友们批评几句，就算是被所有人误解，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信念，更别说一被质疑就愤怒逃避离开。大齐，我问你，你爱马吗？你喜欢照顾马吗？
1: 当然。
0: 那么我觉得弼马温适合你。眼下抗日形势那么严峻，每一个有良知的，每一个有信仰的中国人都不会考虑自己的得失，那么哪怕只是出了一点力，都会被世人记住的。你知道吗？你现在逃避的是有的人一生追求而不可得的。做英雄没有那么简单吧？
1: 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就和我跟你一样。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0: 会的。等等，敬个军礼。

0: 二叔，
1: 我等你半天了，我还以为土匪拉你入伙了呢。
2: 三爷，咱们不是说好两清了吗？
1: 不是说两清啊，正事儿你办好了没有？
2: 办好了。
1: 这件事儿你办得不错呀、啊。不过啊，咱们一码说一码，那人的主意你可就别打了，这是为你好。

0: 姐啊，张大奇回来过，是吗？他回来过，但是没有见你。姐啊，真的值吗？
1: 8岁那年就认识大齐哥，从那以后，我的生命里只有他。
0: 你们没有订娃娃亲，也没有婚约，你不是非要嫁给赵大齐的？
1: 你也这样以为？你也以为我就是因为几代人的约定，就是因为我们是青梅竹马，我才喜欢他，是吗？怎么就没人想过我是真的喜欢他呢？
2: 那人，
0: 早点休息。
1: 你也一样。

0: 浩，您是要打马掌还是配马鞍？
1: 啊，赵大奇在吗？
0: 他出去跑货了。您是？
2: 你是谁啊？
0: 我是他妹妹。
1: 妹妹？
0: 哎，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呢。
1: 我是他相好的。妹妹，贵在姓什么妹妹？长那么漂亮，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女人。
0: 对不起，对不起。
3: 这位姑娘，你是喊我吗？红当家的，
4: 你叫我一丈红就行。
3: 红姐，
4: 你怎么看出来我比你大了呀？
3: 那红妹妹。
4: 你喜欢就行。
3: 那个，你伤还没好利索就出来了，不好吧？
4: 哎，要你管！你还喝不喝了？
3: 哎，喝。哎呀，那个红妹妹，
4: 哎，
3: 你这半道截住我，不是为了光喝酒吧？
4: 啊，当然不是，我是专程下来。感激你对我们的救命之恩的。
3: 啊，没事儿，小事一桩，别放在心上啊。
4: 哎，你要说这是小事儿，那要不就是看不起你自己，要不然就是看不起我们兄妹二人了。
3: 哎，没有啊，不是，人江湖规矩说得好嘛，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是应该的啊。
4: 朋友，我们素不相识，你就为我们两肋插刀。哎，这我们要不感激我们兄妹二人，可在江湖上怎么混啊？
3: 别放在心上。
0: 来，
4: 打开。
3: 金条？
0: 嗯，
3: 这么多啊！哎呀，这不能收。
4: 你嫌少啊？
3: 不是嫌少，你太多了，我们马掌铺一年都挣不了这么多。
4: 那就是嫌我们钱不干净呗。
3: 哎呀，不是，
4: 你要是不要的话，我就把它扔回来。
3: 哎，别、哎，红妹妹，那么多的钱你扔了也不合适，是吧？可惜了。
4: 反正你要是不要，那就是十块石头。
3: 哎呀，不是我不想要，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参加了一个抗日的队伍，哎，新四军，专门打鬼子的。这新四军的规矩太多了，像什么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搞得我天天耳朵里都起茧子了。
4: 啊，这样啊？哎，那你这样说，我还挺喜欢你那个什么新四军的。哎，就当送你们的啦。哎，虽然我们土匪路子野，但是我们也是积极抗日的。
3: 是，但是还是太多了，不合适。
4: 哎，你要是不收下，那我只能拿他打水漂了。
3: 哎，别呀，那我勉为其难啊，收下了，谢谢。
4: 不用谢，我在闲着没事儿，打几个无良富商就都赚回来了。
3: 是。
4: 哎，大喜哥，
3: 哎，
4: 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在那混得不好，你就来我们寨子里。
3: 好。
4: 哎，大喜哥，你看，你看我这个裙子好看吗？啊、我推卖的，你看。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 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啊，要不就50的，
3: 嗯，
5: 要不就100个，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5: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5: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5: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3: 嗯，
5: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了。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
3: 嗯，
5: 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

0: 学眼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7四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3908.5 4 ZL2017-2-104085.6 ZL2017-2-10583 6 ZL2017-2-10085.6 ZL2017-2-10905.6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5: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4: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 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得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乔乔，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

0: 看不清楚，很烦恼。但他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他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

0: 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心情特别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

0: 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 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

0: 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诗丽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诗丽，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诗丽，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诗丽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诗丽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吧。永诗丽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7: 当暴雨来临时，
8: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9: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10: 不好吗，外婆？
11: 哎呀，行吧。
10: 好好好，
8: 那我们去。
12: 去哪儿吗？
13: 森林半岛是吧？
14: 好，走这条路越走越慌。
15: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6: 据分析，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6: 暴雨不

0: 开放野趣游玩。
1: 还我。
2: 好，我来说。
3: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 你跟谭小姐说，咱们这个轮的行程是7天，
4: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3: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

0: 到我出去的时候，雨季应该过来了。
1: 你不委托律师，打算自己走出去啊？
0: 在听证会上，我可以自己陈述。
1: 自辩？你天天关在这儿，怎么自辩？
0: 我被关在这里，不知道外面任何的事情，但是有一个人会把外面的信息带给我。
1: 我？
0: 我把你带进来的信息重新的排列组合，寻找潜在的可能性。
1: 记啊。那你找出什么可能性了？
0: 人的眼睛对光很敏感。美珍曾经说过，她目睹了案发的全过程，用一束光分开了两把刀。但是在江婷的证言当中，并没有提到这束光。那就有两种可能：
1: 第一种，梅珍没有用手电；第二种，她根本就没有目击杀人过程。
0: 梅珍猜到了张元迟早会找到江婷，她只需要不断地去点燃江婷心中复仇的火焰，然后隔岸观火。
1: 等江婷杀了人，她再出来作证，说她是正当防卫，形成完美的复仇。
0: 只是有一点我还不确定，梅珍是想杀了张元复仇，还是想一石二鸟，把江婷也送进监狱？
1: 不管哪种可能性，现在最关键的证据应该就在梅珍那儿。

是手铐不舒服吗？以前从来没有机会这么仔细地看过手铐，中间有三个铁环，连接着两边的铐圈，把人禁锢在这里。如果说手铐的两端是李慕风和江婷，那么中间连接他们的这个铁环，就是魏州。

0: 方副检察长，您喝热水还是凉的？
1: 热的，谢谢。你是从这儿看到江婷家的吗？
0: 啊。
1: 谢谢。

0: 师姐，好像你每次看到我都挺紧张的。我能问问为什么吗？好像你跟别人交流都没什么问题。
1: 因为他们都是普通人，你是来问话的。
0: 那你跟李慕风都怎么交流啊？跟江婷呢？还有段红山？还是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2: 方副检察长挺爱开玩笑啊。
0: 很好笑吗？我在问询的时候从来不开玩笑。
1: 其实，在你接手这个案子之前，我也跟检察官有过一些接触。
0: 知道，段主任，但他现在是嫌疑人，所以我需要你把你跟江婷的关系再跟我解释一遍。
1: 好，我跟他是同校的校友，
0: 我也是，我还是他同班同学，但我不会去他家做饭。
1: 我也不会。
0: 是吗？你不会吗？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江婷的处境了？身边的邻居都知道，但他们不知道你和江婷还有张元的过去吧？怎么，就因为她是江婷的丈夫，我跟江婷的接触就变成同谋了？我做什么事情就是蓄意报复是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师姐，我知道这14年你应该过得挺辛苦的吧？是时候了，是时候从水底爬上来，好好喘口气，看看自己了。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被摧毁过，因为我也有过，所以我理解你的止步不前，不肯翻篇，心如死灰，好像全世界只有两种方式能拯救我们。第一种是找回失去，
1: 我只是想要说出真相。
0: 第二种就是摧毁我们憎恨的，是这样的感觉吧？我也从泥潭里爬上来了，所以我想告诉你，会不会有第三种可能性呢？你想过吗？我们都只活一辈子，不能永远被过去绑架了。

师姐，你现在想努力找回的东西很危险，我不能不管。你要包庇的东西是我擅长挖掘的，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无端的揣测。我再问你一次，你跟

0: 江婷适合谋吗？
1: 给我做了一桌子菜，你倒要先走了。
2: 孩子睡了。你也别太担心了，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就立刻给我打电话，这些天我已经过来着点。要不这样，我在对面装一个机器，时时刻刻地录着他，到时候咱们也好有个证据，如果他真的来了动手了，咱们就把视频交给警察，你告他家暴，他不想离婚也不由他。
0: 我只想要帮他，帮他杀了张元。我想让他换个活法。所以这一切都是你计划的？
3: 我
0: 不知道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只是想要帮他解脱。
3: 那你觉得事情应该变成什么样？或者说你计划的是什么样？
4: 我们猜到了，张元他迟早会找上门，
2: 但他提前了。

0: 张元不仅提前来，而且还打了江婷，因此场面失控，所以江婷只能够抽刀反击，捅了张元七刀。到这儿，你的计划被改变了，是这样吗？
1: 我们没有计划。你也没有证据。
0: 师姐，我说我懂你的感受，是真的。我想帮你也是真的，但前提是，你要愿意自己救自己。

0: 对江婷你算是以德报怨。能为他做到这个份上，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
1: 我对他就是充满了同情，而且他这一次他就是正当防卫。
0: 证物呢？你的证物现在可以给我了吧？

0: 姐，既然有这个录像，梅娟为什么不早拿出来呀？
1: 如果是你，把视频拍得这么模糊，你会上交吗？

0: 光。
1: 你能不能不要一惊一乍的，太吓人了。
0: 对不起对不起，梅州提到的那一束光真没有。
2: 所以段红山的推论是对的，梅征也许没有亲口承认，但我想他大概率是做了伪证。难怪他会在听证会上专门把张元点出来。

0: 梅征早就做好了局，但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进行。
1: 那要这样的话，梅征已经构成犯罪预备了。
0: 嗯，但是犯罪如果是停留在预备阶段，梅征有杀死张元的动机，但因为意外行为终止，客观证据呢？又有新的危险进入，那江婷应该怎么定性呢？不在计划中的现实危险，江婷的行为如何定性？

0: 这是我，
1: 是你，你的家，你的阳台，你的丈夫张元。
2: 你在刺中他第一刀之后，又连续刺了他六刀，直至死亡。
0: 这么模糊，怎么确定是我？
1: 那我们就一起等待技术修复吧。
0: 哦，还能修复啊？那修复完，你看看清楚，你仔细看就能明白，我就是正当防卫。
1: 我会看明白的，是不是正当防卫，不是你说了算，我们只基于事实。

0: 14年前，我是你班长。14年后，你是审判我的检察官。
1: 我审判不了你，我只能给你定性。我的定性基于真实，所以我希望你一五一十的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我救不了你，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我说明白了吗？
0: 那个本该是我仇人的女人，是她把我从深渊里拉了出来。
2: 水族馆见过你，
0: 游得真好。
3: 我会在那工作，有你的功劳。你不能这么抱孩子，你这么捂着他，他会窒息的。坐几路车？
0: 28路。
3: 回家？
0: 不回去，我们不回去。
3: 你看，这个是我给你买的，放在家里啊，能有点生机。这个鱼啊叫蓝曼龙鱼，它
0: 喂，您好。
4: 江婷，你胆大了呀你！这个带着孩子跑了，老子告诉你，我一定会找到你的。离婚，想都别想，我把离婚协议书撕了。你这个疯！
3: 怎么了？
0: 他骂我，骂我疯了，又带着孩子跑。他一定会找到我。他把离婚协议书撕了，他不跟我离婚。他说我是他的父亲，他绝对不会放过我。
3: 怎么了，江婷？冷静，你要干什么？
5: 你要干什么？
0: 我跟他拼了！
5: 江婷，
0: 别亲，
5: 别亲，你疯了！
0: 林总，我如果不这么干，我永远都逃不掉。
5: 孩子怎么办？
0: 你让开！
5: 孩子怎么办？
0: 我怎么办？他来了怎么办？我还要继续被他打，被他骂，被他精神折磨一辈子吗？我不要，我不要这样，我要杀了他，我杀了他！
5: 你听我说，听我说，
0: 听我说，
5: 去找他，这是血杀人吗？可如果他来找你，他是正当防卫，明白吗？明白吗？
3: 为
0: 我一辈子一直都会这样下去。
1: 你现在这样的处境，我是同情的。视频证据不够清晰，没办法准确定性。这样吧，找一些和案子无关的第三方，让他们逐帧观看，到时候记录下来。
6: 方副警察长，你这么做是在针对江婷吗？
7: 我只是做一个检察官该做的。

0: 各位检察官，这个是证人提供的案发录像。关于江庭杀夫案，我希望各位能够各抒己见。当晚，张元闯入江庭家是带着刀的，江庭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威胁。综上，我还是坚持正当防卫。
1: 正当防卫的判断标准里，要看步法侵害的紧迫性。江庭持刀刺向张元第一刀时，他已经失去了攻击性。 江庭的危机已经解除，然而他继续持刀，又捅了张元6刀，所以我认为这6刀完全可以判定为故意伤害。
2: 昨天晚上，我们连夜收集到了5组旁观者根据同一视频给出的各自主观描述，请大家看一下。第一组。 江庭持刀狠狠地刺中张元，张元倒下之后，江庭补刀动作凶狠，连刺了6刀。第二组，张元拿刀将江庭逼到了阳台，江庭受到惊吓，好像闭上了眼睛。刺向张元，等刺完7刀，他才睁开眼睛。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倾向性。我们总说要客观，客观，但是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做到绝对客观呢？
3: 我看了最新的讯问笔录，江庭已经承认，说只要张元敢上门，就算杀了他，也算是正当防卫。这不更说明他有杀人的意图吗？而且他确实买了一把新刀。
2: 嗯，这的确符合犯罪预备的问题，但大家别忽略了，在案发前，江庭每天会接到张元将近20通的电话。 是几个月里，每天将近20通电话，也就是说，江庭每天都生活在张元随时可能出现的恐惧中。所以这把刀有没有可能是他拿来防身的呢？
4: 我们得设想一下，什么样的情况让江庭必须买一把刀防身？我们总强调正当防卫的判定要看步法侵害的紧迫性。如果步法侵害尚未着手，但已经非常接近了，能不能反击？或者？
1: 步法侵害已经结束，但危险依然存在，又能不能反击呢？
5: 这种时候还应该有一种判定的条件，就是最后的机会。假如有个歹徒拿着枪对着你，怎么办？
6: 跑啊！
1: 你能跑得过子弹？
5: 那我们只能等死啊！
1: 你有一把刀，
5: 那就持刀防卫。什么时候掏刀？
1: 如果严格按照正在进行时的标准，那就要等到歹徒瞄准之后才能防卫。
5: 那肯定也是死。
1: 所以，歹徒掏出手枪的那一刻。
2: 就是被害人防卫的最后机会，一旦晚了，很有可能丧命。可这算是江庭的最后机会吗？那捅1刀就够了。各位，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打了整整5年，你没有想过，这个女人生活在怎样的恐惧里？如果我们是江庭，这个男人突然又出现了，要对我施暴。 我手边正好有把刀，我们会怎么反击呢？徐检刚刚说了，说也许捅1刀就够了。您可能是忽略了情况的极端性，在那样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是江庭，我捅了张元1刀，我怎么能够确定这个力气远远大过于我的男人，他就倒下了，他就失去抵抗能力了呢？他会不会因为愤怒？ 要对我施暴，要打我打到死呢？我们难道要在这个时候去要求江庭停下来冷静地想一想，我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符不符合正当防卫的判定标准吗？我们不能。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坐在这里，客观的、冷静的，喝着茶，看着这短短几分钟的视频。 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站在江庭的角度想一想呢？如果我是江庭，如我在诉，这几分钟是我逃脱不法侵害的最后机会，我必须反抗。我们不能够要求一个受害人必须是一个完美的受害人，就像我们不能够要求一场正当防卫必须是一场完美的防卫。

想提醒各位，作为检察工作者，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犯罪，不能只关注法律本身，而对案件中的人熟视无睹。因为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因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我们都可以听到了。刚才这位女同志的讲述呢，使我们明白了，每一名妇女都应该能够有保护自己的意识。就像前段时间我们市发生的江某杀夫案，那就是一个例子。

0: 陈主任，你平时得多去三中走一走看一看，给那里的师生做做指导，那我们这些做家长呢是不是就特放心啊？
1: 给姐姐分享一下。
0: 来，陈主任，我借一个。
2: 你吃。
1: 弟弟，我不吃。
0: 哎，婷婷啊，来给叔叔阿姨们表演一下你最新学的舞蹈。
1: 我今天穿裙子可能有点不方便，然后这个地板可能有点滑。
0: 有什么不方便的？快点，快点，换上衣服也不用穿啊，啰里吧嗦的脱掉。
3: 那是教育局的陈主任，你可别给我丢脸。想吃就吃吧，吃吧。

0: 怎么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1: 你怎么来了？
0: 还是检察院的人通知我说你今天出来，我就过来给你收拾一下。

0: 还有那些脏衣服，我都帮你拿去干洗了。你那些乱七八糟的鞋，我给你扔了不少。最近你在这儿住，也别乱添什么东西了。等过一阵儿，外边议论的人少了，你再搬回家住。我不回去，你不用担心，我以后都不会回去了。你什么意思啊？
1: 我问你啊，我在里面待了那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一次都没来看过？
0: 你还好意思怪我？啊？我头回要强了一辈子，我一直也以为奥德女儿在外面杀人啊！谭瑞麟，你知道吗？现在多少人在背后看我笑话？领导今天让我放假回医院休息避避风头，啊！你不要以为就你一个，
1: 你走吧。
0: 你撵我，江婷，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我不管刮风下雨，我送你去学舞蹈。你不要以为就你一个人是受害者，你让我。

0: 终于出来了。
1: 出来了，又像没出来。我一直都欠你一句话，也欠他一句话。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鬼，
1: 看做梦。
0: 我快睡了。

十几年前做错事，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犯了错，伤害了你，更伤害了他。跟程仁在一起，这十年是我的报应。愧疚，有一辈子。

0: 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吧？
1: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1: 哎呦喂，你们这吃。

0: 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嗯，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1: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0: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嗯、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1: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彭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儿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1: 非常方便啊。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啊。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嗯，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啊、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嗯、您吃不到。
1: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1: 停不下来。
0: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嗯，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啊，酸甜苦辣咸，快乐的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嗯、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嗯、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嗯、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哎，
1: 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2: 没错，
1: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2: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哎，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0: 这个好，嗯，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粉啊。嗯，
0: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1: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嗯、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2: 对呀、啊，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耿总，耿总，嗯，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2: 没错。
1: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着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嗯、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2: 嗯，5块多一桶。
1: 对，
2: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嗯，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0: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1: 哎、
0: 嗯，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的东西都卖得过。

0: 行吧，
1: 嗨，
2: 哎呦，
0: 可爱你，好吧，仅限100个名额，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1: 好，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香，
2: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3: 可香了，我天
2: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3: 了。
2: 对对对，
1: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老五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再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1: 对，
2: 嗯。还有你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4: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2: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4: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啊，我记住了。
4: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名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2: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2: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以现煮。

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啊。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瘦制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参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一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 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两三组呢，囤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呢？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的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呀、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啊，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对呀，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丁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简单的、啊、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啊、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啊、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
1: 嗯、
0: 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嗯、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嗯、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嗯、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
0: 嗯、
2: 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嗯、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
0: 啊、
2: 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嗯、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滨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滨总的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
0: 哦、
2: 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
0: 嗯、
2: 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
0: 嗯，
1: 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
0: 嗯，
1: 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哎、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1: 嗯，
0: 没错，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嗯、哎，今天啊滨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启。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2: 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刷起来了！
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
1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21: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4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

0: 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秀，不是妈不愿意，是人家不愿意。
6: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愿意呀？人家要是愿意，你不就把我耽误了？妈，你就找个没人替我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5: 人家要不愿意，我们不是勉强人家吗？
6: 人家要是不愿意，我就死了这条心了。
5: 真的？
6: 真的。
5: 那好吧。不过，这事不能找媒人，媒人那张嘴啊，还不张扬的满世界都知道了。还是我自己去问问他吧。
6: 妈，
5: 不过这事我们说好了啊，人家要不愿意，这事就算了。
6: 行。

0: 周玉你好，首先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前几天地委组织部长找我谈话，我的处分已经被正式撤销了。
1: 思远，
2: 娘，来快进屋来。您怎么来了？
1: 我闲着没事儿过来看看你。
2: 来，您快坐。娘，你先坐着，给您倒杯水。
1: 不，我不喝。
2: 没事，娘。娘，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事儿。
2: 您有什么事儿啊？您就直接说。
1: 还真没事儿，就是想过来跟你聊聊天儿。
2: 好，聊。来。娘，你想聊点什么？
1: 啊，思远，你看我认下你这个儿子，你老家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我听你说，你老家还有个妹妹，是吧？
2: 是啊，在我南下以后已经出嫁了。
1: 那，再没别人了？
2: 没有了。
1: 那你南下以前，在老家没说下个媳妇儿？
2: 没有。

0: 也该找了，老大不小的了。
1: 娘，我现在工作太忙了，我还没来得及考虑这件事呢。
0: 玉秀现在也长大了，等她出嫁了，我心里这块石头也就落地了。
1: 思远，
0: 妈老着这张脸皮来问你一句话，你要是不愿意，就直着跟妈说，妈不怪你。
1: 娘，您问吧。
0: 玉秀妹妹怎么样？我真是不该来啊，都怪那个死丫头心气儿高。思远，你什么也别说了，都怪妈糊涂，妈就这一个女儿，不知道怎么惯着才好。思远，你忙吧，我走了。娘。
1: 在我心里，我一直把玉秀当妹妹。
0: 就是，刚才的话，就算我没说，到底是一辈子的事儿。思远，我走了。

这蠢事，妈就不该去。她不愿意啊，人家根本没这想法。一听妈提起，人家愣在那里。哎，你妈这人算是丢大的。

0: 想哭啊，就哭一会儿吧。雨修啊，打这以后，你就打消这个念头，连想也别想。命里没有，不能强求。咱配不上人家。
1: 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没有我哥，哪有他呀？
0: 雨修。

常大哥，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这么做是不是很伤良心？可是我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0: 我这里
1: 你站住！你去哪儿啊？
2: 你别管了！
1: 你是不是要去找思源呢？我不许你去找他。
2: 为什么呀？
1: 他一连几天没到我们家来了，你难道不明白他的意思吗？
2: 我不管，我得去问问他，我到底哪点不好？
1: 真荒唐！一个大姑娘家怎么能去做这种事情啊？你别让思源为难。
2: 妈，你到底是谁的妈呀？怎么净想着他说话？
1: 玉秀，你难道看不出妈这样做不都是为你好吗？你现在给我回屋去。
2: 不，
1: 回去。
2: 我不。
1: 你回去。
2: 妈，
1: 你

0: 一笑，起来吃点东西吧。已经两天没吃饭，这样下去身体撑不住。你这孩子从小不怎么生病，如今可好，别的病不生，偏偏生了这难缠的相思病。雨修，你听妈一句劝，这个家里现在就剩下我们母女俩了，你一定得好好，别跟妈过不去。现在人家都不上我们家来了，你怎么还这么死心眼儿啊？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说不定他这两天忙没时间过来。雨修，你犯不着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现在这个样子，万一他真的忙完了到家里来一看，哎呀，你这么个丑模样，人家谁还会喜欢你呀？
1: 你说思妍真的还会再来吗？
0: 会的会的，思远不是个无情无义的孩子，他会来的。来，雨修，喝粥吧。啊，来。
1: 那他什么时候能来呀？
0: 快了，我想就快了。你先把粥喝了，楠楠把自己好好收拾收拾。

那天向县长让我猜个字儿，他说四横一竖一拐弯，四个小猪来吃奶，问我念啥，我就猜呀，我猜了半天我也没猜出来，我说你别让我猜了，你告诉我。

0: 你猜他说念啥？念马。
1: 嘿，你说四个小猪怎么能吃到马的奶呢？你说有一
0: 打雷，喝点水吧。
2: 大叔，哎，你看这电闪雷鸣的，这雨肯定会下挺大吧？也不知道玉秀家的房子会不会漏雨啊？
3: 这打个雷，你怎么又想到玉秀了呢？
2: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今天总是心神不定的。我都好几天没去过他们家了。
3: 不去挺好啊。
2: 不行，要是常山大哥在，遇到这种情况，他一定会去我们家的。
3: 不行，看你这个人，那你没找到人家以前，人家不也过得挺好吗？
2: 但是我现在找到了，我既然找到了，就要让他们过得更好。不去，我这心里受不了。
1: 秋日，这马上就要下雨了，你带把伞呢？
3: 这人怎么这么找我呢？
4: 秀儿，玉秀，玉秀，
5: 怎么了？
4: 我难受啊！哎，
5: 妈，去医院吧。啊！哎，你没吓唬我呀？妈，衣服拿来，我先上。来哎呀，思远！哎呀，妈，你等一下！哎
6: 呀，玉秀！哎
4: 呀，秀！哎呀，
6: 哎！开门啊，玉秀妹妹！
5: 来了！
6: 怎么了？你这是？
4: 我妈，快点！我妈又犯病了！
6: 妈，啊，快！小心！
5: 妈，
6: 娘，来，小心，你先坐着。娘，娘，来，快起来！哎呀，您没事吧？来，您往这坐会儿。哎呀，您先别着急，我去找老罗大叔找辆车，然后送您去医院啊。哎呀，玉秀，你脚崴了，就在家待着吧啊。娘，我去了。

0: 次，这次又多亏了你了。
1: 娘，你怎么样？
0: 我好多了。
1: 医生，我娘她
2: 问题不是很大，这病需要休息，要多静养。
0: 思远，我这儿没什么了，我就是担心玉秀不是她怎么样。

0: 一大早上的上哪儿啊？我得去看看玉秀妹妹。
1: 这都忙活一宿了，你还看她干啥去？她脚崴了，不能给她一个人扔家里啊！哎哎哎！
0: 不是，你怎么就不想想周玉那丫头呢？
1: 跟周玉有啥关系啊？
0: 你不是答应过周玉那丫头吗？你不会喜欢上玉秀的。
1: 我对玉秀。
0: 就像常山大哥对玉秀一样，那是兄妹的感情。那你不是常山同志啊？你一个玉秀，那就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呢。老罗大叔，胡说什么呢你？
1: 不是不。
0: 这是我在医生那儿拿的，专门治疗跌打扭伤，你涂抹上看看，效果应该挺好的。
1: 我想问问你。
0: 问什么？
1: 我哪点不好了？你没有哪里不好。那你为什么不答应？你喜不喜欢我？玉秀妹妹，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可我不是你妹妹，你快点说，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0: 记得涂药，我先走了。你站那儿。
1: 那你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常山大哥不在了，我会对你和娘好的。

0: 改工作就要结束了，我让他们挨家挨户转遍，告个别。
1: 也好也好，
0: 走进屋。
1: 怎么样，工作顺利吗？
2: 还算顺利。
3: 好，
2: 夏书记，你先坐。
3: 是得赶紧回县委了，现在很多重要的工作都等着我们，各地的拓外工作都要开始了。我这次下来就是看看各村的情况。哦，对了，四妹，还有一件事，我已经向上级领导请示了，由我担任县委书记之后，我建议由你来担任县长。
0: 我行吧？
1: 怎么不行啊？
0: 那好，向书记，你可是老大哥，你得多帮助我。
1: 你少跟我客气啊！赶紧回县里，没有你我实在是忙不过来。
0: 啊，行吧，我尽量快。
1: 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心里有事儿？哎呀，这个王三成吧，是个大炮筒子，有什么说什么。你说你是个闷葫芦，什么都不说，有事儿你倒是说呀。
0: 向书记，真把你当我的老大哥，我是遇到难题了。
1: 什么难题啊？
0: 就是常山同志的妹妹。
1: 她？她怎么了？她不会是喜欢上你了？上次去他家我就看出来了。那你那个周玉怎么办呢？
0: 是啊，
1: 那你这还犹豫什么呀？跟他们说清楚。是那丫头看上去是挺厉害的，但他妈是个讲道理的人，你跟他妈把事情讲清楚，他不会为难你的。
0: 可是我，
1: 可是什么？
0: 向少爷，你知道是常山大哥他救了我的命。
1: 孟思远，常山同志救你那是战友情谊，换成是你，你不救他吗？他救了你，你替他行儿女之孝，这已经够了。哦，还要把他妹妹给娶了，有这道理吗？就是常山活着，他也不会同意啊。
0: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
1: 跟你说，孟思远，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你别犯糊涂。
0: 我知道。
4: 玉秀儿，脚好了吗？
5: 好了。
0: 玉秀，你好。
4: 哎，
0: 我工作队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了。
4: 你去忙吧。
0: 哎。
5: 哎，孟思远，
0: 什么事儿啊？
5: 你想没想过要娶我？想没想过？
0: 我没有。

0: 对，这是你的刀吗？
1: 啊，是我的，我给忘了。
0: 心太粗了，这工作队怎么说走就走啊？
1: 这不工作结束了吗？虽然，我刚才可看见玉秀了啊，这姑娘跟掉了魂似的，我叫她她也没搭理我。你先收拾 啊。
0: 你跟玉秀那事儿，你到底是咋想的？我跟你说，不行。
1: 为什么？
0: 她不是一个好媳妇的料，她脾气太大太凶，你俩真的不合适。
1: 我知道。好了，大叔，
0: 你可别发糊涂啊！
1: 哎，思远，你快点啊，一会儿马上就来了。
2: 好，这样，你先带着大家装车，我还有点事儿。
1: 好。

0: 玉秀。
1: 什么呀？
2: 为什么呀？
1: 哎呀，你还看不出来吗？人家没那意思，我们不能去强迫人家。再说了，你现在去找人家还有什么意思？
2: 他自己要来的，谁强迫他了？
1: 玉秀，人要脸，树要皮，我们不能不知好歹。
3: 看好了啊，别掉了，走着走着。

0: 思雅，
1: 沈强，你怎么回来了？
0: 思雅，玉秀她出事了。
1: 什么？
0: 我今天回来的路上碰到了她娘，开始也不说话，只是在哭。后来我才知道，玉秀她上吊了。
1: 啊？那她现在怎么样？
0: 啊，你先别着急，幸亏发现的早，没有生命危险。

0: 现在土匪没了，土改工作也好展开了。我看这次啊，就让沈强带工作组的人到底下几个村子就行，你就别去了。
1: 还是我下去吧。沈强同志前些日子在这调研了几天，虽说这儿没有土匪，但是宗族势力很强，工作上也有一定难度。

0: 还是让沈强去吧，你隔三差五下去看看就行，县里的工作也很重要。
1: 那好吧，那我先去布置动员参军的事情了。
0: 好。哎，思远，玉秀那件事儿怎么样啊？
1: 杨没有勉强我，可是人家越这样我良心越不安。
0: 王三成想的太少，你是想的太多。
1: 可是我怎么也忘不了，是常大哥他救了我的命啊，没有常大哥哪有我今天呀。如果我要伤害了他的母亲和妹妹，我会内疚一辈子的。
0: 感恩是感恩啊，感情是感情啊，你能用感恩代替感情吗？
1: 可是我做不到，我努力了可就是不行。
0: 就算是报恩也有很多种方法，非得要以爱情和婚姻为代价吗？
1: 我知道，可是我真的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0: 反正这不是个小事情，你自己考虑清楚。

0: 哟，孟先生，这是上哪儿？
1: 回家。哟，孟队长来了。啊，哎，这家怎么没人啊？
2: 你还不知道啊？玉秀他妈又犯病了。
1: 啊？在哪儿呢？
2: 这次犯的挺厉害，听说去县医院了。
1: 好，好，记起来了。

玉秀妹妹。

0: 怎么又来了？娘，我最近心里都一直在想，其实我的心里早就做好了一个决定。
1: 孩子，你别犯傻，你为长山做的都已经做到了。
0: 娘，等我把事情处理。

0: 夏助理。
1: 哎，虽然没休息啊？
2: 没有，我正说去找你呢。明天我去趟上海。
3: 你去上海？
2: 对，华东局有个会，我呢顺便假公济私回趟家。
3: 你家在上海啊？
2: 准确的说是我爱人在上海，他呢一直也没回来，我俩天各一方，其实还没个自己的家呢。
3: 哦，你爱人？
2: 对，我们一起参加的地下党，后来组织上派他去上海学习，现在还没毕业。这家伙天天忙工作忙学习，一点都不想我。怎么了？
3: 啊，没事。
2: 你这个人吧，你让我怎么说你？有事儿你就说呀。怎么了？
3: 真没什么事儿。我本来是想请假的，但既然你不在了，我也不能请了。
2: 请假？为什么？

您别再问了，我先回去了。苏燕，要不这个会你去开吧。这怎么行啊？这怎么不行呢？我跟你嫂子这么多年了，少见一次没什么，你情况不一样。思远，我知道你犯过两次错误，组织上也给了处分，但是别的错误可以犯。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

0: 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

0: 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 ZL2017-2 10394.0 3 ZL2017-2 10394.0 3 ZL2017-2 10390.24 5 ZL2017-2 10408.53 4 ZL2017-2 10408.56 ZL2017-2 10509.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2: 王七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6: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往往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 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9: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9: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9: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0: 这一行了，我心情
9: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0: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过年轻了吗？
9: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6: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
1: 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0: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

0: 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

0: 他。
1: 用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4: 我们到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7: 扎起来了，
8: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9: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0: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1: 多喝水啊！
12: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46个菜品，
14: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你把这个交给张局长，完了回头接我。
1: 是。
2: 同志，我想问一下。
3: 哟，思远。
2: 唐书记，
3: 怎么会是你呢？
2: 唐书记，刚才背影我都没认出来您。
0: 你的意思是说我老了？
2: 我哪敢啊！
3: 回来开会的。
2: 是啊，
1: 走，跟我走。
2: 唐书记啊，您跟司徒梅都好吧？
0: 好，我们两个经常念叨你，你小子一走连个信都不来啊！待会儿开完会跟我回家。
2: 哎，

0: 会儿我让小郭去买点肉和菜，今天到我那儿好好的改善改善生活啊。
1: 你要干什么呀？
0: 你来了吗？到我那儿去我还得给你个任务，帮我好好做做这个司徒梅的思想工作。
1: 什么思想工作啊？
0: 让他生个孩子。奇怪了，我现在特别喜欢小孩。
2: 哎，你说这算不算革命意志消退了？
0: 看人别人家孩子在那玩，哎呦，我心里的高兴啊，迈不动步。可司徒梅说他现在还年轻，想过几年再考虑这个问题。你帮我好好劝劝他啊，行。
3: 啊，正说着呢，你这就回来了。司徒梅，看看谁来了。
4: 思远。
3: 司徒梅，
4: 你怎么会来的？
3: 这小子倒是来开会来了，他要是不过来开会啊，他才不会来呢。这一走啊，老早把我们给忘了。
5: 哪能啊。司徒梅，你还好吧？我到了浙江工作一直太忙，所以我
3: 什么忙啊，你不解释我们也知道，不就是为了那个处分吗？哎，司徒梅，我跟你讲，思远那个处分已经撤销了，人家现在是江渝县的县委副书记兼县长。
4: 思远，留下来吃饭吧，我上食堂打去。
3: 哎，菜我都买回来了，咱们在家做吧。
4: 那行，你们坐着，我做饭去。
3: 哎，思远，你看我们家司徒梅现在像不像我叫童养媳妇？这样，你跟他忙活菜，我到食堂去打点米饭回来。哎，

0: 你过得好吗？
1: 什么叫好？
0: 我还以为这次我来，你都该生孩子了呢。
1: 你觉得我就应该过这样的生活是吗？每天下班洗菜做饭，客人来了端茶倒水，然后再给家庭传宗接代。
0: 苏冬梅，你怎么了？其实你照顾唐书记，照顾好你们的家，不也是革命工作吗？
1: 思远，你理解的革命工作就是这样的吗？要是这样的话，我干嘛还要偷偷从家跑出来参加革命？我在家找个男人结婚生孩子不一样吗？
0: 那你理解的革命是什么样子？
1: 我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我就不会这么苦恼了。我跟你说，自从我进了上海以后，我就失去生活方向了，以前的革命激情也没有了，我特别苦恼，我都快苦恼死了。你说我们以前吃苦受累、流血牺牲打仗，就是为了过现在这样的生活吗？每天上班下班，居家过日子。
0: 可是咱们革命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吗？
1: 我追求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0: 那你追求的生活是什么样？
1: 我也不知道。
0: 你知道有多少人想要你这样的生活，不要你来吗？
1: 思远，你知道吗？我现在特别矛盾，革命胜利了，我也不能上战场了，可是离开了战场，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该干点什么。哎呀，
0: 怎么了呀？牵手了，哎，走去包一下。
2: 思远，打算什么时候回浙江？
0: 我想明天去看一下三城，后天就回去了。
2: 好，回去以后有空给我们写个信，别人这一走就没影了啊。
0: 哎。

0: 回吧。
1: 这回手坏了，什么也做不了了。正好收拾收拾，早点休息吧。啊，
0: 要不洗个脚，我去给你弄洗脚水。
1: 不用。
0: 怎么，想再看会儿书？我去给你拿。
1: 志坚，
0: 牛氓看完了吗？

0: 怎么了你啊？阿梅啊，咱们两个，我比你年长，我就应该让着你，啊，我可不能让你在我这受委屈。看你这满腹心事的样子，到底怎么了？把话说出来，咱们一块儿解决问题。
1: 我们离婚吧？
0: 你说什么呢你？
1: 我说我们离婚吧。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是真的。志贤，你为什么要娶我？我不是一个好妻子，我也做不成一个好妻子。我已经很努力了，很努力地做成你希望要的样子，可是我做不到。志贤，我们离婚吧，你去找一个比我更好的，让他给你生一个孩子，跟你好好过日子。

0: 这些这些对不起，
1: 要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我娶了你做我的妻子，却没能给你快乐和幸福。你过去每天都像一只快乐的小鸟，高高兴兴地飞来飞去，可现在虽说还是一只鸟，但是已经被关到笼子里去了。我想过了，如果你一定要离，我不反对，可我担心的是你这是一时的头脑发热做出的决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对于我们两个的人生都会铸成无法挽回的错误。所以我想，如果我现在还不是那么令你讨厌的话，你再用一点点时间，再认真的好好的想想。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约定一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都可以。如果到时候你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分开，

0: 我告诉你，没人能把我王三成按在办公桌上喝茶看报纸，两个胳膊的时候拦不住，一条胳膊更拦不住。你去告诉部长，我必须去。
1: 王副部长，可部长的意思是，请你在家里做政治思想工作。
0: 你让他留在家里做政治思想工作，我走了。
1: 王副部长，王部长，
2: 三成，
0: 思远，
2: 三成，
0: 思远，哎，跟我搞突然袭击是不是？标准的突然袭击，你小子太不仗义了啊！
2: 三成，你这精神可不减啊！
0: 你哥哥我一条胳膊也不是孬种。
1: 王副部长，今天就不去了吧。
0: 今天就饶了他，你去告诉部长，明天我再去。走吧。
2: 是。
0: 坐。啊、哎呀，四爷你可来了。
2: 哎，没进门我就现在在这吵，吵什么呢？哎呀，
0: 这个武装部啊，搞民兵训练，这个部长呢，嫌我是残废不让我去，你说我能不去吗？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来开会的。
0: 向华那小子来了没有？
2: 没有。
0: 没有和他对着干，没把他憋出病来吧？
2: 哼，其实他挺想你的。
0: 我更想他，我还想和他再掰一回手腕呢。你回去替我问候他啊。
2: 好。
0: 哎，这回来什么时候走啊？在上海多留几天。今天晚上我带你去红都俱乐部跳舞。
2: 什么？跳舞？
0: 这你就不懂了吧？来到大城市，得懂得大城市的生活。什么叫跳舞啊？这跳舞啊，就是一个男的紧贴着一个女的，搂着她腰，听着音乐，蹦擦擦，蹦擦擦，蹦。这种感觉，打死你也想不出来。
2: 你小心嫂子知道了收拾你啊！
0: 我怕她干什么？指不定谁收拾谁呢。我保证。你去一回，就不想再回浙江了。
2: 我不去，我这次来啊，就是看看你。事情办完了，我还得赶快回去呢。家里就向华一个人顶着，
0: 在乡下苦了那么多的日子了，好不容易来回上海，还不好好乐呵乐呵？哎，对了，你见到周玉没有？
2: 还没有。
0: 那还不去看看人家？
2: 你见到他了？
0: 当然了。每回我见到他，他都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我知道他想问你，又不好意思问，我就说，思远这小子挺好的。他听我这么一说，就乐了。哎呀，思远呐，你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啊？啊，现在的女同志多宝贵啊，一个人后面几十双眼睛盯着，哪个官都比你大。
2: 三成，我和他没什么关系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这次回浙江就要结婚了。
0: 你说什么？你跟谁结婚啊？
2: 她叫玉秀，是常山大哥的妹妹。
0: 常山大哥的妹妹？你找到常山的家人了？
2: 是啊。
0: 那周玉怎么办啊？你跟周玉说这件事了吗？
2: 还没有。我这次来开会就是要见他，我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和他真的不可能了。
0: 思远，你这么做会伤周玉心的。
2: 你以为我不伤心吗？三成，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你们都在上海，平时替我多关心关心他，帮他找个好丈夫，让他嫁人吧。
0: 你心里放不下周玉，为什么还要娶玉秀？
2: 周玉没有了我，他还能照顾自己。身边还有你们这么多好战友，但是玉秀和他娘，他们孤苦无依，他们只有依靠我，我不能抛弃他们。这件事情，在我心里也是想了很久才决定的。如果你是我， 一边是周玉，一边是玉秀，你会怎么办？
0: 我不知道。从感情上讲，你应该娶周玉。可常大哥是你的救命恩人，他把命都给了你，这比什么都重要。
3: 周玉，没想到我们又回到一起工作了，以后还希望你多多指教。
4: 让我们共同学习，一起进步吧。
3: 我先回宿舍了。
4: 好，
3: 再
4: 见。
5: 哎，终于回来了，晚上跳舞去吧。
4: 啊，我不去了。

0: 怎么了？怎么这么严肃啊？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
1: 你最近好吗？
0: 嗯，特别辛苦。正好你回来了，可以多关心我。别像你在浙江那会儿，连封信也不给我写。
1: 我太忙了。
0: 就因为忙吗？
1: 也确实，不仅仅是因为忙。
0: 我知道因为什么，我都听说了，你的处分撤销了，你当上了县委副书记，还兼当了县长。那时候，我天天等你的信，我想，你一定会。

0: 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我，可是一封信都没有。你是不是觉得地位提高了就看不起我了？嗯，是不是啊？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了？
1: 周瑜，其实我这次来，我是想告诉你，我要结婚了。
0: 结婚？太快了，我还没准备好呢。
1: 是于秀，朝臣大哥的妹妹，你见过她，我没给定好，回去就结婚了。

0: 们家，只有他和他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他们的生活真的很艰难，他们离不开我。可你离开我，你一样能够生活得很好
1: 啊。你爱他吗？你一定很爱他，不然不会决定要和他结婚。可是为什么要骗我？去找你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对他就像对妹妹的等级，不是男女之情。思远，我曾经认为你永远都不会骗我。
0: 周云，你恨我吗？都是我的错，是我错了。

0: 不是真心希望你幸福，只有你幸福，我才会幸福。
1: 既然你选择了他，他一定会更好，更值得你去爱。我祝你们俩幸福。
0: 周云。

0: 孟思远，你告诉我，那事儿是真的吗？
1: 哪件事啊？
0: 你别给我装傻，三成都告诉我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你这是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亏我还把你当朋友呢。周瑜对你那么好，他那么爱你，你这么做对得起谁呀？
1: 如果在你心里我是那样一个人，那我也不用给你解释什么。是我对不起周瑜，我走了之后你们多关心他吧。
0: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我们怎么对周瑜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做？
1: 我不想解释，我也解释不清楚。
0: 有什么事还能解释不清楚？
1: 玉秀，她是常山大哥的妹妹。
0: 啊？那就因为她是常山的妹妹，你就得娶她吗？孟思远，你也太傻了吧！报恩和爱情，它不是一回事儿啊。
1: 是，可它是一道过不去的坎儿。我很苦恼，我真的很苦恼，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你可以骂我，你也可以看不起我，但是你别再劝我了。要是能过去，我早就过去了。司徒梅，我对不起周瑜，你和他一直是最好的朋友，以后你多关心他，拜托你了。

0: 唐书记，子然，我想来跟您告个别，我要回浙江去了。啊，好，正好，我也想和你聊聊。是吗？什么事儿啊？
1: 怎么了？您看什么呀？我是想看看，今天的孟思远和我当年从山东带出来那个小鬼，到底出现了多大的变化？
0: 您什么意思啊？
1: 司徒梅已经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0: 唐书记，您也要劝我呀？
1: 我不劝你，这是你个人的私事。再说，我也不认识那个姑娘，也许她真的比周瑜优秀呢。
0: 唐书记，您别拿她跟周玉比。
1: 思远呐，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你认为她合适你吗？你爱她？如果你要是真是因为爱她，那就另当别论了。可司徒梅告诉我，事情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她是常山同志的妹妹。 你是出于报恩才想娶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得跟你好好的谈谈。坐下，坐下。思远，知道吗？你这是继续在犯错误。也许吧。 即便如此，还是决定继续往前走，是吧？我只能这样了。我跟司徒梅说过了，这是一道坎儿，可是我根本迈不过去。这个家真的需要我。
2: 思源呐，南下这一路，我是看着你一步一步走回来的。 走得很努力，也很辛苦。有的时候。

0: 知道该怎么走，有的时候也会犯些错误。你因为犯错误已经受过两次处分了，但这一次如果犯了错误，不会有人处分你了，可你受到的惩罚将会是最严厉的。
1: 谁惩罚我？
0: 生活，生活将会告诉你，你现在做出这个决定是多么的愚蠢。知恩图报是一种美德，但如果超过了这个界限，就可能酿成大错，而且是无法挽回的错误。
1: 唐书记，我试过，我试着想拒绝过，但是我做不到。常大哥的母亲，他从来没有强迫过我，反而处处为我着想，可他越是这样做，我就越没有办法拒绝。玉秀妹妹，她也是真的喜欢我。常大哥把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托付给我，我要反过来去伤害他们，我这一生良心都会不安的。
0: 看来这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了，那只好随你去了。只是这样，我要对不起周瑜同志了。
1: 为什么？
0: 你去浙江之后，周瑜曾经找到我，坚决要求去浙江，他希望和你在一起。我阻止了他，我要他在这儿更加努力的工作，把自己变得更完美。没有想到，我替你感到遗憾。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2: 大家好，我是彭彭。
3: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啊，我们听说精心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彭彭闻着味儿就来了。
3: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2: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精心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3: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精心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0: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只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其除类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店庆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3: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2: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3: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2: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是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3: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3: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3: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2: 5年。
1: 8年。
2: 10年。
1: 15年。
2: 20年。
1: 25。
3: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3: 对对对。 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桌，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2: 全看经验了，这就
3: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部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就是50年。
2: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3: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3: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4: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3: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2: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3: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不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2: 哎，等等啊，这个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3: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2: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3: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部改造的，那是断电改造。
1: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5: 装修您就选精心。
0: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 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7: 故事从这里开始。
8: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9: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
10: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我想再看看你。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1: 你问吧。
0: 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0: 娘，那件事我想好了。
1: 哪件事啊？你说什么？
0: 我和玉秀妹妹的事儿，我愿意。

0: 娘，我想过了，我的工作太忙，也没空大操大办。说好了，空闲的时候咱就办了吧。思远，你别这样，别委屈自己。
1: 娘，您就放心吧，我会对玉秀好的。思远，你要是不愿意，就别勉强。
0: 这事儿我本来就不敢提。没有，我愿意。我当时只是觉得工作太忙顾不上。
1: 娘，您看咱们什么时候办好啊？要是照我的意思，我觉得别拖太久，办完了就没事了。
0: 娘，您老怎么了？ 思远，这事我办的不对。我知道你是为了帮玉秀才愿意娶她的。

0: 你就原谅一个当妈的吧。您别这么说。谁的女儿谁知道？我知道我这女儿配不上你，让你受委屈了。可是思远，我怕是活不太久了。我就这一个女儿，我死了，你说她该怎么办呢？ 一想起这些，我就睡不着觉。可是他这个脾气，找了谁我都不放心。明明知道你受委屈，可为了这女儿，我还是昧着良心得这么做。思源，你就原谅我吧。
1: 娘，您这说的哪儿的话呀？
0: 思远，你要是不愿意，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娘，我想好了。
0: 那你答应妈一件事。你说。你既然娶于秀，那你就答应妈。
2: 一辈子别丢了他，一辈子对他好。嗯，我答应您。我看灯亮着，就知道你回来了。还没吃饭吧？
1: 把书给你留着呢，快去吧。哎，大叔，我不想吃了，我不饿，
2: 怎么了？心里闷得很啊。
1: 咋了？大叔，哎，我要结婚了。
2: 结婚？跟谁结婚啊？跟他结婚？你要跟他结婚？嘿，不，你这不是瞎胡闹吗你？你糊涂了你啊！你怎么能跟他结婚呢？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俩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啊？那个他那个样子，你这么凶的姑娘，你都敢跟他结婚？ 那你俩结婚以后，你说要是过上日子了，这难免磕磕碰碰的，那他都杀了你呀！他，那你跟他结婚了，那丫头怎么办呢？啊？丫头知不知道这件事啊？
1: 我去上海，就是为了要去见他。
2: 他咋说的？思远呐。 这么长时间了，大叔最敬重的就是你。你是干部，又识文断字儿，啊，你可不能干着糊涂事儿啊！你要是跟他结婚了，那丫头怎么办？啊？你想没想过丫头的感受啊？我跟你说。 你跟他是真的不合适，你跟丫头才是合适，那才是天上的一对儿，地上的一双，啊！我跟你说，思远啊，你跟他的婚事，大叔不同意，不同意。

0: 既然想好了，你就做出选择吧。我不想强迫你什么，没关系，什么样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
1: 我不能犹豫，我想了100遍的生活里面都有你。我看见周围跟思远分手了以后，我觉得我更不能失去你。之前我觉得我以后可能再也找不到像你这样对我好的人了。那天是我太傻了，我最近就是太闷了，把火气撒在你身上，对你太

0: 这几天真是难熬啊。我曾经一遍一遍地问自己，我爱你是不是爱错了，然后又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没有错，或者说也许错了，但无论怎么样，我真的无法控制我自己对你的爱。我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
1: 君心，我现在知道了，我就是太慢了，我觉得我再要这样生活下去，我就真的要死了。
0: 是我做的不好，我一直想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盼望着我们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这几天我想明白了，只要你过得快乐，怎么都行，因为只有你快乐，我才会快乐。
1: 谢谢你。

0: 周月，你这几天是怎么了？工作的时候无精打采的，脸色也很差，是不是生病了？
1: 没有啊，我挺好的。
0: 有心事儿？
1: 没有。
0: 晚上有空吗？咱们一起去看电影吧，不要总闷在宿舍里。
1: 我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呢，我就不去了。你先吃吧，我吃好了。
2: 下班了，别等了啊。
3: 周玉姐，这个还给你。
1: 哦，
3: 还不走啊？
1: 抄完的。
4: 小张，别走了啊！
0: 哎，明天见啊。
4: 好。
0: 周玉，待会儿咱们去看电影吧，就当散散心，好吗？
1: 我不去了，我这还好多工作呢。
0: 你看，电影票我都买好了。
1: 行，
0: 那你快点收拾啊。
1: 哦。
5: 难道你还要我把你当个小孩子吗？你腐化党，你分裂了党，敌人就利用了这一点。

0: 玉兄。
1: 妈，妈来了，快点。
0: 娘，
2: 思远来了。啊，哎，玉秀，快去做饭啊。来，思远，快坐来。哎，
0: 娘，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您还忙。
2: 不管怎么说，你既然认我当妈，你就是我儿子。我这又娶媳妇又嫁女儿的，连床新被子都不做，算怎么回事啊？思远呐，家里日子紧吧，我只能陪送两铺两盖。
0: 娘，我要不了那么多，我还有上级发的呢。
2: 发的是发的，妈做的是妈做的。
0: 娘，我已经向上级打报告了，上级批准了。
2: 怎么，这娶媳妇儿上级还得管呢？
0: 我是干部呀，所有的事情都要向上级报告的。娘，既然已经批准了，咱们就赶快把事儿办了吧。
2: 哎，
0: 现在已经新社会了，不流行大操大办，而且革命队伍里也没有那个风俗。我跟同志们打过招呼了，过两天把玉秀接过去，到民政部门去登个记，我们大伙一块热闹热闹，这事儿就算办了。
2: 行啊，你看着怎么好就怎么办吧。要我说呀，怎么办都是个过场，要紧的是以后过日子。
0: 你老说的对。娘，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
2: 嗯。
0: 啊，对了，这两床被子和褥子我先放在家里吧。
2: 怎么结婚不用啊？
0: 我们革命队伍里大家都很简朴，就我一个人花花绿绿的，这同志们会对我有意见的。
2: 哎呀，我真弄不懂你们这些人呢，成天的吃苦受累，用床新被子就花花绿绿了。好吧，听你的。
0: 呀，那我先走了，下午还要开会呢。
2: 哎，不行，今天这顿饭啊，无论如何得在家里吃，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不能这么客气。
0: 好。娘，来，您坐这
2: 儿。哎，你快坐。
0: 我去帮着玉秀端菜。
2: 哎，不用，你是一家之主，就该这人伺候。坐吧。
0: 娘，现在新社会了，不兴那一套了。
2: 咱家里兴啊，快坐着。玉秀，快给思远盛饭。
3: 哎，
0: 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2: 思远，又是新社会不兴是吧？妈说过了，咱家里兴。玉秀啊，以后啊，你要给思远盛饭、洗衣服、洗鞋子啊，这些活儿都是你的。
3: 我知道了。
2: 思远啊，咱们家自从他爸去世，长山也走了，就一直没个男人。玉秀呢，就不知道该怎么伺候男人。你记着，该女人做的事情就叫她去做，她要不做，你告诉我。你是一家之主，回到家里就该吃现成的，家里的活一点也不用你干，听见了吗？
0: 娘，你是把我当地主了。
2: 就这样，这是我们家的规矩。玉秀，

0: 知道了。
1: 照顾好您啊，我先走了。
0: 你什么时候再来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过两天就来接你。走了。

0: 玉秀啊，
1: 啊，
0: 你来。
1: 妈，有事儿啊？
0: 坐下，妈有话跟你说。
1: 哦，

0: 我不帮你，你怎么能帮我呢？这酒席不得全靠你了吗？别靠我。
1: 你说你平时给我们整的，都昏昏素素的，那多好！我那酒席，你就按照那个整。
0: 平时行，你结婚不行。
1: 我听出来，
0: 你不是不会整。
2: 你是根本就不想我结婚，对不对？
3: 对，
2: 这婚事我反对，我坚决反对。大叔，思远，你就饶了我吧。大叔看不来呀。大叔跟你说实话吧，当初我答应丫头了，好好的看着你。 我看来看去，还把你给看丢了。大叔，对不起丫头啊！你说我见着丫头了，我跟她说啥呀？大叔是一个不讲信。

0: 妈，那他有没有说办喜事的事儿？
1: 说了，可是思远是县上的干部，不兴大操大办。他说过两天啊，把你接过去，叫几个人热闹热闹，就算办了。
0: 啊？那怎么行啊？我这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再说了，他是当官的，那要是办寒酸了，那不让人笑话呀？
1: 玉秀，思远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不许你提条件。玉秀，你要知道你配不上人家思远，能嫁给思远那是我们高攀了，也是你的福气，你得知道珍惜。
0: 我怎么高攀了？我缺胳膊少腿啊，我高攀。要不是我哥哥的话，他
1: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哥是你哥，你是你，你沾不了光，也不能沾光。
0: 一开口就是这一套。
1: 玉秀，你嫁给思远，那就是思远的人了。男人是女人的天，你得尊着他，敬着他，以他为大。你要知足，得知道感人家的恩。还有啊，得改了你的坏脾气，思远说什么那就是什么。
0: 哎，知道了知道了，改了我的坏脾气，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还是老一套。
1: 哼，老一套，老一套你也听不进去。看着吧，到头来啊，吃亏的是你自己。
0: 哎，他在县上当官，那我要是嫁过去的话，也能当份公差，起码能吃上官家一碗饭。
1: 你说什么呢？他是他，你是你，你可千万别给他惹麻烦。
0: 怎么叫惹麻烦呀？你看咱村里那个叫什么来着，土三麻子，他在县上当电报局长，那还给他小舅子找了个送电报的公差呢，拿的工钱也不少。
1: 那是国民党，思远他是共产党。
0: 你管他什么党呢，道理都是一样的。妈，以后咱家的苦日子就熬到头了，你就等着过好日子吧。
1: 看看看，越说越不像话了，就你这个样子，哼，结了婚也不太平。
0: 行行行，不说了，反正以后他是我男人了，我是他老婆，男人就得疼老婆、爱老婆、护老婆。
1: 你呀，你真是要把你妈给气死啊你！
2: 朱月，上午没去开会，把你的开会笔记借我抄一下。
3: 哦。
2: 哎，笔记本呢？
3: 啊、
2: 哦。是不是这本？你开了一上午的会，怎么什么都没记啊？
3: 我知道了。
2: 朱月，
4: 开饭吧！哎，李干事，开饭了，开饭了，快点吧！啊，哎，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5: 朱月，
4: 来吃饭了，
5: 你吃了吗？
4: 我吃过了，快去吧，炒竹笋。
5: 行，那我去了。
4: 哎，

0: 喂，我要上海。
1: 朱月，吃饭了。
2: 哦。
1: 喂，大叔啊，我是小钟。你等一下啊，哎，周月，老罗大叔。
2: 哦，谢谢啊。喂，大叔。
0: 丫头，大叔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要不说吧，我心里头堵得慌；要是跟你说吧，大叔怕你堵得慌。
2: 没事，大叔，您说吧。
0: 啊，那大叔跟你说啊，这个月的农历十八，思远要结婚了。你记清楚了啊，农历十八。
3: 张干事，
0: 来人了，大叔不跟你说了，记住了啊。

0: 思远，一会儿多喝几杯啊。
1: 你也多喝两杯啊。
2: 恭喜县长。
1: 哎，你好，你好，
0: 恭喜恭喜恭喜，
1: 快请进，快请进。
3: 今天来的差不多了啊，我先进去招呼着。
1: 行，我再等等客人，你先去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

0: 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去

标，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用。

0: 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2-1-3-9749-6.1-2-0-1-2-1-2-9-3-4-2-0-3-0-9-2-6-5-0-1-2-1-4-0-1-8-6.9-6-0-2-0-1-2-1-4-0-1-8-6.9-6-0-2-1-2-0-5-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还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 苦很烦恼，但他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他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针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 永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心情就特别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嘿嘿，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在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 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上去呀、啊。
1: 那你的是谁呀、啊？
2: 一个上海的同事。
0: 同事啊？怎么不进去喝杯喜酒就走了？
2: 还有公事，所以赶着就走了。

想知道你为什么娶我女儿。

0: 醒了。
1: 啊，
0: 正好饭做好了。妈说你爱喝粥，我给你煮了白米粥，还煎了俩鸡蛋呢。
1: 你怎么煮的粥啊？咱们这儿又没锅又没炉子的。
0: 想办法呀，我看看大院那老头子，他那门口有锅又有炉子的，在他那儿做的呗。那粮食和鸡蛋是我来的时候带的。
1: 你说你何必费这么大事呢？机关有食堂，拿着碗去那儿打就行了。
0: 那怎么行啊？你现在结了婚，家里有了女人，怎么能在外边吃？再说了，别人做的哪有自己家里做的好？以后怎么别去食堂吃了啊？你看大门那老头子说了，以后要用炉子用锅的就在他那儿用，可我小了不在他那儿用。我今天呀就想在门口盘个炉子，然后咱再买口锅，以后就可以自己开火了。
1: 看大门的那个大爷姓吴，以后你要叫你就吴大爷。
0: 我知道，哎，他对我真客气，一见面他就问我姓什么，我说我姓钱，然后他就一口一个钱同志，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叫过我呢。
1: 那还不是看着我的面子，以后啊你要对人家客气一点，吴大爷特别希望别人尊敬他。
0: 我知道。
1: 哟，你还真行啊，一夜之间能变出这么多东西来，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0: 吃吧。
1: 你也吃吧。
0: 我不着急，妈说了，女人要以男人为天。
1: 啊，你也是啊。这鸡蛋咱俩一人一个。
0: 两个你都吃，你好了我们家就好。
1: 你笑什么呀？
0: 你长得还真好看呢。
1: 你是不是跟我没话说了？
0: 哼，让村里那帮人瞧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村里那帮人成天在我背后指手画脚的，这回让他们看看，气死他们。
1: 玉秀，咱们过咱们的日子，你总想别人干什么？
0: 我愿意想。
1: 玉秀，上级给了我三天的婚假，但是我可能没法休了，一会儿吃完饭我得去开个会，我抽屉里有钱，你不是想给家里置办点东西吗？你自己去办吧，我没法陪你了。
0: 行，你去忙吧，家里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1: 嗯。
0: 思远，思远，
1: 怎么了？
0: 等等。
1: 哎，干啥？
0: 怕什么呀？我是你老婆。
1: 这么多人呢，
0: 关他们什么事？
1: 行行行，我走了。
0: 没记好呢。叔，你回去吧。
2: 丫头，大叔真的对不起你啊，也没把思远给你看住。
0: 大叔，我没事儿，你放心吧。那我先走了，大叔再见。

0: 宋远，宋远，
1: 哎，向书记，
0: 哎，玉秀，宋远呢？
1: 一早就出去了，说是要开会嘛。
0: 这家伙，我说你们刚结婚，给他放两天假，这好，这工作比我还积极。行，我走了。
1: 哎，向书记，嗯，向书记，我想在门口盘个炉子，也好给我们家宋远做饭吃。你说这事我该找谁呀？
0: 哼，好。这思远整天的冷一顿热一顿的，总算有人疼他了。行，你别管了，我来安排吧。哎，小孙，小孙，来来来。
2: 哎，向书记，
0: 啊，我跟你说啊，后院有的料，你回头找人啊，给孟县长他们家盘个炉子啊。
2: 哎，好。
0: 于秀，这是咱们县委刚来的通讯员小孙。啊，
2: 嫂子好。
0: 以后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尽管找他，好吧？行，我先走了。
2: 嫂子，这家里有什么活要我干的？
1: 有，也不能让你干，我一个人就行了。
2: 哎，那我帮你扫扫地吧，嫂子。
1: 哎，不行不行，快放下，那哪行啊，我自己弄，您快忙你的去吧。
2: 那我去打壶开水。
1: 哎，别，
2: 没事儿没事儿。
3: 嫂子。上街啊！
1: 啊，你是
3: 组织部的孟县长的部下。
1: 哦，哎，有空家里玩啊。
3: 哎，
4: 嫂子好。
1: 哟，你是？
4: 我是办公室小杨，孟县长是我领导。嫂子要是以后有什么事儿。

0: 呦，我的钱同志，你太能干了！来，我拿着。
1: 哎，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吴大爷。
0: 哪能啊？这要放到过去啊，你就是县太爷夫人，手底下也得有三个两个的差役，能让你自己干活吗？来吧，
2: 哎，我来，我来。好。哎
3: 呦，嫂子，
4: 大爷。
0: 你说话也跟县太爷差不多了，他们能不听吗？
1: 行了，拿进来吧。
5: 副县长，啊，你好。
1: 哎，那把铺匀了啊。
6: 哎，放心吧，嫂子。
1: 来，干点活。
6: 哎，行，哎，不用不用。
7: 玉秀。
1: 哎，
7: 这都是干什么的？
1: 回来了，你看。向书记找人帮咱弄了炉子，我又找了司务长搭了个小棚子，以后咱就可以自己开火了。
7: 同志，快停下来，都别干了。
8: 同志，停下来，别干了。
1: 怎么了？
8: 自己家里的事情，你怎么能让公家派人干呢？你让我犯错误了。同志，同志，你们别干了，快回去吧。同志，快回去吧。
1: 是向书记和司务长找的人。
8: 谁也不行。同志，你们都别干了。
9: 没事儿，县长，这活儿一会儿就干完了。
6: 是啊，就这么点瓦了，一会儿就铺完了。
8: 向书记，
10: 哦，司员，怎么？
8: 向书记，你怎么能派公家的人去给我盖厨房呢？
10: 这事儿啊，玉秀跟我说了一声，我觉得有道理。你现在成家了。是得有一个烧饭的灶间，就安排老罗同志他们去办了。不过没花什么钱，那些碎砖头都是捡来的。
8: 就是料不花钱，人工总是公家的吧？再说，你也不能惯着玉秀这坏毛病啊。这样吧，工钱料钱从我津贴里扣。
10: 都给你扣了，你还怎么过日子？就你那几块钱津贴，那得扣到什么时候去？
8: 扣到什么时候也得扣。向书记，以后玉秀要是再有什么事情找你，你可什么都不能答应啊。
10: 好，我知道了。
1: 哎，正好你回来了，快坐吧。哎呀，爸，
8: 玉秀，今天这件事儿你做的不对。
1: 我怎么了？
8: 你先坐下。你今天就不应该去找向书记，让公家给咱们干这个干那个的。
1: 我干什么了？不就是个破炉子和破棚子吗？
8: 就算是破炉子破棚子，人家对咱们也

0: 也是会有意见的。
1: 没见他们对我有意见呀，人家对我都挺客气的。
0: 那还不是看着我的脸面。玉秀，我是干部，我的一举一动都有群众盯着呢。我告诉你，这公家的便宜不能沾，沾了我是会犯错误的。
1: 这算什么便宜啊？
0: 有小就有大，我有一个战友贪了4块大洋被枪毙了。
1: 啊，这么厉害呀？
0: 对，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跟你想的那些官不一样。我刚才已经找过向书记了，这次的工钱料钱从我的津贴里面扣。我每个月的津贴也没多少，还不知道要扣几个月呢。
1: 啊，还要扣啊？嗯，早知道我不找他们了，我自己也能干。
0: 所以你以后就不要麻烦人家。
1: 知道了，你吃饭吧。
0: 啊，对了，现在还有几个乡的土改工作没有完成，县里边打算让我带一个小组下乡去。
1: 你刚结婚就要下乡啊？
0: 嗯，向书记也说了，可以让我多待几天。但是你想啊，我是组长，同志们都已经下去了，我在家里享清福的合适吗？算了吧，我跟大家一起下去吧，反正咱俩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1: 这话我还爱听。行，那你去吧。
0: 嗯，我走了，你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儿，我把你送回家去吧。正好娘的身体也不好，你可以多照顾一下。
1: 我不回去。
0: 你不回去，娘怎么办？
1: 把妈接过来呀，妈苦了一辈子了，也该享享福了。
0: 可是我的津贴养活不了一家三口人。
1: 那我也去工作。
0: 什么？玉秀，你又不识字，你能干什么呀？
1: 凭什么别人都能工作，就我不能工作呀？思远，你是县里的大官，你说一句话，他们就得让我工作。
0: 就因为我是县里的主要领导，我才不能张这个嘴。如果所有的干部的家属都要求工作，那县里怎么办？
1: 那我也要工作。我今天遇到一个女的，她说她姓杨，我看她年龄跟我差不多呀，那她怎么就能工作呢？
0: 人家小杨有文化，高小毕业呢，能识字会刻钢板，你能干什么？
1: 什么有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家里有钱，可以送他上学。我为什么没文化呀？不就是因为我家里穷，我哥又走了，家里得靠我干活吗？现在都解放了，不是说穷人的天下了吗？为什么我倒因为家里穷，没上学就不能工作了呢？思远，你是县长，那要搁到过去就是县太爷，你说一句话别人不敢不听，你就给我说一句话吧。嗯，
0: 不行，我不能开这个口。这样吧，你要实在不想回家，你就暂时在这儿再住几天，等我回来了再送你回去。行了，快吃饭吧。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门锁好，一个人在家照顾好自己。我走了。
2: 哎，嫂子，这家里有什么活需要我干吗？
1: 啊，哎，帮我打两壶水，等着啊。
2: 啊。哎，好嘞。
1: 快点啊。
2: 好。
1: 向书记啊，忙着呢。
3: 玉秀来了，坐。
1: 哎，好。
3: 思远下乡了。
1: 啊。
3: 这个家伙刚结婚就把新娘子一个人给扔在家里，要我说就该打。等他回来，我替你收拾他。
4: 吓我一跳。
3: 喝水。
1: 哎，好。 我们家。

0: 思远工作真是太积极了。这个向书记，有件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啊。
1: 说吧。
0: 我也想参加工作当干部。
1: 啊，于秀同志，你看你才刚结婚。
0: 思远不也是刚结婚就工作了吗？
1: 是是是，这个事情你跟思远商量了吗？
0: 商量了，他没同意我才来找你的嘛。向书记，我们家思远脸皮太薄，不好意思麻烦你。我说我不怕，向书记跟我哥是同学，是不是？向书记，我们家思远说了，他这工资养不活我们一家，那你说我要是不工作，家里的生活没法过吗？
1: 对，有道理有道理。那玉秀同志，你想干什么工作呢？
0: 做什么都行啊，只要我能做，做什么都行。
2: 工具都在这儿呢，活也不太重，扫扫院子，收拾收拾卫生。
0: 哎，这屋子里的桌子呢？
2: 你要桌子干什么？
0: 不是每个办公室都有桌子吗？
2: 这不是办公室。
0: 哎，不是每个人都有办公室吗？
2: 干部才有办公室，打杂的没有。
3: 你看看，你们一家四口人，常年参加劳动，却还是挣不够吃的。这地主从来不用下地，成天吃香的喝辣的，这种人剥削人的制度，你还能让他继续吗？
4: 说的也是，
3: 咱们搞土地改革呀，就是为了让耕者有西田，能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4: 这蒋介石他回不来了吗？
3: 哼，你觉得他还能回得来吗？
4: 我觉得他也回不来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孟县长，你放心吧，今天晚上我去开会。
3: 好。
5: 思远，
3: 向书记。有了别处土改成功的经验，这儿的工作难度就小了很多。照这个态势发展，再过十天半个月，我们就能分田了。
5: 哦，
3: 向书记，县里事儿这么多，你怎么回来了？有事吗？
5: 也没什么事儿。
3: 肯定有事儿。
5: 本来不想告诉你，但是这个事情离了你还真不行。玉秀，
3: 玉秀，他怎么了？
5: 你抽空还是回去看看吧。
6: 书记，
7: 这几天看你没精打采，提不起精神来，这样下去可不行了。我知道你一时还忘不了他，但是这样下去。
8: 小庄，谢谢你的关心，我得赶紧把这份档案给别人送去。
0: 你还是县长呢，他们就敢欺负我，要是哪天你不当县长了，他们不得骑我头上拉屎撒尿啊。
3: 玉秀，我当县长和你没关系，我走的时候已经跟你说过了，不同意你参加工作。人家向书记给你安排工作，已经给了咱们很大的面子了。安排什么工作，那是革命分工，你凭什么挑肥拣瘦啊？
0: 那我也不能打扫卫生啊！你是县长，那要县官太太去打扫卫生的？
3: 什么叫县官太太呀？你也不怕被人家笑话？你把我看成什么了？把你自己看成什么了？你要不想工作，我去找向书记，我们不工作了，在家操持家务吧。
0: 凭什么人家都能坐办公室，我就不能啊？啊，我比人家缺胳膊少腿啊！
3: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人家早就参加革命了，你有什么资格和人家一样？
0: 我哥不也早就参加革命了吗？
3: 常大哥是常大哥，和你有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呀？ 他不是我亲哥呀。
3: 江书记已经批准了，明天一上班你就把文件送下去吧。
6: 哎，好嘞，翁县长，那我就先走了，去吧。
0: 哎，回来了，饭做好了。哎，小孙，过来，过来，过来。
6: 哎，
0: 那打壶水去，顺便把垃圾倒了去，快去。
6: 好嘞，
3: 哎哎，来给我喝。
6: 哎，没事，翁县长，我去吧。
3: 哎，行了，给我。
6: 哎，真没事，
3: 行了。以后我们家活你不许干啊，吃饭去吧。行了，快吃饭去吧。
6: 那我走了。
3: 你怎么回事啊你？你怎么能指使别人干家里的活的？
0: 嗯，他不就是伺候你和向书记的吗？
3: 谁告诉你他是伺候我和向书记的？他是县里的通信员。
0: 刚才你不还指使他去送这个送那个吗？
3: 我那不一样，我派他去是干公家的事儿，你指使他干咱们家里的事儿。以后不许再这样了啊！
0: 嗯，行，不说了，我去吧。
9: 好，啊，好，好，好，好，我明天过去。好，哎，好，再见。哎，怎么了，思远？
3: 向书记，不让玉秀干了，让他回家。
9: 那怎么能行呢？他同意吗？
3: 这事儿不用问他。
9: 嗨，思远，算了。实在不行就给他调个工作吧，反正现在打印室那边就小杨一个人，又是印又是刻的，有时候实在也是忙不过来。不行就让玉秀到打印室去吧。
3: 不行，向书记，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谁知道他到了打印室又会提出什么要求来？我已经想好了，就让他在家里待着，让他在家里操持家务。
9: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他不开心他不和你闹吗？他和你闹你能安心工作吗？
3: 行了，就这一次。向书记，我真的很难过，我给组织上添麻烦了。
9: 这也不算什么麻烦，也不算违反组织原则。我现在担心的是你自己的麻烦。哎，算了，说思远啊，家里的事情呢，说大不大，但说小一点也不小。你现在刚刚成家，既然成了家，就要想办法把它搞好。
3: 知道。
0: 真的？那我去打印室，就和那小杨姑娘在一起。
10: 这打印室啊，真的是没文化的人干不了。这向书记真是照顾咱们了，你要去了以后一定得好好办，别这山望着那山高的。
0: 我哪望着这山高什么山低了，我就是不想让人家瞧不起。
10: 请吃饭。
0: 哎，我来，我来，
10: 上次你来。
3: 玉秀，你平时就吃这个？
0: 以前一到春天粮接不上，我和妈就吃这个。
3: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自己把米饭都吃光了。
0: 你是男人嘛，男人是天。
3: 玉秀，我不需要你这样。不要因为我是男人你是女人你就矮我一等。同样的道理，你和别人也是一样的。不要因为你的丈夫是县长，别人家里没有当官的，你就高人一等。以后你要在城市里生活，你要记得这一点，懂吗？
0: 你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吗？你干嘛发火呀？
9: 小杨同志，我给你带来个帮忙的。
11: 向书记，嫂子，欢迎欢迎。
9: 以后啊，玉秀同志就在这儿工作了，你负责刻，他负责印。他刚来，很多东西不懂，你多帮帮他啊。
0: 别别别，我就是个打杂的，以后你多教教我啊。
11: 嫂子，瞧您说的。
9: 以后啊，有什么事情你们两个商量啊，解决不了就来找我，好吧？
11: 好，
9: 你先熟悉一下。

0: 忙吧。
1: 哎，香叔您慢走。
0: 好。
2: 哎呀，这就是你的办公桌啊？
1: 啊。
2: 啊，那我坐哪儿啊？
1: 啊，你
2: 要不你坐那儿，我坐这儿。
1: 成。
2: 哎呀，我终于有自己的办公桌了。哎，小杨，你教我油印吧。
1: 啊，好啊。嫂子，你看，这是白纸，上面是蜡纸，然后蓝色的本子呢，写着上面。这不就出来字了吗？
2: 哦，
1: 是不是？
2: 哎，我试试，我试试。
1: 哦，是放在这儿。对，是吧？
2: 我来，这个，来，是吧？
1: 对。嫂子，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啊，行行行，
1: 嫂子真聪明。
2: 我会了，你忙去吧。
1: 啊，哎，好。
2: 这挺容易的嘛。什么呀？
0: 你说就这么个长子，老百姓的日子还过不过？
3: 是啊，这米啊，简直就是一天一个价贵。
4: 都几点了？今天到底卖不卖？
0: 哎，来。
5: 阿峰啊，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1: 好了，来，给你爸爸看看。哟，
5: 佛靠金装，人靠衣装，我们阿峰现在是越来越有腔调了。
1: 谁让你那么小气？平时连给阿峰买一件新衣服的钱都不肯拿出来。
5: 买衣服要看场合的，他不是家里就是剧团，买了干什么？买了也是浪费。
1: 可是女儿大了，你也应该要……
5: 哎，好了，买都买了，还啰嗦什么，对吧？
1: 不过才一件而已。
6: 爸爸，我今天不想去了，身体不太舒服。
5: 不好开玩笑的，爸爸人都被你约好了。
6: 我不喜欢那种场合。
5: 你以为那种地方是什么人都可以去的？你以为爸爸愿意去吗？那种地方进去坐一个下午要花好多钱了。
6: 可我……
5: 好了，乖女儿，阿爸就是为了你好嘛。来，阿爸呢是好不容易帮你把金老板约出来，就是要让你们单独相处的。
6: 你前阵子还不说要找个北方来的老干部吗？
1: 就是啊，向本，怎么现在又变成了什么金老板了？
5: 此一时彼一时，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嗯，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吧？
1: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3: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1: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
4: 嗯，
1: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5: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1: 嗯，
4: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5: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
1: 冯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3: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呢，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

0: 淀粉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1: 停不下来。
2: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
1: 嗯，
2: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
1: 啊，
2: 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0: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1: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0: 没错，
1: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0: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1: 哎，
0: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2: 这个好。
1: 嗯，
2: 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带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粉啊。
2: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1: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0: 嗯，
1: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0: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0: 没错。
1: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着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0: 5块多一桶，
1: 对，
0: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
1: 嗯，
0: 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1: 哎，
2: 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
1: 哎，
2: 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 嗯，
0: 您想，
2: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就朋友呗。
1: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0: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1: 太好了，
0: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1: 好，可以，大桶京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 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

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十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香，
2: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3: 可香了，我天
2: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3: 了。对，
1: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4: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们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得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1: 对，
4: 嗯。还有你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京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2: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
2: 嗯，
1: 京一根的粉，这回呀、啊，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
2: 嗯，
5: 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2: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
2: 嗯，
1: 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2: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啊。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呀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使命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为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 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两三组呢，存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嗯，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嗯，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涤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
0: 啊，
2: 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

0: 一株
1: 啊，
0: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0: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2: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0: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2: 啊。
0: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得尝一尝呀。
2: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2: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0: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2: 没错，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

0: 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4: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通点赞。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3: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6: 是好不容易帮你把金老板约出来，就是要让你们单独相处的。
7: 你前阵子还不说要找个北方来的老干部吗？
8: 就是啊，向本，怎么现在又变成了什么金老板了？
6: 此一时彼一时，美国已经和朝鲜打起来了，共产党能够在上海滩待多少时间谁都不晓得的。这种时候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把女儿嫁给一个北方来的乡下佬？我告诉你，金老板很有钞票的，年纪也不大，老婆又刚刚过世。
7: 啊，还结过婚呢？可我们阿凤可是姑娘家。哎呦，
6: 结过婚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大男人懂得心痛小老婆。哎呀，这个金老板呢，又没有小孩，哎，也没有后顾之忧，将来他的财产全都是你的啊。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啰嗦了，快走吧，迟到了人家要不高兴的啊！来来来，
9: 金老板，哦，孙老板，你来了，让我好等啊！哎呦
6: 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啊，好好，
9: 来晚了。你家千金呢？
6: 等等，阿凤。认识一下啊，
9: 这位呢是金老板，上海滩大名鼎鼎的面包大王。哎，他是小女阿凤。好好好，早就听说孙老板千金美若天仙，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
7: 金老板夸奖了。
9: 请请请。
6: 沙先生他们在那边，我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啊。你呢，先在这里坐一坐，跟金老板好好的聊一聊。阿爸到那里去一下就过来了。他们要什么你让他们点，算在我头上啊。金老板
9: 啊，你忙你忙。
7: 先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9: 来两杯夏威夷风情。
7: 好的。
10: 听说美国打朝鲜了？
11: 对呀，打了，美国电台都说了。
12: 那照沙兄看来，朝鲜战争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13: 这个嘛，不知道，不这很难说啊。
10: 万一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共产党。
6: 你们这个那么热闹，在谈什么东西啊？
10: 走走走，
6: 谢谢。
10: 向鹏兄啊，来，朝鲜的事情你知道了吗？
6: 哎呀，我早晓得了，广播里不是都讲了吗？美国人要是一打仗。老蒋会不会回来？
11: 我看完全可能。朝鲜这一仗，美国就是为蒋介石打的。
6: 那要是这样子的话，你们讲讲看啊，这个共能做得久吗？
13: 本人从不过问政治。不过呢，以本人之见啊，不用美国人来，更不用老蒋进来。 这两白一黑。

0: 面粉、纱布、煤炭就够他们呛的，这对我们来说未尝不是一次好机会。
1: 沙兄是什么意思啊？
0: 我问你们，现在什么最吃香？
2: 那自然是两白一黑了。
1: 而且在这个两白一黑当中，老百姓最最关心的吃饭问题就是面粉了。
0: 向北兄这句话说在点子上了。如果现在大家有什么门路的话，要多囤积些面粉。
1: 沙兄是说
0: 我们都是生意人嘛，现在的形势摆在我们的面前，别人看来是灾难，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商机呀。
3: 对对对对对对，
1: 沙兄讲的太对了，难怪大家都叫你智多星啊。
4: 阿凤啊，不许再哭了啊，你都哭了一个哑铃响嘞。
3: 金老板有什么不好啦？男人四十一朵花，有家产没有小孩子，这种人全上海滩有几个？再说了，人家对你蛮有意思的。
5: 他那人不正经，
3: 亲亲手指头就不正经了。你们想想看啊，要是你跟他结婚，我生产面粉，他生产面包，一条龙，干好的事情哪里去找啊？你呢，到时候呢跟他结婚，生个小孩，传宗接代，没有难度的嘛。
4: 李向本啊，你可要打听清楚啊，他真的没选你啊，不要到时候催死一个嘞，那我们阿峰就太吃亏了。
3: 老早打听清楚了，他老婆不会生育的，所以他在外面花七花八。
4: 哦哟，那更要命嘞。咋你晓得他在外面有多少个种子啊？
3: 你以为是种小麦啊，撒到地里自己长啊？要下功夫的。据我所知呢，他花是花，但是花得不到位，所以没有几个女人看得上他的。
5: 没人能看上你拉拉给你女儿，你把我当什么了？妈，
3: 不，当比方，打比方啊。
4: 向本啊，你真的要打听清桑哦，该有钱的男人会没有女人追的。阿凤，你爸爸不是那个意思，你爸爸的意思是他没需要你。
5: 像他这种男人不断子绝孙才怪
4: 啊。为什么这么说？
5: 头一回见面他就对我动手动脚的。
4: 什么？对你动手动脚的？得手了没有啊？
5: 他想拉我去小包间，我没去。
4: 侬看看侬看看，向本这样的男人在外面没三五个小妮，我才不信呢。阿凤说的对，这样的人我们女儿不能嫁给他。
3: 好好好好好好，不要讲了。我呢不逼你啊，现在时局也蛮动荡的，说不定老蒋呢会打回来，到时候白副官就回来了，对不对啊？这个金先生也太急吼吼了。
6: 老板啊，这工作队刚走，我们就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哦，面粉通通卖给他们，我们不是白白辛苦啊？做生意哪个不想赚钱啊？听我的，再来要面粉就说没有。
6: 可政府给了我们平价原粮，说没有面粉，这解释不通啊。
3: 有什么解释不通的？哦，就那么几吨平价原粮不够我塞到牙缝里了。这样子，你告诉他们，就说工人要工钱，我那点面粉呢，都发给工人当工资了，实在要是挡不住了，就减半卖给他们。
6: 那剩下的呢？
3: 剩下的不能卖，现在粮食价格一天一天的在里翻，我们要自己留下来点。
6: 可是政府要派人来查，发现我们囤积面粉的话，
3: 你干嘛了？我们干嘛要放在这个仓库里面？外面我们不是有仓库吗？放到那边去啊。
6: 那好吧。
3: 哦，等一下，老宋啊，朝鲜一打仗，物价肯定涨，我们账面还有多少钱？多买点原粮存下来。
6: 这十天生产的面粉你不让卖，资金没有回来，账面上哪还有钱呢？
3: 这是难得的商机。
1: 我们就是借钱也要去买。
6: 银行的钱我们还没有还上，银行肯定是贷不出来的，除非借高利贷。
1: 就借高利贷，打起仗来物价翻起来就不是一翻两翻的事情了。
6: 老板，可是你知道高利贷已经是四分利了，借一块钱到月底我们就得还一块四。
1: 可是你晓得粮食到那个时候涨多少番吗？借，
6: 就算我们借到了钱，我们去哪儿吃进原粮呢？
1: 这个你放心，三人自有妙计。
7: 好了，马格力，哦，别的黑马啊，哎，好，我来当马。
8: 哎，上先生，
9: 嘿，你好。
7: 哦，孙老板，
8: 等侬交关了，好
7: 吧？哦，来来来来来。
1: 这趟啊，只有靠你了。现在是有钱也买不到面粉。
10: 你找我就找对人了。我今天帮你把大昌米行的曲老板给找来了，他那有货
8: 啊，
10: 他正在路上，一会儿就到。
1: 那多谢沙兄啊，你放心，我是拎得清的，事成之后我一定重谢。
10: 哎呦，向文兄客气了，太客气了。
1: 好，今天我们不喝咖啡，喝老酒。维特，
11: 一定要做好群众的工作，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社会稳定。告诉大家，政府正在积极的想办法，各种物资正在源源不断的从全国各地运往上海。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持续不了几天。告诉大家，在这个困难的时候，要和政府团结一致，共赴时艰。必要的时候，你们可以组织个群众大会，我可以过去讲讲。这个大会召开的越早越好，好吧？你们组织好了以后通知我。好，就这样。
12: 哎呀，什么时候我们阿梅一进我的办公室就能笑盈盈的，那我才能从心里头感到高兴啊。走。哎，
5: 有什么事儿能让我笑盈盈的呀？我是来告诉你，我爸爸请你回家吃饭。
12: 吃饭？吃什么饭？
5: 其实连我都忘了，还是我妈提醒的我呢。今天是我爸爸六十大寿。
12: 哦，那我这个当女婿不知道情有可原，可是你这当女儿的不该忘啊。
5: 都什么时候了还过生日呢？
12: 这话说的，到什么时候也得过生日啊。正好今天有空，这样我收拾一下咱们就走。
13: 来了来了呀，唐先生来了。阿梅，快进去啊。
5: 好吗？
14: 上海物价这么个涨法，再加上朝鲜战争这么一闹，我不知道政府到底是怎么个打算。
12: 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我这段时间忙的都没顾上过来。现在的物价确实上涨得很厉害，政府正在积极地采取措施，从各地紧急调拨物资，所说的两白一黑。
14: 哦，那就好，那就好。
12: 中央政府对上海非常重视，正在号召全国支援上海，所以政府现在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这个时候，您的企业一定要咬紧牙关，千万不能跟风涨价。
14: 看你看你，我是那样的人吗？跟你说，我们四渡家生产的面粉和面纱之所以没有进入市场，第一，我不愿意高价出售；第二呢，如果我现在按平价进入市场，没等老百姓买到手，早被那些囤积粮食的人给抢过去了。我现在在等，等你们的办法呢。
12: 好，太好了，我还一直担心这个事儿呢。
14: 放心吧，司徒家生产的一粒米一寸棉绝对不会流入到黑市，我们听从政府的调遣。再说，我也得为我这个共产党女婿着想啊。
5: 喜欢这个曲子，
15: 来喝咖啡吧。
9: 香妈，
13: 嗯，
9: 阿梅啊，
13: 嗯，
9: 结婚都三个月了，还没有啊？啊？
5: 哎呀妈，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要孩子，我一辈子都不要。
9: 这像什么话呀？一个女人怎么能不要孩子呢？
5: 我就是不想要，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9: 怎么了？自从你结婚以后，就好像没有高兴过，到底怎么回事？是志先他对你不好吗？
5: 没有，他对我挺好的，好的都不能再好了。
9: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
5: 妈，你就别问了，我没什么事儿，就是心里挺烦的。
15: 您二位留步吧。
16: 好嘞。
9: 哎，
16: 我妈。
9: 哎，
5: 妈，我们走了。
9: 啊，走好啊。
5: 嗯。
9: 方平啊。
16: 嗯。
9: 阿梅有些不高兴。
16: 为什么？
9: 问不出来。我是担心啊，她跟志先。
16: 不会，志先这么好的人，他该知足了。
17: 没米，还没米，国营粮店不供的粮食让我们吃什么呀？
18: 国家说今天有米呢，
17: 昨天一直在调米，可是没有调过来。领导说了，让大家先用自己折实单位上的米。领导保证不出三五天，肯定有米吃。
18: 净米的价格天天在涨，没办法，我们只好跟着涨。诸位嫌贵，可以到旁边的米店去看看。不过呀，等你们从那边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米价可能又涨了。
19: 这什么话？
20: 这还让不让人活呀？
21: 涨了多少了？2600。哦呦呦呦，才2600啊！
22: 沙兄啊，不是我贪心啊，你也晓得，为了进那点平价原粮，我是借了高利贷的。啊，沙兄还在吃惊啊？我当然想吃的了，可是我袋袋里没有钱了。啊，再去借？现在是1/7的利啊！我晓得有利可图。对对对，你讲的对，到时候抛出去赚到的是现在的几十倍。可是我有点怕呀，沙兄，我不比你，你家大业大。好，你让我再好好想想，我想好了，我再给你电话啊。哎，再见。啊，老宋，什么事情？
6: 这国营粮店又来给我们要面粉了。
22: 没有，没有，再问100遍也是没有。
6: 可是他们拿来了军管会、财政委员会的条子。说政府向我们平价提供原粮，我们就必须向他们平价提供面粉。
22: 哦呦呦呦呦呦，不得了了是吧？啊，你讲给他们听，现在不是当时了。哎，那点点平价原粮我看不进眼里，从下个月开始我们不要了。
6: 哎，老板，怎么能不要呢？你想想看，这平价原粮比黑市上要低好几倍的价钱呢。
22: 现在就是要了他们平价原粮的后果，拿了那么点点粮食，吃不饱饿不死，动不动扛我一记贴我一脚，逼着我把面粉卖给他们，告诉他们不要了。
6: 就是从下个月起我们不要了，可这个月的面粉他们也得要啊。
22: 这些穷要饭的，好，拿几顿面粉打发给他们，讲给他们听啊，下次再来要面粉没有，要命有一条。
6: 好吧。
22: 啊，老宋，再去买200吨原粮。
6: 我们哪有钱呢？老板，这高利贷借的我是心惊肉跳的。
22: 现在几家大面粉厂全在吃紧，我们要是不吃紧，钱全部叫别人赚掉了，我们一分钱赚不到。
6: 老板，

0: 高利贷，他要翻番了呀。
1: 你晓得吧，现在粮价已经翻了好几番了。
2: 好了，快点去，
0: 听我的。

0: 况大概是这样：从全国调来的200亿黑，供应上海市场一个月是没问题。老百姓手里的折实单位基本上已经用完了。另外，市场上的粮食价格较半个月以前已经上涨了3倍，煤基本上也差不多，纱布要好一点，但也涨了差不多3倍。我们想听听司徒先生的建议，现在是抛出平价商品的时候了。
1: 我想了解一下，现在高利贷已经到了几分？
2: 我昨天了解过，已经涨到了100%。
1: 如果这高利贷已经涨到100%，就说明投机倒把手里存的货已经到顶了，他们手里边已经再也没有可以周转的流动资金。如果按照我们商家的想法，那我们就再憋他几天，再把货抛出。这样的话，他们可能要100涂地。但是我敢保证，这个教训够他们吸取一辈子。至于有什么办法，首长定夺。
3: 依我看，再停几天，翻翻那高利贷，再让他们多借几笔，
0: 把他们全部整垮，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这一次的教训，够他们老实一阵了。明天抛如何？
1: 我同意。
0: 好，就这么定了。明天一大早，国营粮店、煤店全部供应平价的煤和粮食。
4: 吴经理，听好了，凡是我们厂生产的面粉、棉纱，一律按平价供应市场啊！而且我们的产品听从政府的调配，就这样啊。
5: 终于吃了。
6: 放放，
7: 你们晓得吧？不得了了啊！现在外面共产党在卖平价粮，
8: 不可能
9: 抛平价粮啊！我可是买了不少，100多吨，
8: 我买了300多吨
9: 的，那怎么办呢？
8: 那么多粮怎么办？
9: 吵什么？
7: 出牌！
8: 三先生，他们在卖平价粮，我们还出什么牌啊？
7: 慌什么慌啊？我们又不是没有经历过风浪的了。你们知道吗？上海人一天要吃掉多少斤粮食？600万斤，他们到底有多少平价粮可以抛呢？让他们抛嘛，是吧？我们该吃的吃，该玩的玩，闲着没事的，派出你们的工人，让他们去排队购买平价粮。他们平价卖给我们，他们有多少平价粮可以抛？等他们抛完了，我们再高价卖给他们。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赚的钱吗？诸位，相信我，沙漠不出一个礼拜，这上海滩还得由我们说了算。
10: 要是共产党一直不停地抛下去，我们怎么办？
7: 等为上策。
9: 等到哪一天啊？
10: 好，你们慢慢玩，我回去再算算。
7: 这个人呢，真是沉不住气。来，我们接着玩。
11: 老板，你找我。
12: 老宋啊，听说这个国营粮店在平价抛售粮食，
11: 我知道的。我到街上去看了，好像供应的很充足。
12: 没有关系，明天工厂停工，派我们的工人排队去买。

0: 加量，那恐怕不行。怎么不行？我发现呢，他们供应的都是本地区、本街道的居民，而且一次只限购30斤。有人也想出了你这种方法，很快被老百姓给发现了，有的还被扭送到了公安部门。
1: 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这些面粉可是比市面上高好几倍的价钱进的货呀！
2: 不要紧，再等一等，我看他们能抛多少时间。
0: 可是他们继续抛下去呢？啊，咱们等高利贷可等不了啊！
1: 老板，你知道咱们每天要还的利息是多少吗？
2: 老宋啊，你不能讲点轻松有趣的事情啊！
3: 你呀，你总算回来了！孟县长回来了，
2: 回来了，
3: 一个人在家也辛苦了。来，给我，不用，
2: 哪是什么秀才？
3: 我就是一个实践中的记录者，现在工作很忙啊，抗美援朝，征兵征粮，建立基层组织，哪件都少不了你。 赶紧回家吧，玉秀还等着你呢。
2: 不用了，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呢。为了跟你汇报工作，
3: 工作不着急，怎么也得回家呀。先把行李放下。

0: 白天的。
1: 那么久了也不回趟家，也不想人家。
2: 八天了还是九天了？应该差不多了。
3: 哎呦，喊你这么多遍，你为什么不出来吃饭？
0: 叫叫叫，耳朵都被你叫聋掉了，吃什么饭吃？来，你去换一套佣人的衣服，啊，再带个米袋出去看看。
3: 看什么？
0: 看看他们是不是在卖平价粮。
3: 那就去看一看，为什么要穿佣人的衣服？
0: 叫你换就换，啰嗦什么？你要是不换，叫他们把你认出来，还以为我们顶不住了啊！去，快去！到了粮店，什么也不要讲，买了米就回来。那
3: 要是人家不卖给我怎么办？
0: 那说明他们的储备粮不足了。好了好了，你不要管了，快去快回。
4: 这边快点，快点！
5: 爸爸，我要出去了。
0: 到哪里去啊？
5: 金老板约我吃饭。
0: 等一等，你不是不愿意理他的吗？
5: 是啊，他约了我好几次呢，我都没答应他。可他说这次我要再不答应他，他就要来找你了。你不是一定要让我跟他吗？还说你卖面粉，他做面包，正好一条龙。
0: 龙什么龙啊？不许去，在家里待着。
5: 怎么，你又改变主意了？不想让我跟他了？
0: 你晓得什么啊？这次他吃进去的面粉比我的还要多，他要是赔了，倾家荡产。等一等，过两天看看情况再讲。哎，回来了。咦，这个米袋子是空的。
5: 走得我吃力死了。
0: 怎么，没买到？
6: 没买。
0: 他们没有米卖了吧？我早就讲过，他们是顶不住的。我得救了，我得救了。
6: 你在说什么呀？
0: 怎么了？
6: 这回每户人家不卖30斤了。
0: 哦，晓得晓得，10斤，20斤。
6: 50斤。

0: 饭我不吃了啊。
1: 你不吃，你不吃饭就放坏了。
0: 给。最近工作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怎么了？
1: 那个小牙看上去不说不笑的，其实不是个好东西。
0: 哎，你怎么能这样说一个同志呢？小杨他怎么了？
1: 他欺负我。
0: 他欺负你？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呀？我们俩在一个办公室，同用一张办公桌，一人各一半，这用你的话来说不叫平等吗？可是他什么重活都让我来干，我干了他说我干得不好。
0: 那我听听，他都指派你干什么了？
1: 你说那油印室里什么活最重？不就推那油滚子吗？他从来不推，就让我一个人干。他倒好，整天坐在那儿刻刻刻。这倒好了，我整天站在那儿，他整天坐在那儿。
2: 玉秀，你们两个人是分工不同。刚去打印室的时候，你的工作就是油印啊。再说了，你也没什么文化，推油滚子还不是应该的。那你想干什么？你也想刻钢板？你刻得了吗？
1: 可他还挑我毛病呢。
2: 他挑你什么毛病了？
1: 他说我干得不好，一会儿深一会儿浅的。
2: 你刚开始工作，你很有可能做不好。同志们给你指出来，你应该虚心接受，向人家学习，还说人家挑你毛病。
1: 哎，你怎么胳膊肘总是往外拐呢？他是你什么人呀？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怎么说话总向着他不向着我呀？
2: 我批评你那才是向着你呢。你已经换过一次工作了，已经很丢人了，难道你还想再换一次？
1: 反正别想欺负我，谁都别想。

0: 孙老板，您怎么来了？你这是
1: 牙齿痛。哦，那个司徒先生在家。
0: 在在在，来，快进来吧。
1: 好好好，
0: 来，孙老板，请进。您先在这儿先坐一会儿。
1: 哎，好好好。啊，那司徒先生呢？
0: 啊，他在后花园里伺候他的花呢，我去叫他。
1: 哦，好好好，
0: 坐会儿。哎。
1: 司徒先生还真是一个散淡之人呐。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0: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3: 走
1: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5: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6: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5: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1，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2，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3，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4，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 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苦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9: 故事从这里开始。
10: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11: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12: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3: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10: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报告。
1: 进来。
2: 周大奇在门口，不好意思见你。
1: 就跟他说，想进就进，别磨叽。
0: 是。

0: 哎，这么叫你？
1: 我没名字，挨什么呀？我叫赵大奇。
0: 我给你个台阶下，你还不下？快去，这儿。
2: 啊，你自己回去吧，哎，回去吧，啊！
3: 你回来了？
1: 嗯。
3: 想通了吗？
1: 嘿，差不多吧。
3: 什么叫差不多呀？你赵大奇那么爱护战马，

0: 怎么就不能爱护自己的战友，尊重一下他们呢？我就不明白了，难道他们在你的心里还不如一匹马吗？之前战友们对你的意见是挺尖锐的，可是我们革命战士就是从批评和自我批评中不断成长和成熟的，你听不进去这些意见怎么服众啊？以后我还怎么让你领导后勤支队啊？
1: 哎，政委，你还让我领导后勤啊？
0: 为什么不让？你赵大齐的水平在全团没有第二个，那师部都传开了，我要是不重用你，连咱们师长都不乐意。
1: 你要这么说呢，我就不生气了。这叫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
0: 加冕，总记不住。
1: 啊，对，加冕，加冕。
0: 行了，快速归队吧。
1: 是。哎，对了，

0: 哪来的金条啊？难不成这两天去抢劫了？
1: 喂喂喂，不是我抢的，是我朋友抢，不是，是那个，朋友送的，朋友送的，抗日物资。
0: 那也不能收，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1: 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哎呀，这天天唠叨的都起茧子了。政委，这些呢，是无良富户的不义之财。土匪缴获的，送给咱们了，收下吧。
0: 这样啊，那行，这些金条你先保管着，等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
1: 行，搁谁那不是搁呀？啊，走吧。
2: 孙老师，外面有人找你。
3: 那人叫慧姐，大西哥回来过了是吗？他来见过你了是吗？
4: 对，大齐来找我了。不过那人妹妹不是你想的那样。
3: 不是，佳慧姐，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就是想过来问问你，大齐哥他过得好吗？他有没有瘦啊？还有他受伤了吗？
4: 那人妹妹你放心，赵大齐他现在过得很好，而且我想他以后应该会过得更好。
3: 那就好。
4: 那人妹妹，我倒是很担心你。
3: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每天都过得很好啊。
4: 那人妹妹，有些事情不要压在自己心里，有必要的时候要说出来，不然心里的事放得多了，总有一天会承受不住的。
3: 佳慧姐，我铺子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5: 金花啊，跟你说实话吧，这个部队啊，可待可不待。为什么待在这儿呢？是因为你啊，我舍不得你啊，对不对？啊，
6: 嘿，警官，赶紧警官！
7: 哎，少爷，集合了，是不是要打仗啊？
8: 打仗？哎，少爷，咱去不去？
9: 当然要去了，这打仗太对我胃口了，不上战场那怎么体现我一身本事一身能耐呢？是不是？
8: 那走我。
9: 九儿，来，哎，自己吃吧啊，走。
10: 站岗去，大剑开。同志们，我们对付的二鬼子是驻扎在老城围子的预备队，半年了，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把当地的老百姓都给坑苦了。今天我们一大队拔了这个钉子，这一仗我们要打出我们的威风，打出我们的实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1: 有。
12: 到。
10: 赵大清，
13: 到。
10: 你干什么呢？
8: 没干什么。这不是要打仗了吗？
10: 赵大姐，
8: 哎，
10: 干好你的后勤工作。
8: 是，
10: 算了吧。
8: 啊？为什么呀？
10: 我是侦察连连长，服从命令，赶紧回去。
8: 不是，我还要管马呢，你侦察连连长，你公报私仇啊你！
10: 回去，快！
9: 欺负人！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李勇就是公报私仇。
8: 是是是，
9: 不让我们打鬼子，他们以为他们能打鬼子？不让我们打，我们自己去打。
8: 少爷，您说去哪咱去哪。
9: 叫
14: 叫
9: 叫
14: 叫
9: 叫
14: 叫
9: 叫
14: 叫
9: 叫
14: 叫
9: 叫！
10: 什么？赵大齐又跑了？
15: 走了有半个时辰了。
0: 胡闹吗？
10: 都是你惯的。去，马上派人给我找回来，我处理他。
15: 我们谁也不知道他走的哪个方向，
11: 无法无天。娟儿在战场上，我非枪毙他。
0: 你就带几个侦察员，沿不同的方向去找找，一定要找到。他们几个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如果贸然杀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10: 是。
0: 这个赵大奇可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

0: 少爷，这咱……
1: 那啥，少爷，
2: 我就是想问一下，您怎么知道这一会儿肯定就过鬼子呀？
1: 啊，我也不知道啊。
2: 哎，
1: 你没听连长说呀？那二鬼子的预备队就在老陈围子，这条路就是去老陈围子的必经之道。
2: 哼，
1: 怎么也能碰上俩吧？
2: 打二鬼子倒也行，那咱这么紧张干什么呀？哎呀，
1: 哎，
3: 真鬼子！
1: 不管了，准备战斗！
3: 杀了也，他们要钱，
4: 咱啥也没有啊！
1: 我有手榴弹
4: 啊！什么时候射出手榴弹了？
3: 对，有他就行。
2: 哎，是不是少点什么？少爷鸟儿呢？
1: 假的，
2: 假的。
1: 准备战斗，
5: 手榴

0: 少爷，太悬了，差一点咱仨今天就报销了。少爷，打鬼子这事儿真不是一两个人能干的，离开部队真不行啊。
1: 少爷，咱现在去哪儿啊？
0: 从这儿再往前20里咱就到家了，没地儿去。
1: 回家。
0: 啊，不是回家
1: 啊？什么啊呀，原本想收拾几个二鬼子，没成想来的是真鬼子，这要再回部队，这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呀。
2: 那咱就回家，回去看看老爷跟夫人。
0: 你是想看小红了吧？
2: 老爷跟夫人。
0: 小红。
2: 老爷跟夫人。
0: 小红。小红。

0: 知道这是什么酒吗？这是女儿红，是我大娘在我小时候就埋进土里，说是等我跟大齐哥成婚的时候才拿出来喝的酒。
1: 姐，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说的。
0: 二锁，我是不是很可怜？我是不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女人？就像这个马厩里的枯草一样，我是不是没有人要？二锁，
1: 不是，姐，你在我心里边跟天仙一样，一定会有特别多的男人都喜欢你的，姐。特别多的，
0: 你知道吗？你大齐哥他回来了，他没有来见我，他根本没有来想过，没有来想过见我一面。
1: 二姐，姐，咱不喝了。姐，咱不想他了行吗？啊，咱不想他了行吗？咱不想他了。
0: 他为什么不来见我？
1: 咱不想他了行吗，姐？啊，我喜欢你，我真喜欢你，我真喜欢你，我做梦都想跟你在一块儿，姐。咱不想他了行吗？
0: 你不用哄我，我知道没人喜欢我，我知道大家都看不起我，我知道没人喜欢我。二锁，你不用这样。
1: 喝。

佳，佳，五十二所。

0: 你这个畜生，我们白家处处照顾你，你竟敢出这等禽兽不如的事情啊！你还算是个人吗？哎呀，
1: 你这个畜生废什么话呀？让我衣服都把他脑袋砍下来，就给拿去赔罪！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呸！
2: 都是我干的，不管拿人的事儿砍。你还敢胡说呀你？啊！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我真想砍死你！
3: 砍啊！砍啊！砍啊！砍啊！
2: 我看你就不是个爷们儿，你砍！我真是看错人了。 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白眼狼？
4: 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

0: 来，那人，喝点姜汤来。
1: 大娘，他们不会把二嫂怎么样吧？大娘，他们要把二嫂怎么样？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不关二嫂的事儿。
0: 那人呢？这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女人能管的。
2: 事情就是这样，我早就看出来他是个白眼狼，也就是那人护着他。啊，狼崽子他就是天生的，你费多大劲儿也改变不了他这个种。可是咱们不能杀了他呀，他认识土匪。
3: 土匪怎么了？
4: 三舅爷，你没过门的媳妇让人糟践了，这事儿你能忍呢？
5: 少爷，这狗东西欺负了那人姐，就是给你扣屎门子，咱不能饶了他。
3: 对，

0: 大姐，大姐你可不能胡来。
1: 抬起头，
2: 我让你把头抬起来。

是不是你干的？是我干的。请看了怎么样？啊？你的女人，你的女人，你砍死我呀！你砍死我呀！你

0: 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都是我的错，是我勾引了他，我求求你饶了他吧。
1: 马云姐，你说什么呢？赵大姐，你杀了我吗？你杀了我吗？赵大姐，你是你，
2: 马云姐，都杀手了，你还护着他？
3: 大人，你说你这孩子，你干嘛要出来呀、啊？
0: 大齐哥，我求求你了，我不配做你的女人，我认了。求求你，求求你饶了他们，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大齐哥。
4: 大人，胡说什么呢？还不快回屋！
1: 赵大姐，你杀我！你杀我！你杀我！
0: 到的，我没有求过你，这次就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饶了他吧，大齐哥，你饶了他吧。

0: 十二嫂，今儿看在我那人妹子的面子上，我放了你，滚！
1: 少爷，不能放了他呀！那人家不能跟他走啊！
2: 是啊，少爷，那人家不能放他跟他
3: 走。我已经决定了。
0: 十二嫂，赶紧滚出我们家！如果那人愿意的话，也可以一块走。

0: 走吧，我都养活你，我都养活你，大人跟我走吧，啊！
1: 我生是赵家的人，死是赵家的鬼，就算我一辈子不嫁人，我也不会离开赵家。

0: 掌柜的，站牛。
1: 少掌柜，
0: 我禽兽不如，真不关那人的事儿。下辈子我再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我发誓再也不进赵家的门。就一点，不要欺负那人。

0: 站住！此处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1: 你们看我身上像有财的吗？
2: 没钱，没钱就把衣服给我扒了。
0: 来，上！
2: 不是要大爷自己动手？啊！一个大男人还带个花手绢，哎呦，还绣朵花，哎呦，好香啊！
3: 给你，给你，给你，还带花，哦。

0: 报告，政委，团长，没有发现赵大器的痕迹。倒是，
1: 快说。
0: 倒是在王家坎附近发现有与日军作战的痕迹，但是没有赵大器他们的尸体。
1: 鬼子的尸体呢？
0: 也没有发现。
1: 好，我知道了，你们抓紧回去休息吧。
0: 是。
1: 他们几个应该没事儿，否则以赵大器的性格，临死也得抓俩垫背的。
2: 周围啊，要都像他这样逞个人英雄主义，早晚得出事儿。
1: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几个应该是回家了。
2: 回家？那这就是逃兵，我非得要处理他。老赵，不是我说你，这赵大器都让你给惯坏了。这种兵不处理，以后我怎么管理部队啊？
1: 老孟，我跟赵大奇一开始有缘在先，让他先在部队适应一段时间，如果适应不了，随时离开，来去自由。
2: 啊，是。那那三匹战马呢？那可是部队财产，他说骑走就骑走了。报告，进来。
3: 按照团长的命令，我搜查了赵大奇三个人的行李，发现了这个。

0: 你们都看到了吧？我说你们对赵大吉有偏见吗？总觉得他是个刺儿头，可他自己心里的那杆秤从来没有偏过。要怪只能怪我们之间磨合的时间太短了。
1: 报告。
2: 又出什么事儿了？
1: 报告团长，马生病了。
2: 什么？

0: 政委，是不是赵大齐他使坏，临走的时候把……
1: 不是，李勇啊，你。你能不能动动脑子？
0: 这赵大齐把这马看得比你都贵，为了这马能跟你干仗，他怎么可能对自己养的马下毒手啊？
2: 李勇，立刻把没生病的马都转移出去，由卫生队接手。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有福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

0: 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百倍赔偿。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4: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5: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6: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3: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由快乐相随。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10: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2: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9: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通州第4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政委，是不是赵大奇他使坏，临走的时候把……
1: 不是，李勇啊，你能不能动动脑子？
2: 这赵大奇把这马看得比你都贵，为了这马能跟你干仗，他怎么可能对自己养的马下毒手啊？
3: 李勇，立刻把没生病的马都转移出去，由卫生队接手，不许任何人随便进出。
1: 是，
3: 政委，
0: 怎么了？
3: 这匹战马都是最初赵大奇从鬼子手里给夺过来的，应该是日本本土的战马，很有可能是来到咱们这儿，因为水土不服染上马瘟的。
0: 这不应该啊，我怎么没听说鬼子那边战马
1: 得什么病？
3: 这事怪我，应该早就想到了。鬼子那边有兽医，专门定期给战马打针，咱们这块儿是短板啊。
0: 那看样子，你还真没把那赵大奇再给请回来了。
3: 嗯。
4: 哎呀，天下兽医又不是赵大奇一个人，这不必要把他给叫过来吧？这，哎呦，我说李勇同志啊，你这脑子是不是上训练场让马给踢坏了？你不想想，别的兽医能有他赵大奇对着马熟悉吗？再说了，现在有哪个兽医愿意冒着掉的脑袋的危险跑咱们这儿来给你治马啊？这万一别的兽医把我们部队的驻地位置暴露了

0: 大娘，大叔，这是我新办的一碗干丝儿，你们尝一尝。
1: 哪人啊？坐下一块儿吃吧。啊？
0: 不了，厨房还炖着鸡呢，我去看一看。
2: 哎，那……
1: 哎，你说这丫头怎么了？不说不笑的，私下里你去问问。
2: 哎，出了这种事儿，我怎么问呢？我觉得那人是觉得对不起咱俩，这才留下的。
1: 对不起？
2: 嗯，
1: 要说对不起啊，是咱们赵家对不起人家那人。都怪大齐那小子，这早娶了那人多好。
2: 是啊。
1: 哎，你说大齐在那儿，这怎么敲门声的又回来了？
2: 哎，咱赵家这300年来，巡抚的千里马没有1000也有800，再好的马不带上嚼子背上马鞍，那也是野地里的牲口，成不了骏马良驹。
1: 是。
3: 爹娘。
2: 大齐。
3: 哎，
2: 你怎么跟没事儿似的？
3: 啊，什么事儿啊？
2: 好多事儿呢。
1: 哎，要我说呀，回来没什么不好的，在战场上多危险呢，平平安安在家多好，还能多陪陪你和我。
2: 嗯，
3: 我爹这个说的对。
2: 哎，你慢点吃。
3: 我也有事。
2: 哎。

0: 那人，那人妹子，那人妹子。
1: 大鸡哥。
2: 哎，咦，糖葫芦，你最爱吃的，拿着，拿着。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还哭呢？嘿嘿，别哭了啊！来，让大齐哥抱抱，举高高，来，嘿嘿，来，
1: 大齐哥。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2: 你放心吧，别人怎么说，哥相信你，这不是你的错，都怪那个王八蛋。

0: 我知道你在安慰我。
1: 我不是在安慰你，这都多少天了啊，你总是把自己关在门里边，能行吗？再说了，你也说过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不是？切，就跟我一样。哎，没有那么简单的事儿。有什么事儿？大齐哥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0: 大齐哥，你怎么会回来？
1: 嘿，世上就没有纯粹的对和错。我大齐哥认为我自己做的都对，可是在人别人眼里边那都是错的。有什么办法？睡醒觉起来，明天都是一样的。

0: 谢谢他几个。
1: 哎呀，别哭了啊，没事。
2: 少爷，
3: 少爷，
2: 少爷，
3: 少爷！
1: 哎呦喂，你怎么来了？您里边请。哎，到底是老孟啊，还是四眼张啊？啊？
4: 四眼张。
5: 进来吧。哎。
1: 哎呀，老张，啊、不是那个政委，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4: 在成全镇打听别人不好说，打听你还不容易吗？
1: 那倒是啊，有事啊，
4: 说说吧，怎么回事？居然闹到要卷铺盖走人？
1: 哎呀，我是觉得吧，大家都是上阵杀敌打鬼子，是不是？你说我在那儿上上下下遭受排挤，这算怎么回事啊？
4: 我就问你一句话，还想不想回去？
1: 再回去啊？哼。哎呀，再当哪个马官儿，把我赵大齐当什么人？
5: 就一马官儿，
1: 当啥人呢？
4: 好，那我就不跟你说虚的了。团里闹了马瘟，你要是不回去，那些马就废了。
1: 马瘟？我跟你说，老张，我刚走，怎么就出这么大的事儿了？啊，那马芬，你知道什么病吗？你我，哎呀，真是没法说你。我你们那儿管理太有问题了，你知道吗？
4: 那你跟不跟我走啊？
1: 不是我说，哎，我问问你啊。这儿是不是你们的老巢啊？怎么放在这儿了？多危险呐！啊！
4: 你知道鬼子搜捕我们的最常用的方式是什么吗？就是通过检测每户人家所消耗的柴米油盐数量来判断的。比如，一户三口之家所消耗的粮食特别快，那就说明这户人家进了陌生人。选了这个酒楼，就是为了掩盖生活物资不规律的变化，也可以让陌生人随便进出，懂了吗？
1: 这么多门道呢？
4: 赵大齐，你以为战斗就是在战场上刺刀对刺刀这么简单吗？别说些没用的，你跟不跟我走？
1: 行，既然你都来了，再说又是为了马，我回去一趟。
6: 别怕，少爷，咱刚回来，被窝还没暖着，咋一扑棱就？
1: 小点声儿。这哪儿啊？聚贤楼。上。
7: 你们俩留下来，我一个人去就行。我去。
4: 好。一言为定。
1: 这么快？
8: 这回真得叫您顾局长啊。
9: 三叔，你放心，我之前跟您说的话永远算数。
8: 规矩还是规矩啊。
9: 哎，对了，三叔，行动大队大队长的位子要不要考虑一下？
8: 那哪行啊，我不行，我这个人呢懒散惯了，位子越高事儿越多。您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真的干不了。
9: 这，
8: 局长，您要是真的念我的好，您就给我加点薪水行吗？
9: 这好办，那这样，三叔，大队长的位子还是你来做，事情呢，我安排给底下的人。 您就等着每个月底领饷钱。
0: 这贴谱，靠谱。
3: 报告。
9: 三叔不是外人，说。
3: 我好像看到赵大齐了。
9: 知道了，下去吧。三叔，您放心，我跟大齐呢是从小长到大的朋友，他回来这件事儿，我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0: 局长，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9: 为了能让您更放心一点，我就实说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过去的情谊，也不是为了三叔您的面子，而是为了李珊珊。只要他以后不再找珊珊，我就不为难他。
0: 一定，局长。我把话撂在这儿，他要敢去找李小姐，我打断他的腿。我打断他的最爱的马的腿。
9: 三叔啊，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不是李小姐了，而是顾太太。哎呦，
0: 恭喜恭喜！我把一个月的饷钱都给您打个红包。
9: 行，都依您。
0: 你们不知道啊，我为了咱们这个家，为了这个好外甥，操了多少心呢，受了多少面子呢。
10: 那也是因为舅舅你的面子大呀，换做我们怕是连话都插不上一句。
0: 那是、
11: 老三，你这以后当了大队长，要更加亲民爱民，不能再助纣为虐扰民乱民了。你这官啊，
12: 老三，别听你姐夫乱说。
0: 哎哎，大齐，他怎么没来吃饭呢？他不会是又上那边去了吧？
10: 舅舅，吃鸡腿。
0: 我怎么吃得下呢？真是操不完的心呢。
13: 这匹战马生病了。
14: 就这一匹吗？
13: 不，还有其他的，在别的马厩都是这样的症状。
15: 看这样子真是马瘟啊。

0: 五句消毒勤连署，玄参柑橘蓝根缕，姜蚕薄荷味尾居啊，人参大黄再加天行效力补。
1: 哎，你说归说啊，这可不能乱写，要不然连药都抓不出来。
0: 说你不懂你还真不懂，我不仅把药名字给你写了，我连剂量都给你写了。
2: 那上面写的药必须到城里的药店去抓。嗯，
0: 没事，我送佛送到西，帮人帮。

0: 到底，
1: 我把你刷去。
2: 那不行，你不能走。这你一走，万一这战马又出事怎么办？
0: 什么意思呀？你们革命队伍还要抓壮丁？
3: 孟团长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怕你啊频繁出入城门会有危险。再一个，你这样一走，万一这里出什么事儿，再找你能来得及吗？我看这样，你就待在这儿，哪儿也别去啊！等我们把药抓回来，把战马的病情控制住，你再走不是？怎么样？
0: 嗯，你看看，同样是说话，人家老张就是有水平。行了，药方给你留着了。
3: 这个多大气啊！
4: 放心，我明天尽快完成。
5: 还是我去买吧。
4: 不过给马吃的药又不是鬼子管控的禁售药品。
5: 你不想想，酒楼哪儿来的病马呀？倒是我们学校有供学生骑的小马，我可以拿那个做掩护，来去买马药。
4: 那您是觉得会有问题吗？
5: 我是想稳妥一点的好，毕竟咱们这个联络站太重要了，不能有任何闪失。
4: 那您取完药后，我再去您那儿取。
5: 好的。我们学校有个叫孙佳慧的老师，是个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我考察了，非常安全，可以考虑吸收。走了。

0: 我说大哥，你这三不强让我们很为难呀。
1: 怎么了？
0: 咱就说不强老幼妇孺，
1: 他们身上能有什么花头啊？除非咱绑票，咱要一绑票，保不齐这来警察把咱团灭了。
2: 那你还不让抢抗日物资？
0: 对呀、啊，
1: 抢那些东西不如抢日本人啊，
2: 还不让抢有德乡绅？
1: 嘿，有德乡绅是有钱，但人家身边绑着几十户人家呢，咱要抢了，那几十户人家没饭吃，死了。
0: 不是，大哥，我们是土匪，
1: 我没说不是啊。
2: 可这些不抢，我们还能抢什么呀？
0: 对呀、啊，就是啊。
1: 日本人、其他土匪、二鬼子，不都能抢吗？
2: 不是，大哥，就咱们这几号人，不是给人家送人头去吗？
0: 对啊，就是啊，
3: 咱们不要放弃嘛！啊，
4: 大哥，大哥，
1: 啊，
4: 有情况，

0: 大哥，戒了怎么办？戒了。
1: 等会儿啊，我想想。扔石头啊！砸死他们！扔！哎呦，等会儿，下，
2: 大哥，大哥，大哥，找到一盒日本罐头，那两个日本饭团是馊的。
3: 大哥，我饿了。我是少爷，不能吃的，我不好吃的。
4: 你说，这日本人要是不杀的话，能换吃的吗？
2: 跟日本人换，能换，能把我们换成吃的。
1: 哎，我们可以跟共产党换呢。
3: 共产党？你说的轻巧，你我要认识共产党，谁还敢土匪啊？
1: 对啊，
4: 我还真能找着共产党。
2: 真的，大哥不愧是大哥。

0: 怎么是你啊？是不是外面混得不好啊？一看你就知道。放心，你欠我的钱我不要了，你也别来，走吧。
1: 我找赵大奇。
0: 你还来劲儿了是不是？
1: 我只找赵大奇。
0: 你疯了？你还懂不懂礼义廉耻啊？人家赵大奇放了你一马，你还不依不饶了？
1: 我就是要找赵大奇。
0: 十二所，你告诉我你现在住在哪儿？我定了，你欠的债我不免了，我都得收回来，追回来。
1: 三爷，
0: 嗯，
1: 狮子岭三皇庙，我现在落草为寇，钱没有，命一条，我找赵大奇。
0: 啊。

0: 那人，那人，我找赵大奇，那人，那人，那人，我找赵大奇，我找赵大奇，那人，你开门，那人。
1: 可怜的孩子，这是造了什么孽？
2: 直ちに城内により薬局をすべて監視しろ。そして薬を買うやつが現れたら必ず尾行するんだ。
3: はい。はい、
0: なる。
4: 找谁呀、啊？十二所、啊，
5: 你还有脸来这儿呢？
0: 我找赵大奇，
6: 还敢找少爷？
0: 我找赵大奇，
6: 找我打吧你！
5: 哎，你给我放开！哎，
0: 来，能不能听我把守呀、啊？
5: 能不能放开？
6: 三，哎，
5: 你说，
0: 我找赵大奇，
5: 不是你没完了是怎么着？
0: 日本兽医要送新子军换粮食，
7: 兽医。
5: 日本人，
0: 赵大奇。
7: この人は五種小学校の校長だ。お前、早く報告を。
8: はい。阿根。
7: 啊。
8: 你现在去酒楼通知掌柜的，我现在回去找少爷。
7: 行，大宝，你得接上大金花，跑得快。
0: 哎，不是，不是，不是，日本兽医我给看着呢，他跑不了，你不用这么着急。
8: 太好了，哎，
0: 你不用这么着急。哎呀，
7: 你先买点吃的，来不及跟你说了，走。
2: 太さ、薬を買いに来たやつが現れました。全くの予想外です。
9: 信濃に来てから予想外の祭りだ。
2: 五州国立小学校の校長は長男であります。
9: そうか、そうか。
0: 就是这么个情况。
10: 你相信那个十二所吗？
0: 现在不是相信不相信的事儿啊，这日本兽医肯定知道这战马会生病的事儿，而且小鬼子肯定根据这个情报去监视药店呢。
10: 好，那我出去一趟，你留在这儿，不管发生什么事都等我回来。
0: 哎，不是，掌柜的，你是不是要去见那些买药的人呢？你要是见那些人，您可得注意点，留点心呐，他们现在肯定被这个日本人给监视上了。
10: 谢谢，
0: 你小心点儿。

0: 李老师，
1: 您这是去？
0: 哦，买了点东西。
1: 啊
0: 啊，你？
1: 啊，我刚下课。
0: 哦，辛苦辛苦。再见。

0: 你怎么来了？
1: 这里没有问题，立刻准备撤离吧，把药给我。
0: 你怎么知道的？赶紧把药送出去。
1: 那你呢？
0: 我留下来。
1: 我们还有时间。
0: 如果我不留下来，你药根本就送不出去，我们这个身份暴露了，就没有别的选择。我必须留下，确保你们这条线的安全。什么都别说，执行命令，快去。

0: 我是肖楠，请孙佳慧老师到我这儿来一趟。
1: 大佐，やつを追ったんですが見失いました。あと追って学校行きますか。
2: 学校いいだろう。しかしその前に一つ面白そうなことを思いついた。宮城信をここへ呼べ。
1: はい。
3: 校长，您找我。
0: 啊，孙老师，请您把这个拿去煮了，加五杯的水，煮完以后把药渣倒进厕所。
3: 为什么？
0: 别问什么为什么，赶紧去煮。
3: 可是。
0: 可是什么？
3: 校长，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0: 这个不需要你考虑，现在就需要你去煮药。啊，还有，还需要你受一些委屈。
3: 什么委屈啊？
0: 是这样，我的小男人这里会有三条你以前因为旷课的处分，还有一条日期是三天前的留校查看的通告。
3: 校长，难道你这是在保护我？那你怎么办？
0: 哎呀，这个不需要你考虑啊，赶紧去把药煮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3: 那我现在已经是你们的同志了吗？
0: 宋老师，如果我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你也知道我不会马上回答你这个问题。
3: 我希望加入你们，任何时候。
0: 这次过后我会考虑。快去吧。
3: 嗯。
0: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你的路还很长，但也许在今后的同行者当中不会有我了。
3: 校长，
0: 快去吧。
3: 校长，您多保重。

0: 大佐，您找我。
1: 听说这所学校有一位老师，是你的女朋友。
0: 哦，我正准备提亲呢。
1: 我们现在怀疑这所学校的每一个人，亲上加亲，可能会连累了你。
0: 大佐，珊珊不会有问题的。
1: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你还是这么幼稚。如果说他真的有问题，你会怎么做？
0: 我会做我该做的。
1: 去吧，去证明你自己。
2: 小轩，这怎么了？
0: 珊珊，你放心，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0: 肖校长，跟我们走一趟吧。为什么？现在怀疑你通过我购买违禁药品。
1: 我们学校的马病了，我去给马买点药，我就违禁了。
0: 给马买的药？
1: 对啊。
0: 那现在那些药呢？
1: 让孙家慧老师拿去熬了呀。

0: 站全地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月。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月，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月。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其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发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们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说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1: 5年。
0: 8年。
1: 10年。
0: 15年。
1: 20年。
0: 25。
2: 错错错，都不对，正确答案是50年。
0: 50年。
2: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那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咱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有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0: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0: 咱这次就给免了。
2: 对，

0: 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的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次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电改造。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可以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7: 哎，
8: 李淼，
7: 带孩子出来玩，
9: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7: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水道，
10: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11: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9: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7: 右侧是片林区，就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平了。
10: 我不去，
11: 你可不能再行我一回。
10: 不愿意。
12: 爸，牛，
10: 相信我。
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4: 卡酷七色光，
15: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 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2: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3: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7: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通点赞。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6: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0: 那现在那些药呢？
11: 让孙佳慧老师拿去熬了呀。
10: 大总，
12: 肖校长，你好啊。
11: 你好。
12: 我对你有点失望。
13: 谁指令的？
14: 嘿。
12: 喂，先生有事被这头来人的。
14: 嘿，大佐，李珊珊和此事并无关系。
12: 这个学校里统共就这么几个老师，带回去审一下就全明白了。

0: 张队长，
1: 什么情况？
2: 钥匙送出城了。
1: 太好了。
2: 但是我们有同志被捕了。
1: 啊？
2: 这里以后你就不要再来了，不能再连累你们。
1: 怎么会这样？
3: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跟阿根觉得这事儿六蹊跷，所以就分头来报信了。
4: 坏了坏了坏了，要是这么说的话，鬼子这个时候冒出一个兽医来啊，那咱们战马生病的这个事儿肯定就藏不住了，这得在城里边有人买药啊。哎，政委，我低头手，我回去买药去吧。
5: 静观其变，事情还没弄清楚，不要自己先乱了。
4: 不是乱什么呀，你这意思是有人安排买药了？谁呀？
5: 具体规定我不能告诉你他的身份。
4: 这也不告诉，那也不告诉，那怎么办啊？
5: 走走走走走。你冷静一点行不行？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
4: 那我再不回去就晚了呀。
5: 我倒觉得你先向十二所把情况弄清楚，然后再行动也不迟。
4: 哎，
5: 好。
6: 肖组长，我们都是文化人，我不会对你乱有私心的。很简单，我想知道你的上限，还有你的下限。
7: 上限？下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6: 你知道为什么迟迟的没有对你身后的这两位美丽的老师用刑吗？因为我在给你机会，给你赎罪的机会。
7: 赎罪？呵呵，人病了得买药，马病了同样也得买药。如果因为买药就治罪的话，那我想这天底下好像没几个人没有罪了。
0: 太嫂，調べたところ、孫家計の似た薬の量と薬局で仕入れた薬の量が一致しました。しかし、薬のクズは便所に流され、証拠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6: ということは、彼らは無実ということか。
0: 今のところそう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それに、小校長の日誌を調べたところ、幾度か孫家計を退学保留にしている状態です。

0: 看来我们冤枉了一个好人。
1: 我只不过给畜生熬了一点药罢了。
0: 没错，就是给畜生熬了点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萧校长有没有在事先告诉过你，你们学校的马是不是真正的生病了呢？看来这个能言善辩的校长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没错，药是对的，药量也是对的，似乎都很对。
2: 可是马很健康，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0: 我就不应该让珊珊去当这个什么老师。虽然我不知道事情的原委，但也猜个八九不离十，那个肖楠铁定是共产党。可怜我那无辜的女儿被搅到这个浑水里面。
1: 叔叔，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你去监狱里面看着他们审问，如果他们敢对珊珊下手，你知道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还有什么顾忌的？你要知道你手里有枪。

0: 日本人真是贪得无厌。
1: 二嫂，少爷，来，日本手艺，会说中国话。
2: 哎，你们知道战马会生病是吧？
3: 哎，
2: 我问问你，你们日本人在城里打算怎么办呀？
4: 说他们实话。
3: 真的不知道。
5: 说，要不然弄死你。
3: 我说在有点有件事。
6: 不要听。
0: 坏了，看来城里要出事了。老婆，你赶紧通知老张，让他们做好准备接应我一下。
6: 好
0: 啊，
6: 您一会儿换匹马打金花太扎眼了。
0: 没事，来不及了。
5: 赚钱。
6: 那他怎么办？
0: 看什么？
5: 我回头给你送粮食来。
3: 我求求你，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求求你。

0: 小雪，你告诉我爹，让我爹来救救我们呀！快去呀！
1: 李老师，此时此刻你的父亲好像帮不了你什么，你为什么不劝劝你眼前的这位萧校长，为你做点什么呢？ 我真的很不喜欢看到一个美丽的东西在流泪。我改变主意了。Good。现在就杀了李珊珊吧。大佐，珊珊跟此事没有关系。大佐，就用我送你的那把枪，去吧。 还需要我亲自动手吗？

0: 是死是活，看你自己的命。
1: 大哥，
2: 求求你们，饶了我！
3: 喂。
4: 死体有何贵位？
3: 离开。

0: 乡长。
1: 他的死不能泄露，从现在开始，这个牢房只许进不许出。如果外面的人知道萧南死了，今天晚上在牢里的人都要死。
2: 嘿，
1: 你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所以你还得委屈一下后面的两位老师，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了。什么时候共产党上钩了，你们就自由了。
3: 珊珊，

0: 蜜蜂同志已经遇险，我们必须马上营救，否则就来不及了。
1: 可我们还没有得到上级的回复，
2: 等不了了。
1: 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要冷静。
0: 我已经打听过了，人就在监狱，我们现在出发能打他个措手不及。
1: 我清楚你们都是蜜蜂同志一手带出来的侦查员，你们中间有一多半入党的介绍人都是蜜蜂同志，大家想救他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是你们要知道，他现在被关押在监狱里，你们就应该很清楚，现在有半个梧州城的鬼子兵和几乎全部的二鬼子都驻守在监狱里。
0: 我们不怕牺牲，
1: 但也不需要没有价值的牺牲。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我们就这么守着，等着上级给我们发讣告吗？
4: 我有办法。这个就是鬼子的监狱，这里边肯定会囤积重兵，到时候日本人的学校、马场还有他们的侨民区，肯定他们的防备就要比以前少很多。
1: 那你的意思是分头行动，搅乱日本人的部署？
4: 不错。
1: 可是我相信日本人没有那么蠢，他们既然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营救，监狱那边的兵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4: 我自有办法，你看到时候我让这些人城中大乱，他们势必把所有的兵力就会往监狱增派，到时候我们直取黑岩的老巢，绑架黑岩，拿黑岩换蜜蜂。

0: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够，想要城中大乱恐怕是有难度的。
1: 等等看，这个就是我之前用过的面具大侠。
2: 日本人知道有面具大侠的存在，但是他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个面具大侠。
1: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在城中四处行动，然后把所有的兵力都吸引过去，直到他的老巢。
0: 这个办法好，什么时候行动？
1: 不着急，等我们先摸清行动目标，然后再行动。
0: 没想到啊，你在骑兵团的历练让你变化真不小，以前就你这个性格可说不出不着急这三个字。
1: 有吗？那个谋定而后动吧，其实我一直都这样。哦对了，忘了问你了，这个蜜蜂同志究竟是谁啊？
0: 按纪律呢是不能说的，但出于对营救行动的考量，我还是告诉你吧，他就是梧州国小的校长肖楠。
1: 肖楠？梧州国小的那个校长？坏了，那孙佳慧有没有事啊？李珊珊有没有事啊？
0: 你不知道他们都被关押在监狱里吗？

0: 佳慧，你说肖校长为什么就死了呢？
1: 因为肖校长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他的骨头够硬，而且他不希望我们被无辜牵连，所以除了死他还能怎么办？
0: 可是他一开始让你熬药不就是想让你销毁证据吗？
1: 是啊，所以说他从一开始就存了死志。你想啊，像他那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马明明没有生病却给马买药是多么拙劣的借口？
0: 什么意思啊？
1: 日本人的愤怒需要一个出口，如果在他身上找不到，那就会像一个大漩涡把所有人都卷进去，你我孩子们甚至是所有的人。
0: 可是这样他就必须得死啊，
1: 他用他自己的死来换我们所有人苟活于乱世。
0: 你说共产党都是这样的吗？
1: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见过别的共产党，但我知道肖校长他是一个大写的仁子，因为他的肩膀够宽，他的骨头够硬。司马迁曾经说过，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而他就属于后者。我想肖校长他一定不会白白牺牲的。

0: 政委，
1: 团长，抓了一个日本兽医，说城里所有的药店都被日本兵给控制了。
2: 啊，坐下，来喝点水，慢慢说。
3: 坐吧。
1: 哎，
3: 你说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药品已经送到了，而且我们也收到了蜜蜂同志被捕入狱的消息。
1: 啊，还是晚了一步啊。
2: 老张，这样我带人去一趟梧州。
3: 还是我去吧，梧州的情况我比较熟悉，而且跟那里的同志有所接触。再说了，敌人的清乡行动一直没有停止，家里有你坐镇我才放心。
2: 好，

0: 那就这样。
1: 嗯，你现在就去通知李勇，这次行动由他带队，让他在侦察连抽调四名枪法好的，跟我们一起走。
2: 我现在就去。
1: 团长，我准备出发了。
0: 老张，你不是一直惦记着我的窝囊宁吗？
1: 你老兄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
0: 说好了啊，这可是借你的，等你回来啊，要亲手还给我。
1: 老孟啊，我知道你舍不得，不过你放心，人在枪在，人不在，枪也在。
0: 政委，谋事在人，如果情况危急，不要强求。
1: 是。

0: 阿根，阿根，
1: 老爷，
0: 怎么在这儿发愣呢？
1: 啊，这天儿挺好。
0: 啊，这天儿说凉就凉了。

0: 哎，老三，
1: 嗯，
0: 出事了
1: 啊！别提了，昨天黑岩带着几个人把梧州国小的校长和老师都给抓了。我今天呢，还就得准时去局里点个卯。万一这顾局长心情不好，那就麻烦了。
2: 哎，老师，那个孙佳慧呢？
3: 对呀，佳慧姐没事吧？
1: 我本来呀，都不应该说的。他和黎珊珊都被抓了。
0: 黎珊珊，黎寿昌的女儿，怎么，她也被日本人抓了？
1: 可不说呢。哎呦，所以呀，这几天不太平，你们都在家待着。
4: 我得走了，姐，走了。
2: 哎，幸好大齐不在啊。他要是知道这俩人被抓，不定得出多大事儿。哎，吃吧。嗯。
5: 放下！
6: 哎，出去！你还没给钱呢！
5: 放下！
6: 你怎么都不给钱？
5: 大军，大军，大军！大人，
7: 没事吧？
6: 能起来吗？
8: 你去杀猪杀鬼子了！杀鬼子了！
9: 奴らはどうしてこうも好き勝手にできるんだ。
10: 全ての兵力は監獄に集中されているため、他のところは人手が足りていません。
9: なんだ。俺に監獄から兵を撤退させ、奴らの輪にかかれとでも言うのか。
11: しかし、
9: 呼び手を回せ。
10: はい。
9: なんだ。
11: 倉庫が焼かれました。
12: 早く行
11: け。はい。
2: 鬼子果然往监狱增兵了，现在鬼子的老巢几乎就是个空城。
13: 先不着急，监狱里面有什么消息吗？
2: 据说现在

0: 的监狱只许进不许出，我们的同志是打不进去，每天运出来的也只有泔水，况且即便是泔水也是由里面的人运出来，和外面的车夫在日本鬼子的监督下进行交接。
1: 以萧南的手段，就算从监狱每天运出来的只有泔水，他也应该想办法往外传递情报。
0: 你能想到这一点，证明你的兵没有白当。我早就派人盯着了，只不过还没有任何的线索。

0: 哎，找谁呢？我找孙佳慧老师，
1: 她是我女儿啊。这昨天晚上都一晚上都没回去了。
2: 孙老师给日本人抓走了，你不知道？
0: 你说什么？被抓走了？不，这为什么呀？
2: 说孙老师是共产党，还有黎专员的女儿，黎老师也给抓走了。这都叫什么事儿啊？
0: 不是被抓哪儿去了？
2: 警察局啊！
0: 警察局，警察局。
3: 哎，老东西，干嘛呀？这可是警察局
1: 啊！是老总啊，我女儿被抓起来关在里边了，这是误会了，她不是共产党啊！
3: 你女儿叫什么呀？
1: 我女儿啊，是国小的老师，她叫孙佳慧。
3: 孙佳慧，行，等着收尸吧啊！走。
1: 不是。你们抓错人了呀！他绝对不是共产党啊！你这样，你把我抓起来好不好啊？我才是共产党！来，你抓我，你抓我，把他放出来！
3: 哎，
1: 不是你，
3: 我跟你说，你要再胡闹，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1: 老总啊，你真抓错人了！
3: 抓错什么人？专员的女儿都抓了，何况你女儿？回家想辙去，啊！
1: 专员。不是，这不
3: 回去。
1: 这是船员。
4: 婶婶，
5: 少轩，我们还不能出去吗？
4: 何止是你们，我现在也出不去了。
5: 我想他们是想用肖楠作为诱饵引共产党上钩，所以现在外面的人还不知道肖楠已经死了。
4: 没错。
5: 顾小轩，你打算怎么办？
4: 我？
5: 你有什么办法把肖楠的死？
4: 如果我这么做了，咱们谁都别想活着出去。
5: 那如果共产党迟迟不上钩呢？
4: 共产党救人心切，怎么会迟迟不动？这该来的，早晚会来。
5: 我们不出去也就算了，如果连你也迟迟不出去的话，难道外面的人不会起疑吗？
4: 你们是不知道这次黑岩的决心，他对外宣称我作为珊珊的未婚夫，身上也有嫌疑。
6: 谁答应嫁你了？
5: 那吃喝拉撒呢？
4: 你问这个干什么？
5: 因为我想知道黑岩的计划里有没有什么漏洞。
4: 孙佳慧，如果你想往外传递消息，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我都会杀了你。
6: 顾小轩，
4: 我死不死无所谓，但我绝对不会让你连累到珊珊。
7: 哎，爷娘在吗？
8: 在里边。

0: 有。
1: 爹娘，
2: 儿子，哎，
1: 娘，爹，
2: 儿子，你可回来了，受苦了吧？
1: 娘，我没事儿。
2: 娘给你做饭去。
1: 哎，不用不用，娘，我不饿。爹
3: 啊，
1: 这老两口下棋呢。
3: 啊，
2: 你看一遍。
3: 有什么事儿啊？
1: 啊，没事儿。
2: 这儿子的手道啊，就是舒服，不轻不重的，不像你爹，那力道恨不能掐死我。
1: 我爹还会这手呢？我怎么不知道啊？
3: 别听你娘瞎说啊！我哪会干那种事儿啊？哎，我毕竟也是堂堂的一家之主吧？
2: 谁呀？
3: 哎，你，你。
4: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5: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6: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7: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4: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午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2: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3: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1: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5: 我毕竟也是堂堂的一家之主吧。
6: 谁呀？
5: 哎，你
6: 哎，大齐啊，哎，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
7: 啊，爹娘，我马上就走。
6: 那你陪你爹下盘棋吧。
7: 重来，
6: 重来。
7: 好，
8: その馬は大佐の馬だということをちゃんと確認したのか。
9: 熱量には見えますが、馬はもともと様子が変わらないので。
8: そこには誰が住んでる？
9: 警察に聞いてみます。
8: しっかりと確認する必要があるみたいだな。
9: 仮面の連中を調べる人手も足りていないのに、一匹の馬を探せと言われても。
8: そうだ、すぐに警察局から人呼べ。
9: はい。你们过去讲呢。
10: 太君您来了。
11: 我们局长不是和皇军一起审犯人的吗？
9: 也对，那现在这里谁管事？
11: 按官衔儿，好像是我。
9: 啊，那个陈前镇四方街的那户人家，你知道吧？
11: 程前？啊，我知道。太君，你有什么吩咐啊？
9: 那里发现了大佐的爱马，立刻盯住。
11: 啊，马？哎呦，我知道了。那马什么模样？
9: 黄色的。
11: 哦，太君，我明白了，您放心。太君，您慢走。这赵大齐在外边好好的，回来干嘛呀？这个时候回来，会不会是要劫狱呀？

0: 我赢了
1: 啊！是是，赢了，娘，我爹赢了。哎，行了，那我就认输，我走了。放心吧，娘啊，爹。

0: 七哥。
1: 那人。哦，对了，正想找你呢。给，物归原状。

0: 怎么？
1: 大吉是回来告别的。
0: 这孩子从小到大，心里有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我。从他一上手给我捏肩，捏那么重，我就知道这次这事儿。

0: 来，找谁啊？
1: 我找李专员的。我找李专员的。
0: 李专员会见你这种人？
1: 不是，这个孙佳慧啊，是我闺女。
0: 啊，
1: 她和你们家李小姐是好朋友。现在呢，我女儿和李专员女儿都让日本人给抓了，那我只能找李专员呢。
0: 什么？
1: 麻烦你给通报。
0: 那你快跟我进去吧。
1: 哎哎哎哎哎。
2: 来呀。
1: 嗯。
3: 李专员，求你救救我女儿。
4: 快点，
3: 我给你磕头了。
4: 快，
3: 我给你磕头了。
2: 啊，快起来，起来，起来。啊，哎，坐坐坐。
4: 啊，你下去吧。
2: 哎，
4: 我理解你。我的女儿也深陷其中，她一天不回家，我这心里头也不踏实。
3: 是是，
4: 可是他们一直封锁消息，连我也接触不到，我能怎么办吗？
3: 您是专员呐，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句话不就？
4: 哎，狗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这个梧州城里，只要是个日本人，都能把我踩在脚下。
3: 不是那佳慧她，
4: 你的女儿我不知道，但我的女儿我清楚，她没有胆子通共，她只是被共产党给牵连而已。
3: 不，那佳慧她也不会通共啊。
4: 那就更好了，所以我们现在什么也不要做，踏踏实实的坐下等消息吗？
5: 大齐是不是回来了？
6: 跟你前后脚走的。
5: 那你们为什么不拦着他？
6: 怎么拦呢？那些话我说不出口。
5: 那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去送死啊。
7: 他知不知道啊，半个梧州城的鬼子兵都守在那个监狱那儿呢，
5: 他要真的是劫狱，那不就是送死吗？
8: 舅舅，你是怎么知道大齐哥回来了？
7: 还说呢，鬼子看见他那匹马了，说是黑岩的爱马。哎呦，这下完了，完了！
8: 舅舅，你先别慌。如果鬼子兵真的知道大齐哥那匹马是他们的马，他们为什么还要通知你？那匹马有什么特征？
7: 就是一匹大黄马。
6: 那人说的有理，没准啊，他们只是看着觉得眼熟。毕竟一般人看马呀，都是一个样。你回去也别瞒着，就说那是你姐姐的家，的确有一匹大黄马，让日本人过来看一眼不就行了？
7: 也对，还是那人稳得住啊。姐呀，哎呦，我都慌了。
8: 大娘，我们的马厩里没有大黄马，我出去借一匹回来，您千万别担心啊。嗯，
9: 去吧。
7: 你看看，多好的姑娘啊，啊，完全可以在赵家当家的。
10: 来来来，我们两个做父亲的喝杯酒，为我们的女儿祈祷平安。

0: 赵大奇的计划还是可行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互配合好。可人呢？
1: 他说自己会伺机行动的，行动之前就不再联络我们了。这样，即便是失手了，我们也可以全身而退。
0: 这不胡闹吗？刚夸完他，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个人英雄主义那一套？
2: 政委，那少爷，赵大奇同志这么做不也是为了咱考虑吗？您怎么还批评他呢？活捉黑岩多大功劳？
0: 活捉黑岩，他真把自己当孙悟空了？我问你，他怎么把一大活人带出来？
2: 有大金花呀！
0: 大金花刀枪不入吗？通知城里的同志，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3: 政委，我不说了。
4: 都什么时候了，快说。
2: 哎，您不用找他呀，现在满城日本人都找这面具孙悟空，咱要能找着他，那鬼子也能找着他呀。
0: 哎，说的有道理。派人盯紧鬼子驻地。
1: 好。
5: 佳慧，如果明天我成功了，你就得救了。可要是明天我失手了，我还会成为你心目中的英雄吗？

0: 太君，您亲自来了，是不是还是问那马的事儿啊？太巧了，您说的那家啊，正好是我姐夫家。哎，我姐夫您知道吧？铁匠赵家。
1: 赵家？
0: 嗯，铁匠。
1: 对。太好了，我就是为了铁匠。大佐呀。
0: 赵家锦花铁掌500户，越快越好。哦，不不，太君，也许大佐有所不知啊。最近我姐夫那边啊，他不是生铁管控嘛，没有铁不能打铁掌啊。
1: 铁
0: 啊，
1: 我们会给。
0: 太君，您给了也没人打。 因为呀，前一段没有铁打不了铁掌，我姐夫那儿的长工啊，走了好多，没人打。你说这事儿闹的，
1: 我都知道了。
0: 500户，好点意思，我来吃。没有铁掌，我就来吃人头。
2: 太君。
3: 哎，开开！哎呦，这大婶，佳慧入狱了，你知道吗？哎，怎么不知道？那地方又不让见，都去求了李珊珊的父亲。
4: 他说他女儿还关在里边呢。大叔，你放心，我会把孙佳慧救出来的。救？那你怎么救我？那日本人那儿，你能说上话？用跟他们说吗？
5: 大齐，你的意思是，你想来硬？ 佳慧要有消息，我上哪儿去找你啊？
4: 要有消息，我回来通知你。

爹，我该怎么办？这佳慧虽然不是您的亲孙女儿，可她毕竟是我一手带大的。我要去告发了赵大奇，你孙女的命就没了。这个赵大奇呀、啊，还算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可他毕竟是赵家的独苗啊。我要是不告发他，我怎么去见您呢？可是我要去告发了他，我就成了汉奸了。您真的希望我这么干吗？

0: 姐夫，您倒是赶紧召集人开工啊，500副后天就要，咱们得通宵达旦的干呐。
1: 老三，我们的祖训
0: 啊，不，这次跟上次不同了，这件事办好了没功，办砸了掉脑袋，哎，就这么简单。
2: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呵，哎，姐姐，您是我的亲姐姐啊，您二位要是抹不下面子来，我跟伙计说行不行？绝对不能让您赵家祖宗丢人。
1: 这不只是祖宗面子的事儿。
0: 赵栓子，你说说，我姐姐跟了你过了几天好日子，你这一天到晚的拿着个破铁掌说什么祖训，我为了我姐我都忍了，可是今天这事儿你要是不办，那是要人命的事啊。你的命我不管啊，我姐我得管。
2: 老三，你什么都别说了，我这么多年跟你姐夫在一起，我每天都过得很知足，他是我白莲花的男人，他不离我不弃。
0: 行，你们都要脸面，只有我白老三不要脸面，我白老三愿意当这个汉奸。你们都是英雄。
1: 老三啊，我知道我曾经错看了你好多年，但是自从大齐那件事儿之后，我心里对你再没有半点芥蒂，我是真心的把你当成大舅哥来看，但这件事儿没得商量。
0: 姐夫，姐，那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我来想办法，您二位带着那人今夜就走，走得越远越好。
1: 我们拍拍屁股走了，剩下的伙计怎么办？他们也有妻儿老小，日本人找不着我们就得拿他们开刀。
0: 姐夫，你硬了一辈子，硬了一辈子，咱就服这一回软行不行？
1: 老三，是这命重要还是骨气重要？
0: 姐姐，劝劝姐夫，他这是有活路不走啊，只寻死路。
2: 老三，栓子，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些伙计也会受牵连呢，咱们赵家的招牌谁来守呢？
0: 姐姐，姐夫，你听听我姐姐说的吧，人活着，你们赵家的招牌就在呀，人得活着。
1: 莲花，你的意思是？
2: 日本人不是要马掌吗？咱们给，但那些马掌得要了那些鬼子的命。
1: 林花，我赵栓子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儿，就是娶了你。

0: 你们俩都疯了，是不是疯了？啊，要是这样做，赵家还能留下吗？
1: 老三，你说的没错，只要人活着，赵家的招牌就在。可赵家不光只有我们两个人呢，你也是，那人也是，那些伙计们都是。
0: 那些伙计走是可以推脱的，就说是你们指使的。可那人呢？日本人能信吗？至于我，无所谓。姐姐，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你死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2: 老三，你必须要活下去。
0: 姐夫，你们都以为我白老三贪生怕死，没错，我贪生，这世上还有谁不贪生的？可是你要让我像个孤魂野鬼一样活在这个世上，我还不如拿把刀去砍日本人，把这些年攒在心里的晦气都撒出来。
1: 老三，我知道你这些年你的本心是什么颜色的，所以我要托付你一些事情。
0: 不，姐，我不要听托付。我这肩膀窄，扛不动了。多少年了，都是你在前面，我跟着你捡漏吃糖，我不扛。
1: 你给我听好了，明天一早，马掌铺正式开工，在这之前，我会把你跟那人都赶出家门。
0: 姐啊，我都猜到了你这些手段，可日本人能信吗？
1: 那得看你俩要被多大的屈辱。
0: 什么意思？
3: 姐这辈子没怎么对你好过，这件事情也让你受到了连累，姐给你赔个不是。
0: 不，姐，我答应你，答应你。
1: 你今晚就去把十二嫂找到，让他明天来带人，还有告诉他那人性子刚烈，必要时可以来应。
0: 姐夫，姐，咱们能不能忍这一回怂？就这一回。
2: 老三，咱们中国人以前就是太怂了，现在我就是要给日本人看看，咱们中国人也有硬骨头。他想要我的脑袋，我也得崩他一嘴牙。

0: 其实啊，老三说的没错，你跟了我真是苦了一辈子。
1: 可我真想跟你再苦上几辈子。你不许死我前面，一秒都不行。
0: 今儿早上啊，我就觉着风大，没想到这场风真就把咱们家人刮没了。
1: 不，不是人没了，是人少了。这个家永远都在。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没错。
0: 这么说，你就是孙佳慧的父亲？
1: 是是。
0: 那你应该希望赵大奇把他救出来啊。
1: 其实啊，他是我的养女，我收养他就是为了防老。这赵大奇要救他，他不就有了这个通共的嫌疑了吗？那恐怕我也得受到牵连呢。
0: 哦，其实他也是被共产党利用的道具而已。
1: 对对对。
0: 不过只凭你这些话还是说服不了你为什么会来告密呢？
1: 大佐，我呀和这个赵家有世仇，那是血海深仇啊。当年我父亲就是被赵大奇的爷爷给害死的。
0: 是吗？
1: 对对。
0: 还有一段这么曲折的往事。
2: 大佐、報告があります。長家の入り口で王子によく似た馬を見かけました。あの日仮面野郎を追うことで手がいっぱいで、しかし今思うとただの偶然ではありません。
0: そうか、面白くなってきたな。
2: 大佐、長家の鉄鉄は安心して使えるのでしょうか。
0: 等赵家的铁掌完工之后，我们就由眼前的这位铁掌世家的孙师傅来鉴定，不就可以了吗？
1: 好，好。如果赵家敢在马掌上做文章，那他一定逃不过我的眼睛。
0: 我现在倒是有点担心孙师傅会不会为了公报私仇说假话呢？
1: 不会，仇是仇，怨是怨，在马掌上我只论黑白。
0: 長家の鉄鉄が完成しても必ず目を離すな。
3: はい。
0: 赵大奇，我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救人的。
4: 各位伙计，我之前说过我们赵家不再打马掌了，但是今天我们要重新开办打掌。你们大家要问了，是不是因为日本人的势大，我们不得不打？
5: 不是。

0: 好这匹马掌，也帮我们赵家度过这次难关。
1: 呸！赵栓子，你还要不要脸了？啊！你们赵家在京城早就败了，自从我姐嫁给你，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赵家根本就看不起我们白家。为了我姐，我忍着。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100倍赔偿。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

0: 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3: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4: 现在特别好，
5: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3: 有的点击太好了，
4: 真是挺好，
6: 开心热线。
2: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

0: 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为了我姐，我忍着，忍着。后来，我姐让我回了梧州。
2: 你他妈又跟过去了，占领了我们白家的院子，我们白家的土地，你他妈都给抢走了。你禽兽不如啊，你不得好死。
1: 你怎么打人呢你？
2: 啊！我上太君，皇军那儿，我告你去。
3: 皇军就在那儿，你告啊！
2: 太君，是我，您救救我！
4: 我的人看着你们待了去，如果有人自己死了。
2: 太君，我白亮三鞍前马后的给你们卖命，
3: 撵出去，给我撵出去。
5: 叫掌柜，
4: 现在开工了吗？
6: 还有一件事，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但是今天就把事情全了了吧。这个镯子是我之前丢的，大家都以为是十二锁偷的，我们两口子还替他说了话，事实证明我们都瞎了眼。这个镯子是在这个贱女人的被褥底下找到的。
7: 三娘，你说什么？
6: 跪下！哪人呢？哪人？我们从小把你养大，我还把你当成我的亲闺女。就算你不想嫁给我儿子，不至于这么恶心我们老两口吧？
7: 大娘，这肯定是有人陷害我。大娘，我跟十二锁什么都没有。
6: 闭嘴！你还敢说什么都没有？你俩的奸情大伙全都看到了。
7: 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大娘，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6: 你把这个镯子藏在你的被褥底下贴身藏着是何用意啊？说明你跟十二锁的奸情没断。

0: 演戏了，我已经替你把你的奸夫找来了。
1: 大娘，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0: 十二锁，你赶紧给我滚出来！

0: 十二所，你今天敢带这个淫妇走，我算你有这个胆子，但是今天你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说清楚了。
1: 大娘，这个镯子是我偷的，我喜欢大人。
2: 你们大家伙都听见没有？沈天福承认了。
0: 你这个畜生，你们俩今后要是再敢踏进吴州半步，就别想再活着出去。

0: 那人就拜托给你了，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1: 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你放心吧。

0: 中国人真的喜欢乌雷多。
1: 赵战队，
0: 可以开工了吗？
2: 伙计们，
3: 哎，
2: 开工！
3: 好嘞，好嘞！
4: 掌柜的，这模怎么不对啊？啊？
2: 就按我这么打。
4: 好。

0: 我姐说了，让你好好照顾那人。如果你敢始乱终弃，我姐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1: 我知道。
0: 嗯，还有一件事，我姐找着那镯子了。在这之前，她错怪你了，可是她没有机会再跟你当面道歉了，所以啊，她让我给你磕个响头。
2: 李三爷，
1: 我以前真是小瞧大娘的你了。你坐。
0: 我呀，就是个废人。但是既然我姐让我活着，我就得活出个人样来。
3: 掌柜的，快看，我找到这个。
4: 垃圾捡它干嘛呀？
5: 这不是垃圾。看这种打劫式样，应该是有意而为之。
4: 死了？
5: 蜜蜂同志已经牺牲了。
6: 啊？
5: 之前的计划不可行了。
6: 少爷，
5: 太危险！
7: 大王，出大事了！那人姐跟白三爷都被赶出赵家了。
6: 啊？
7: 快吧！
6: 我怎么了？这是，
7: 不是赵。

0: 我记得你听得懂中国，我何止听得懂，我还会说。
1: 跟我走。
0: 去哪儿？
1: 就小南。

0: 又不会杀了我，我为什么要他们放枪？你不是要拿我的命去救萧南吗？
1: 你说的没错，你如果不让他们把枪放下，你信不信我会让你痛不欲生？他们还不敢开枪。
0: 我信，但是你信不信，只要你的手离开了刀，我就会在你伤到我之前脱身。如此呢，你就是赵大奇吧？
1: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就是我，
0: 赵大奇。我听说我的王子在你那里。
1: 王子？
0: 就是那匹金黄色的战马。
1: 你的？
0: 我的。
1: 哼，哎呀，黑爷，我要是没记错的话，那匹马是你抢来的，你可真不要脸。
0: 你今天要拿我的命去换萧南，而我要拿你的命换回我的王子，确切的说是一只畜生。
1: 哎呀，黑岩啊，你觉得大金花是畜生，可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他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兄弟，反而在我眼里你们才是畜生。
0: 这么多枪指着你，你好像没有资格谩骂我吧？
1: 是，我认栽，可是我不服。
0: 怎样才会服？
1: 一对一单挑。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情，湘南死了，所以你今天的行为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0: 是哪儿？我怎么在这儿？
1: 男人，你没事吧？
0: 你别碰我！
1: 男人，这是我家，以后也是你家。
0: 我要走。
2: 你别走！你去哪儿啊？赵家已经回不去了。
0: 放开！你放开！那镯子是不是你偷的？你是不是就想看着我被赵家赶出去？是儿所，我告诉你，我生是赵家的人，死我也是赵家的鬼。
1: 男人，我十二所就算被扔到马厩里，让马千踩万踏，我都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让你受一点伤害。
0: 那这到底是谁做的？你知道的，对不对？啊？你说呀！
1: 我不能说。
0: 十二所，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十二所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十二所，你告诉我。
3: 大人，
1: 你真想不到。

0: 是他娘，是他故意这么做的吗？
1: 三爷来找过我，他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男人不是赵家的人，你不需要卷进去，你明白吗？
0: 你们都以为我没有嫁给赵大齐就不是赵家的人了吗？我是啊，我生命里所有发光的记忆点，我都是在赵家。沙尔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1: 我不知道。
0: 你撒谎！你说过，谁替你安葬了你爹，你就会报答他。我知道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

0: 的人。如果是你，你就算是死，你也会死在赵家的。
1: 可是如果他让我活下去，我就一定会活下去。男人，你不明白吗？现在赵家不是要多一个人去陪葬，而是要少一个人去送死啊！多一个人活下去。你要真觉得你是赵家的人，你就应该想想，一切结束以后，你该怎么扛起赵家。
0: 你把我想得太高了，我就是一个小女人。如果你真心为我好，就放我走。
1: 男人，你走，我死。进来。
2: 算了算了，

喂，什么？大佐阁下愿意见我？好，好，

0: 李中元，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黑岩大佐应该很清楚吧。
0: 虽然萧南已经死了，但这不能代表孙佳慧和黎珊珊就不是共产党。
1: 我听说黑岩大佐有个五岁的女儿，您最大的愿望就是等战争结束了与女儿团聚。
0: 那又如何？
1: 那你更应该理解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感情。
0: 可惜我不只是一个父亲，我还是一个军人。
1: 军人更应该懂得，面对一个愤怒的父亲，不如面对一个感恩的朋友。
0: 李庄严是个好父亲。
1: 战争也许很快就要结束了，与家人团聚，您总不希望两手空空的吧？这些呢，只是我拿来的一半。只要一放人，我会把另一半放在大佐阁下的桌子上。
0: 李专员，我能理解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情感。
2: 谢谢大佐阁下。

0: 自分の運命に終止符が打たれてることを知らないなんて哀れな中国人だよ。
1: 怎么样，没问题吧？
2: 没事。
0: それにしてもあいつから嫌な匂いがする。
3: どんな匂い？
0: 瀕死状態の野獣の匂いだ。
1: 喝点水吧，来。
4: 哎呦，这佳慧，这佳慧，这佳慧啊，佳慧，你没受伤吧？哎呀，都出了鬼门关了，就别往回看了啊！
5: 爹，我想给肖校长收尸。
4: 哎，这个，你们那个校长啊，哎，被那个，哎，被日本鬼子挂在城门口了。哎，走吧，走吧，走吧。

0: 珊珊，黎叔叔一定在家等着你呢。
1: 那他连司机都没有派了。
0: 珊珊，你不知道，你在黎叔叔心中是多么的重要。如果这次你出不来的话，你知道他会做出多么疯狂的事情吗？我陆生跟你说吧。

0: 孙家会与骊山现在已经安全了，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我们出城。我们怎么不想回骑兵团呢？
1: 是不是？

0: 我是掐着点算的，正好，小轩，快坐。
1: 爹。
0: 闺女，受苦了。
1: 爹，小轩都跟我说了，你以后可不要那么傻了。
0: 谁敢动你，就是动了我的老命，命都没了，还有什么傻不傻的？好了好了，乖，闺女，坐。来，喝杯酒。今天

0: 是好事。咱们三个喝杯酒，一酒洗尽千古愁，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嗯。来，
1: 李叔叔，珊珊，我有话要说
0: 啊。来，咱们听听小轩的祝酒词。
1: 珊珊，嫁给我吧。我知道这很突然，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承受失去你的恐惧了。珊珊，嫁给我吧，从此以后咱们两人一命，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对手是谁，我都会挡在你的身前。请给我这个守护你余生的机会吧。
0: 现在的年轻人呢，真是，这是好事。小轩，哎，你不能让珊珊在这给你什么答复，必定有我这张老脸在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咱们喝酒吃菜聊聊天儿。

0: 我愿意。
1: 爹，您这动作够快啊！
2: 快啥快啊，这些酒菜都是我从酒楼叫来的。哎呀，本来啊想给你做点顺口的，可是这握刀的手啊，它就得一直就抖。哎呀，老了。
1: 爹，
2: 爹上岁数了。哎，对了，咱们得先拜拜祖宗。现在谢谢啊，祖宗让你啊平安脱险。来，
3: 林叔叔，我敬您一杯。
4: 好，
3: 祝您松柏长青。
4: 嗯，
1: 少喝点儿。
3: 我今天高兴，高兴。
1: 对了，爹。外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怎么就突然放我们出来了？
4: 哦，和你们共同的朋友有关。
1: 大齐哥。
4: 黑岩把萧南的死讯封锁得太好了。赵大齐想绑架黑岩来交换萧南，结果
1: 呢？
4: 结果他失手了。不过他好像还是脱身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0: 祖宗保佑，佳慧是平安回来了。另外，赵家倾覆也是指日可待了。列祖列宗，你们放心，我孙振宇一定要报孙家的血海深仇。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啊，扎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0: 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 有新的订单来了，
2: 多喝水啊！啊，
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4: 每天吃16个菜品，
5: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6: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1: 这里是
12: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一定要报孙家的血海深仇，一定要让赵家家破人亡。
1: 爹，
0: 怎么？
1: 现在国难当头，您能不能少说些这种话？
0: 这种话？哪种话？爹做的不对吗？杀人偿命难道错了吗？
1: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赵家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什么，不过这赵家马上就要给日本人打马掌了。
1: 就算是给日本人打马掌，也不会死人啊，何来偿命啊？
0: 可是你爹我就是那个评判马掌合不合格的人，到时候就算他家的马掌天下第一，我也能给他挑出十个八个的毛病来，让日本人起杀心。
1: 爹，复仇对您来说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0: 哼，那赵大奇对你就那么重要吗？
1: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也不想想，你们怎么能那么快就被放出来了？

0: 我就纳闷儿啊，你说这老爷怎么可能给日本人呢？
1: 你疯了，当着少爷面说这些？
0: 睡着了。哎，我这事儿还真想跟你聊聊，一直我就琢磨这事儿，我都快给我憋疯了。
1: 是你，你怎么办？很明显的是日本人逼着老爷打的骂仗。
0: 那你说，三舅爷跟那人是怎么回事？
1: 这段时间你跟少爷天天出去乱逛，我比你清楚家里的事儿。三爷跟老爷一直都不对付，但那天他说的话，哎，还真是真心话。哎，但是这三爷啊，小赌怡情也就算了，搞那么大，现在有家不能回，哟，连日本人都不可能帮他。
0: 但我觉得事儿没那么简单，而且那人这事儿也有蹊跷。你琢磨，这那人跟谁不行啊？他居然跟十二锁。
1: 男男女女的事儿，谁能说清楚？是不是？我告诉你，那天要不是他大几个狂轰大量，早就把那人给赶出去了。
0: 那倒是，
1: 我就纳了个闷儿了。你说少爷对他那么好，
0: 对啊，
1: 他怎么就跟这十二锁藕断丝连？
0: 跟谁不行啊？非得跟你十二锁？
2: 我是两个人说的话，再重说一遍。
3: 说。
4: 赵家马掌一门历两朝三百年，做的是铁水淬火的生意。我们替抗击八国联军保境安民的骑兵打过仗，为抗日救国血战疆场的战士修过安。我们赵家人每一锤子砸下去，从来没有忤逆过自己的良心。即便是眼下我们给日本人打的也是送他们归西的马掌，哪怕为此断送我们两个不孝夫妇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只是从今往后，我们赵家铁掌的招牌恐怕就再也立不起来了。我相信列祖列宗一定会明白我们两口子的苦心和死志。我们不求祖宗的宽恕，只愿列祖列宗保佑我儿大齐平安，让赵家香火不断，让我们金花铁掌又重现世间的传奇。

0: 所以我们就只能在这儿眼睁睁的看着赵家没了吗？
1: 这是大娘和老爷的选择，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选择。
0: 可我做不到。
1: 男人，你说的没错，很多事情我们都做不到。
0: 我只希望你能帮帮我。
1: 我怎么帮你？
2: 舅舅。
3: 三爷。
4: 二嫂，哎，我记得我曾经帮过一场户。
1: 我也记得王三虎欠我一个人情。
4: 确实现在到了让他们还人情的时候。
1: 三爷，那大娘和老爷的，
4: 我会帮你看着那人，无论屋中发生了什么，我和那人都会在这儿。如果真是屋里回天，尽力，尽力。
2: 舅舅，原来你一直都知道。
4: 那是我亲姐姐，她的话我怎么能不听？我在来的道上一直在琢磨忍辱负重这四个字。负重容易，忍辱太难了。那人，从今往后我们都得学着忍受别人的白眼和痛啊，活下去，然后再找机会把赵家的铁厂继续打下去。
1: 三爷，我去了。
4: 好。

0: 准备好了就走吧。
1: 我先不跟您回去了，我要回趟家。我家里出事了。
0: 我知道。
1: 你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要走我不拦你，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鬼子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一旦你被发现，你的父母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
1: 可是我眼睁睁的就任凭我的父母有危险吗？
0: 如果你不露面，鬼子还会投鼠忌器。你要擅自行动，那么投鼠忌器的人就会变成你，你的父母就会成为要挟你的人质。
1: 是我对不起他们。
0: 赵大姐，我们这些从事革命的人没有一个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我们和我们在意的人总会互相成为彼此的软肋，成为敌人攻击我们的弱点。但是你要明白，错不在我们彼此，而是在敌人。如果不是敌人，我们每个人本该是一个一个美好而幸福的故事，是敌人毁了这一切。我们拼死战斗，就是要赢回本该属于我们自己的。

0: 幸福。
1: 我知道，可是政委，我能不能就我就去看看一眼，我远远的远远的望一眼就行。
0: 去还是不去是你自己的选择。大齐，我从江西离开了13年，这13年里每一天我都在想念我的父母。当时因为部队走得急，我没来得及跟家人告别，就朝着我们家的方向磕了3个响头。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大齐，我很希望你能真正成为我的同路人，但是这条道路布满了荆棘和坎坷，我不知道能陪你走多远。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我们一路走来要面临的牺牲不仅仅是我们自己。
1: 既然这么坎坷，我们为什么还要走下去呢？
0: 因为我们心里装着很多人，为了他们，我们的脚步可以放慢，但绝不能停止。
1: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信仰。
0: 既是信仰，又是方向。

0: 我好像看见儿子了。
1: 你是想儿子了吧？

0: 500对马掌都在这儿了，验收吧。
1: 不过验收的人不是我，还得其他一位跟着走。
2: 掌柜的，快点！

0: 大嫂。
1: 孙师傅。孙老师你好，看来休息得不错。
2: 你们怎么来了？
1: 我是专门来请孙师傅的。
2: 你们请错人了。
0: 住嘴！
2: 他今天会颠倒黑白的，就算是好的也会说出来。
0: 谁住嘴！
1: 我相信孙师傅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
0: 是是，那是。
1: 孙师傅，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0: 好好。

0: 不过，在验货之前，我有个问题想知道：为什么是没有生铁打马掌，却有生铁打农具？
1: 这马掌所需生铁的材质，更远优于农具。
0: 对答如流，我喜欢。我们开始验货吧，孙师傅。
1: 孙，
0: 请。
1: 是你，
2: 我们又见面了。
3: 你是那个孙家少爷？
2: 孙家少爷，哎呀，亏你们还能记得我。可眼下我呀，眼睛花了，头发也白了，是个糟老头子了。
3: 孙家少爷，这些年你过得可好？
2: 好，没什么再好的了。你们赵家的恩德啊，我是一天都不能忘。双子媳妇儿，你好啊。
1: 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你还没忘？
2: 忘，是，我今天就忘。咱们孙赵两家几十年的恩怨，今天应该做个了断。
1: 孙振宇，你想干什么？

0: 真的不要命了吗？这样的马掌看似坚韧，但是马行不过数里啊，必然会马掌断裂，这马蹄也会受伤的。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1: 我们赵家当年没有对不起你们
2: 孙家，
1: 你要报仇自有你的道理。我们赵家既然这么做了，自然以寻死之。你大仇将报，只怕你
3: 有问题吗？
0: 小鬼子，我跟赵家是家仇，跟你们日本人却是国恨。我虽然老了，可不糊涂。
4: 大嫂，我呀之前就跟你说过啊，我跟赵家有血海深仇，可是在马掌上我只论黑白，很可惜我这个愿望要落空了。这马掌没问题。
3: 等等，太子，この蹄鉄は以前の蹄鉄に比べて少々変化していますが。
5: 孙师傅，据我们所知，这次打的马掌和以前打的不太一样。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4: 大佐，你是非逼着我说实话？
5: 当然。
4: 哎，看来你是非逼着我夸赵家的马掌了。大佐，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以前看的那个马掌，他是赵家在京城打的那个样子。我想我啊不会记错，这个北方啊地势平坦，天气啊还干燥，所以啊这个马掌它就打成那个样子。
1: 那现在到了南方了，很多都是丘陵山壁，天气也潮湿也闷热，还多水多湖泊，所以呢他们这个马掌就做了点改进。这个赵家马掌好，不愧是天下第一啊。看来我今天这个场子是挣不回来了。
2: 就有了噻，原来如此。喂，すべての機変したろ。直ちに停鉄を取り替えるんだ。
3: はい。

0: 二锁兄呢？
1: 大当家的，我来讨债了。
0: 我知道我欠你个人情，怎么的？今天要拿回家？
1: 对，
0: 你可想好了？我这人情可重啊！
1: 我想好了。
0: 好，山下几十里，山上所有这些，想要什么你说话。我要救人。
2: 救人？救谁？
1: 吴州铁掌赵家。
3: 谢谢孙家少爷。
4: 我呀，就是以事论事。咱们的仇还没完呢，赵栓子，不管阴阳两界，你想甩了我可没那么容易。
3: 既然此事已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吧？
5: 陈留步，很遗憾，今天三位谁都回不了家。
3: 可这为什么？
4: 你还不知道吗？啊，昨天你儿子差点把大佐给杀了。
3: 我一直觉着我这辈子最大的败笔就是交出了一个不成器的逆子，可没想到他竟成了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儿。
5: 骄傲？好啊，那就看看你们这个骄傲的好儿子会不会来救你们。
6: 敢来这儿，我们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5: 中国人有骨气，但是在我这里，想死比活着还难。

0: 妹子，别急啊，老赵就救了我好多次，这人我肯定得救。不过怎么个救法，我得好好想想。湖州城戒备森严，咱总不能硬闯吧？
1: 想想想想什么想啊？直接杀过去！
2: 哎，妹子，你看这个妹子，来，放开。
0: 二师兄呢？大哥，我又高看你一眼。
3: 我没什么好高看的，只不过以前被人看得太低了。
0: 来呀，给我兄弟打个家伙。会使吗？
3: 没使过，但这年月杀人的还少吗？
0: 接着，今天就跟我好好杀一杀。
2: 好。

0: 孙振宇，一定要报孙家的血海深仇，一定要让赵家家破人亡。
1: 他今天会颠倒黑白的，就算是好的也会说成坏的。
0: 闭嘴！
1: 无云盖月，我该怎么办？

0: 太君，家里头死人了，今天是头七，必须得入土为安了。你呀，行个方便，别放心，绝对的良民，良民，
1: 有，
0: 你的良民，
1: 绝对的良民，哎。
2: 站住！
0: 太君，
1: 他的良民，良民，
2: 我刚才看尸体。
1: 太君，误会啊，误会啊！我就是想看一眼谁那么胆大包天，敢跟皇军作对啊！太君，太君，太君，真是良民，良民，良民！错了，错了，错了！
2: 这个人，你得认不认识？
3: 这我咋认识？是这样，就是孝子，
1: 孝子，孝子，
3: 哎。这不是赵大齐的跟班吗？这不是，放开！

0: 们的好儿子带着他自己的命和其共产党的命来救你们了。
1: 哎呀，你这个畜生，放了我爹和我娘。
2: 赵大奇，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今天你投降了我就放了他，不投降我就杀光你的家人。
3: 儿子，别听他的，你们快走。
2: 赵大奇，投降吧，今天你插翅也难逃。
0: 赵夫人，你帮我劝劝你的好儿子可以吗？
4: 大奇，娘今天就走了，往后要照顾好自己。
1: 娘，
3: 咱儿子从小就不听话，给咱俩惹了不少麻烦，今天就要告别了。

0: 后悔吗？
1: 怎么不后悔呀？我恨不得在他屁股上多踹两脚，让他快点长大成人。这小子从小到大没少惹麻烦。
2: 可怜天下父母心，赵大奇，你就不能为你的父母考虑考虑吗？
3: 你给我住口！咱们赵家爷们儿，宁可断头，绝不低头，别让鬼子小瞧了咱们。

0: 想死没那么容易。
1: 大齐，千万别过来。
0: 赵大齐，我只想要我的马，我的王子。
2: 正儿，我下辈子再做你的兵。我的两个兄弟，你多担待。
1: 大兄弟，快帮帮我，我不想成为大齐的累赘。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

0: 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 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0-3-0-2-0-1-2-0-1-2-0-9-2-X-5-0-2-0-1-2-0-4-0-1-8-6.9-6.0-2-0-2-0-1-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十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6: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when to see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乔乔，88岁高龄的王阿姨，带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

0: 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吧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 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

0: 湖区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拍。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可以
2: 好。
1: 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当暴雨来临时，
11: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12: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13: 我好吗，外婆？
14: 哎呀，行嘛。
13: 好，那我们去。
15: 去哪儿嘛？
16: 森林半岛是吧？
17: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18: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4: 那个，还我。
2: 好，我来说。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5: 嗯，看看这个，咱们这个整个行程是7天，
17: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2: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

你个混蛋狗汉奸，几次坏我们好事儿？

0: 你烧的饭菜我已经吃过了，烧得很好。
1: 谢谢太君夸奖。其实本来我是想让你做我的厨师的，可是刚才想了想，我改变了主意。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我不知道啊。
1: 赵卿曾经跟我说过，他要你去给他做厨师。
0: 是吗？
1: 那你是想给我做厨师，还是给他做厨师？
0: 我有那么难回答吗？我一切听从太君安排。这样就好了，我准备等赵卿出山之后，就答应他的要求，让你去给他做厨师。哦，太君看不上我吧？我要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啊，太君？
1: 监视赵卿。
0: 还有他的那个女人，在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了什么？你要一五一十的向我报告。好，太君，您放心，不管他们吃饭的时候说什么话，我都会一五一十的向太君您禀告。很好。
2: 郑伟怎么也没抓起来啊？记住，打这儿起，他叫刘老五，身份是独立团的伙夫。知道了。可是这事儿要是让敌人发现了，那不就麻烦了？关大河还不知道吧？
3: 别说话。
2: 新来的？
3: 啊，新来的。
2: 叫什么名字？
3: 我姓刘，叫刘老五。
2: 刘老五，给我来个炒肉片，我放点大蒜。
0: 什么情况？老板，看走眼了吧？你也配使唤刘老五啊？
4: 那怎么了？他不就是个新来的厨师吗？
0: 厨师不假，可是不是给咱们烧饭做菜的，人家是给赵大队长开小灶的。
5: 哦，
0: 夫人，夫人吃饭了，
5: 来了。

0: 怎么，夫人，是不是我做的菜不合胃口啊？
1: 没有啊，很好吃。
2: 真没想到你的手艺还不错。
0: 你忘了，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喜欢吃我做的菜。来，快，多吃点。
1: 刘兰武。
0: 哎，是夫人。
1: 你在这里呢，只不过是个厨子，你要知道尊卑有别。
0: 啊，尊卑有别。
1: 还有，我这个人呢有个习惯，吃饭的时候不喜欢有人看着。你先下去吧。
0: 哦，好的，夫人，我知道了。

0: 没什么，那你怎么黑着个脸啊？没什么，哎，你们接着吃吧。吃吃，哎，吃吃。我看起来还好吧？
1: 嘿，
0: 帮我备一辆车。 我要去县城。嘿，罗场县城什么地方有花店？我需要一束鲜花。
2: 长官是要看袁艾小姐。
0: 哼，聪明。
3: 长官，县城没有花店，听说监狱里有花棚，还有花匠。
0: 去监狱吧。
3: 嘿。
0: 咱们三个都在关家村小学读过书，都是关校长的学生。老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3: 师傅，我明白。关校长进来的时候，我就想救他，可是，在监狱里没法下手啊。现在关校长在野战医院养伤，医院可能比监狱里更好下手。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这是把关校长救出来的好机会。当真被执勤而听见的，走，立马去抓，走。长官，我们犯了什么罪啊？还敢嘴硬？走，押下去，走。
4: 夫人，我来收碗了。进来吧。李芬，你跟我说，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怎么能和关大河在一起呢？
5: 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现在没法向你解释。
4: 有什么不能解释的？这已经很明显了，关大河就是个叛徒，你怎么能和叛徒在一起啊？
0: 他是不是叛徒？现在还不能下定论。可是他现在在策划囚犯暴动，我答应过他要帮助他。帮助他？你们是在这儿说呢，还是回审讯室再说？我呢，好心劝一句，在这儿说，早说早了，回到审讯室，你们身上的皮肉和骨头就不是自己的了。格木太君，我就说今天一大早喜鹊一直在叫，原来是有贵客要到啊。
2: 这几个人怎么了？
0: 他们呀，他们是关家村那个老家伙的学生。

0: 我回来以后，我要亲自动手。
1: 太君，您，
0: 我最烦就是别人打断我做事情，就像上次一样。这次应该不会了吧？
1: 那是一定。阁木太君，您这次来视察有何见教？
0: 那边有个花房，我需要一束特别的鲜花。这边有没有啊？
1: 有，您这边请，包您满意。

0: 把屁拍到马腿上了。
1: 少废话啊，关你什么事儿？嘿，
2: 老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俗话说得好，新来的报道三天不玩过早，咱们应该多关心关心。
0: 那是那是，刘老五，我这人小心眼儿，你别往心里去啊。
2: 刘老五，这是被夫人挂鼻子了？
1: 嗯。
2: 你，哎，你这是？
1: 今天晚上夜宵，先是馄饨。
0: 瞧瞧人家官太太，还没正式过门呢，又是鲜肉馄饨，又是夜宵的，
2: 你还不服气啊？
0: 真不服气啊！
3: 今天老师给大家讲龟兔赛跑，乌龟和兔子都觉得自己跑得非常快，于是他们决定来一场比赛。比赛开始之后呢，兔子就跑得飞快，而乌龟只能一步一步慢慢地爬。你们觉得谁最后胜利了呢？
4: 兔子。
5: 兔子。
3: 后来兔子跑到一半之后，他就觉得乌龟爬得那么慢，他肯定赶不上我，于是他就在离终点非常近的一棵大树下面睡着了。而乌龟则是坚持不懈地一直在慢慢地爬。等到兔子醒来之后，却发现乌龟已经到了终点，而兔子输掉了这场比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
6: 葛木君，好漂亮的花呀。
7: 谢谢。
6: 葛木君，请。
7: 袁爱小姐，
6: 葛木君，你没看到我正在给孩子们上课吗？
7: 好，我是来给你送鲜花的。要知道，这个可是罗场县城里绝无仅有的月季花，
6: 真的是很漂亮。
7: 送给袁爱小姐。
6: 正好下午我要去探望一位伤员，葛木君，你能帮我把这束花送到野战医院吗？
7: 袁爱小姐的胸怀还真是宽广，葛木很是佩服啊。不知道袁爱小姐要将这些鲜花送给哪一位伤员呢？
6: 关校长。
7: 什么？
6: 关沧海，关校长。谢谢葛木君了。

0: 向左。
1: 我为什么要给一个中国人送花？
0: 长官说的对。
1: 可这是袁爱小姐的意思。
0: 袁爱小姐说的更对。
1: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

0: 关小长，你知道是谁给你说的谢吗？是谁救了你的命？是日本人，高贵的日本女人。
1: 那我得谢谢袁爱小姐。光感谢是不够的，远远不够。你要对袁爱小姐，对大日本帝国献出你的忠心，否则你根本不配活着。我早就活腻歪了，你们不知道吗？你们忙来忙去的，到底想干什么呀？干什么？
0: 干一件重要的事，给你一个重要的机会，把他带出去。
2: 好，
1: 不用了，我自己走。

0: 管老先生，时来运转了，享福了。
1: 去给关校长拿把椅子，让他坐下来，这个才是文明人的行为吧。
0: 太君说得对，椅子，
1: 我来吧。哎呀，关老先生，快请坐。
2: 哎呀，你就别再演戏了，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吧。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说给你一个机会向我们大日本帝国表忠心，如此你才能对得起元爱小姐献给你的高贵血液。
2: 要我表忠心喊口号？
1: 那是你们中国人喜欢喊口号，我们日本人的话只喜欢实际行动。待会儿会有三个抗日分子押到你面前，我要你亲手枪毙他们。
0: 带上来。
3: 关校长，
2: 怎么是你们？
1: 关老先生，我这把手枪里有三发子弹，我要你面对他们轻轻扣动扳机，让子弹穿过他们的头颅，如此的话你就是我大日本帝国的朋友。

0: 们以前都是关家村小学的学生，是我的学生。
1: 没错，这件事我知道，但是按你的意思来讲，你的小学不就是培养抗日分子的摇篮吗？
0: 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
1: 他们犯了什么罪？
2: 他们在后院花棚里密谋，计划要去野战医院里劫持关老先生。
0: 劫持我？
3: 关校长，学生本来是要救你的，没想到。
4: 没关系，二十年后我们又是条好汉。
5: 关校长，救救我！
0: 起来！
3: 没骨气的东西，给老子站起来！
0: 起来！

0: 格老先生，为你的学生们执行死刑的时间到了。像往常一样，你一定给他们上过很多节课了。今天给他们上最后一课。握着这把枪，对准他们的头，轻轻地扣动扳机。
1: 文校长，学生无能。
2: 你这个混蛋！
0: 轻轻扣动扳机。
3: 校长，救救我！
0: 扣动扳机。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你为什么不开枪？
1: 为什么不开枪？我下得了手吗？我有生以来就开过一次枪，那就是对着狗汉奸黄县长开的，那可真叫痛快。你今天要我向我的学生开枪，我宁愿自己死。
0: 可惜你不开枪的话，我就会开枪打死你。
1: 好啊，来吧，我求之不得呢。

0: 关老先生，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实在是佩服佩服，你真的正如渡边连队长所说的，有中国古代士大夫之风。
1: 关老先生，格姆太君是搞一束假枪毙，考验一下你，您哀鸿弟子真是令人钦佩啊。
0: 传我命令，给他们三个人一人倒一碗酒，就当压压惊，之后你们就可以走了。
1: 哎，倒酒。
0: 关老先生，你的学生就留给你了，请吧。

0: 有种。
1: 好样的，校长，我们还会救您的。
0: 压压惊，压压惊。
2: 我不会死了吧？
0: 你已经很勇敢了。

Oh!

0: 你这个断子绝孙的东西，我跟你拼了！
1: 关老先生，谢谢你亲手替我们解决了三个抗日分子。下一次的时候，希望你能更加主动一点。
0: 你这个畜生！

0: 你个王八羔子，终于被老子逮住了！拖出去砍了！哎，张小天，我可是来跟你谈买卖的，咱不是约好了吗？该谈什么呀？老子的5000块大洋，还有100条好枪，还有女人，都给你弄丢了。我谈的这笔买卖，比那些可大多了，砍了！
1: 好，我你死到临头了，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不是个男人。
3: 哎，你，活的不耐烦了吧你！
2: 我没放下枪的时候你不敢动手，我把枪放下来来跟你谈买卖，你倒要把我砍了？你说你算男人吗？
3: 我哎，大哥，反正这小子在我们手里，什么时候想砍都行，
2: 不如先看他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买卖。

0: 老子的好事。起来。
1: 现在你气儿消了吧？
0: 消了。

0: 要是气消了，咱们就谈谈买卖。
1: 大哥，一般人挨你这三下，不是死了就是残了，这小子还挺
0: 滚蛋。这说明咱们有缘分。怎么样，跟我谈谈买卖，
2: 有什么话你快说。
0: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一批军火、粮食，还有上万元的大洋，有没有兴趣？
2: 如果是真的，老子当然有兴趣。要是再加几个妞，就更好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骗老子，老子扒了你的皮。
0: 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去做。
2: 别在这卖关子了，有话就快说。
0: 你我联手，咱们发动同林村战俘营的战俘暴动，事成之后缴获的格木的军火、粮食、钱财全都归你。我现在给重庆的军统特工干活，他们要我营救格木关押的那批战俘，我来找你一起做。
2: 好啊，原来你投奔了国民政府，真是有奶就是娘啊。
0: 你不是骂我是汉奸吗？我现在不当汉奸了。
2: 那你说，老子就这点人马，能打得过格木？
0: 由我做内应，你在外面发动攻击，我把里面的战俘全都放出来，他们可都是打过仗的军人，咱们里应外合，一定可以全歼格木。怎么样，你要是有胆，我就把方案仔细地跟你谈谈。
2: 老子当然有胆，你就给老子那点好处，重庆给你的赏金呢？
0: 赏金真的没有，连我都是立功赎罪。不过你想清楚，这格木军营里的所有的钱，再加上士兵身上的钱，绝对不会少于上万大洋，还有200多条好枪、20多挺机关枪、上万发子弹，再加上成批的粮食、被服，这条件比你上次开的那是强多了。
2: 哼，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说的？如果你提前和日本人串通好了，把我的人搞了怎么办？
0: 哼，你以为日本人会花这么多心思来搞掉你？我实话告诉你吧，虽然你抓过渡边的妹妹，绑过渡边的女儿，但是渡边对你一点兴趣也没有，在他眼里你真的一文不值，他根本犯不着花精力。

0: 来对付你，
1: 放你的狗屁！
0: 哼，你自己心里有数，你没杀过一个日本人，顶多绑了几个日本女人，那都是小偷小摸的做法。渡边那一个加强大队，实力顶得过八路军两个团、国军一个旅，他犯得着来对付你吗？那不是大炮打蚊子吗？
1: 你敢羞辱我们老大？
0: 不用我说，你自己心里清楚。要是真想让日本人看得起你，那就得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这次可是个好机会，干好了，渡边拿你当英雄；要不然，你在他眼里永远就是个山匪。
1: 你这是在用激将法。
0: 哼，我不是激将你，你自己好好看看你自己。成天在山里躲来躲去，见到八路也躲，见到国军也躲，见到鬼子你也躲，你除了欺负老百姓，你还能干点什么？还就你这个熊样，你别说日本人看不起你了，连老百姓都看不起你。
2: 哎，怎么了刘老五，又被夫人骂了？
3: 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去的。人活一张脸，我有数。不过这话说回来，这女人也太难伺候了，是不是？
4: 啊，是啊，这根本就不是人干的活。
3: 兄弟，看你模样也是个气势高的汉子，怎么会当了个火头军呢？
4: 啊，你是不知道，我这人吧，生来就怕血，害怕那枪声炮声的，所以实在没辙才当了这伙夫的。
3: 刘老五，既然你不把我当外人，那咱就是兄弟，想不想跟我干？
4: 跟你干？你一个杂役，我跟你干什么？
3: 实话跟你说，老子是皇军密探，上尉军衔。
4: 上尉军衔？那可是大官啊。
3: 皇军要我监视赵大队长和他的女人，你要是愿意当我的手下，等老子升了少校，保你上尉连长，怎么样？
4: 真的？
3: 嘿，不相信？给你看看这个。这回该信了吧？
4: 啊，信了。
3: 你是厨师，身份比我方便，等他们吃饭的时候，你就在旁边伺候着，把他们说的话都记下来，原原本本告诉我。
4: 哎呦，长官，这事儿我可真干不了，我就是个厨师，别的什么都不会干，这事儿如果让赵大队长知道，我可就完了。
3: 你怕什么呀？有皇军给你撑腰呢。
4: 长官，我就是一个战俘，这赵大队长提拔我，让我给他烧小灶，我要跟你干了，这不就恩将仇报了吗？
3: 真不干？
4: 不是我不想干，是我真的干不了，我只会烧菜，别的什么都不会。要不这样，您喜欢吃什么您告诉我，每天晚上我给您烧两道小菜，再陪您喝两杯。哎，长官，您是干大事的人，我刘老五绝对保密，能为您服务啊，我就非常荣幸了。
3: 哎，走走走走走，你呀，天生贱命。记住，老子喜欢吃白切猪头肉，
4: 哎，
3: 红烧猪蹄儿。
4: 好嘞，记住了，长官。啊，
1: 哎，大哥，要是攻打战俘营，真像他说的那么容易，咱们动手吧。啊，
5: 你动个屁！
6: 支撑之后，你让国民政府给我官做，
0: 没问题呀、啊！连我这样的人都能戴罪立功，你担心什么呀？
6: 那好，我又要做官，我的人马又不能动，不能把老子人拉出去跟日本人打阵地战。
0: 这个你放心，苏浙一带不是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义勇军别动队吗？
6: 你保证不是在骗我？
0: 我说的句句是实话，而且我还要告诉你，如果你是条汉子，就抓住这个机会干一场，不仅打了鬼子，而且得了便宜，还赚了名声，这不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吗？
1: 好。
6: 的跟你干一场。哼，松绑，
7: 松绑，松绑，松绑。
6: 你害了老子两次，老子就不追究了。这次还要跟你合作做大事。你刚才说老子什么？不是男人。
0: 是不是男人，要看这件事情做得怎么样。
6: 哼，我张啸天一向说话算话。
0: 好，那就定在后天。
6: 不，定在11月15。
0: 为什么？
6: 因为那天是老子的生日，我们图个吉利。
0: 我那包裹里有500大洋，就算是定金，你可以让你人拿出来看看。
6: 就你那点钱，老子的手下早就搜出来了。
0: 你总要给我一个信物吧。
6: 嗯，好，这把匕首送给你，上面有我张啸天的名字，作为信物吧。
0: 那咱们就坐下来谈谈方案吧。
6: 好，兄弟们，看场。

0: 大当家的，那就留步吧，慢走。我这兄弟啊，这可是提着脑袋玩命的活，总不能凭着你的三寸不烂之舌，三言两语一煽火，我就带着我这些兄弟们往导火上撞了。
1: 那大当家的意思是，
0: 你这次进山，山下有黄学军一个小队，对吧？总不能就这样拍拍屁股走人吧？
1: 大当家的有话直说。
0: 这样，你给我留二十条步枪，一挺机枪，我就相信你不是在骗我。
2: 关校长，医生说您情绪太过波动，血压升高引起了昏迷，我已经给你打了一针，好好休息就没事了。关校长，您不要太难过，是葛木他阴险狡诈，是他陷害了你。我知道您是无辜的。
3: 我怎么也没想到鬼子会在酒里放毒，是我亲手杀害三名无辜的学生，三条活生生的人命，我真该

中国老百姓说的没错，鬼子丧尽天良。你叫他们什么？鬼子，小日本鬼子。 可你也是日本人呢？没错，我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可是我早就跟你说过，我反对这场战争，我也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可是我找不到中国的反抗力量。如果能找到。 你想干什么？给他们当密探，给他们运送药品，把渡边联队的计划和行动及时的告诉他们。你说的都是真的。我愿意对天发誓。

0: 二狗，
1: 你这都能跟长官穿一条裤子了，这俩腿都插到一个裤腿里了，能把长官跟丢了？怎么回事？你说说，
2: 说说呀！
3: 我不是拉稀了吗？我拉三泡稀，我提起裤子，长官就没了。我以为他回来了，我回来看看咋的了。
1: 你这家糊弄谁呢？你平时干那些事我不知道是吧？这能把长官跟丢了？
2: 你。

0: 你这是进来干啥啊？出去订婚去了。
1: 我凭什么听你的？我只听赵大队长的，你算个屁呀你！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你算个屁。

0: 抱紧你们的双手，等我滚出来。给我打！
1: 完了完了！
2: 打呀！
1: 打
2: 呀！
1: 打死这儿啊！死这儿啊！哎
2: 呀，长官回来了！
1: 你在这做梦呢？
3: 你活的没有？
2: 是长官回来了，我先去看看。
3: 还有活的没有？
2: 长官啊，我还活着呀、啊！
1: 长官，长官，您可回来了！
3: 你的人马呢？
1: 这帮龟孙子跑得比兔子还快，都撂下跑了。
3: 那还不快撤！我掩护。
2: 长官，那你呢？长官，
3: 你还愣着干嘛？不要命了？
2: 那你小心点啊！

0: 大哥，
1: 怎么样？
0: 那小子没骗咱们，里面的步枪、机枪全都是新的，还有不少子弹呢。大哥，这回咱们可发了。
1: 啊，老子倒希望他红口白牙诓我们。
0: 大哥，这话怎么说呢？
1: 他仗义，老子不能不义。只是要对付鬼子的战俘营，那可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
0: 大哥后悔了？
1: 放屁！老子顶天立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哎呀，可就是以后做事啊，一定要多加小心。好了，把所有的东西都收着，带走。
0: 兄弟们，收获了！
2: 好。

0: 不高兴啊，要不要敲几下？我敲敲敲，敲破你们头！
1: 倒杯茶去。
0: 嗨。长官，喝茶。

0: 这几天我不在战俘营，出现什么新情况？
1: 这几天一切正常，
0: 就是什么？
1: 小林密探准备拉拢刘老五做他眼线，可是刘老五没有答应。
0: 是哪个刘老五啊？
1: 就是赵鑫大队长请的那个厨师啊。
2: 进来吧。
3: 夫人，晚上想吃点什么？我给您去做。
2: 你看着办吧。
3: 哦。
2: 哎，等等。

0: 你衣服破了，我帮你补补吧。来，
1: 把头都抬起来。咱们今天呢，这是打了胜仗，知道吗？
2: 怎么打胜仗了？
1: 听我说，
2: 就是啊，
1: 今天土匪偷袭我们的营地，我们在赵大队长的带领下，临危不惧，奋勇杀敌，杀死敌人十余个，其余的全部逃窜，听明白了吗？回去以后都给老子就这么说，知道吗？
2: 就是这么说，那不行吧？
1: 我说你们情况知道了吗？
2: 是啊，就是。
1: 听清楚的，回去有赏，啊！听清楚的举手。好，回去就这么说。好了，守兵，回应，向左转。起步走，
3: 长官，您看这么说行吗？
4: 嗯，
3: 不过这说杀死敌人十余个，如果回去之后格木太君问这个敌人的尸体去哪儿了，咱怎么说呀？
4: 二狗，
5: 嗯，
4: 你说呢？
5: 被狼叼走了，被野狗吃了呗。
4: 听清楚了？
3: 听清楚了。
4: 走吧。
3: 这点子还挺尖呢。

0: 和郑啸天联系上了没？联系上了，他答应合作。时间定了没？
1: 定下来了。什么？剿匪过程中，关大和整整消失了一整天。
2: 是，他说他迷路了。
1: 杨队长，你相信我的直觉吗？
2: 什么直觉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情恐怕根本没那么简单。你要说这事儿不简单，那肯定不简单呢。
1: 我得去找连队长一下，做一个汇报。
2: 10天以后，不能提前一点吗？
1: 这个，张小天他说的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来准备的。
2: 你可以说服他呀，我试过了，可是没办法。哎，时间的事就将就他吧，他答应合作就不错了。我是怕夜长梦多，时间久了影响暴动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加的小心啊，连队长阁下。
1: 啊，葛墨局。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3: 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1: 什么事情？
3: 今天。

0: 杨少康告诉我一件奇怪的事情，说在剿匪的过程中，赵兴一个人消失了整整一天。
1: 哦，
2: 大队长，
3: 冷不冷啊？
2: 还行吧，不冷。
3: 把门打开，查窗户。
2: 是。
3: 都说什么呢？啊？
4: 报告长官，饿了，晚上没吃饱。
3: 别人都吃得饱，就你吃不饱。这白天都不累是吧？活干少了吧？睡觉。别一天到晚就想着吃啊！我告诉您，后面有的是活干，新工具10天就到了，到时候可有你干的活了。
4: 是长官，
3: 睡觉。
4: 是。

0: 报周队长，格布太君请您过去一下。啊，
1: 嘿嘿，太君，您找我。
2: 这两天赵行的情绪怎么样？
1: 情绪有点抱怨。
2: 你觉得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名堂？
1: 这个就不好说
2: 了。这样，我给你个任务，我命令你明天一早就去赵兴的家乡清远县赵庄，你到那里走一趟。
1: 明白。哎，太君啊，我觉得吧，没这个必要吧。您说这赵兴他要是八路或者是假的，您说他待在咱这儿干嘛呀？
2: 这个就只有问他自己了。你的任务就是要查明他的底细，明天一早出发吧。这件事情就不必向其他人提起了。
1: 我明白明白。
3: 哟，
1: 长官。
3: 杨队长，这大清早的你要去哪儿啊？
1: 哎呀，这不家里老娘病了，回家看看老娘。我已经跟格木太君请过假了，这不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3: 哦，
1: 大队长，这队里的事儿您就多费心了。
3: 好，放心吧。啊，路上小心点。
1: 哎，好。
4: 大队长，大队长，
3: 呀呀呀呀，干嘛？伸头探脑搞什么名堂？
4: 夫人不在吗？
3: 出去了。
4: 大队长，我跟你说这事儿。
3: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4: 知道杨少康干什么去了吗？
3: 回家探亲呢。
4: 探什么亲呢？他去清远县了。
3: 他去那儿干嘛？
4: 长官，你就别烦我了，查你底细去了吗？
3: 你怎么知道的？
4: 格木跟杨少康说话的时候我偷听了。你说杨少康也真是的，上次在山里要不是您救我们，我们就被土匪干死了，他怎么能这样呢？
3: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二狗，我没有看错你。
4: 长官，我就是你的猫头鹰，我就是你看门狗，我誓死效忠长官。
3: 你记住了，以后说话小声点。好了，你去吧。
4: 我先走了。
5: 看来啊，格木已经开始怀疑你了。
6: 必须马上采取果断措施，
5: 必须反击。
1: 你是说这个赵兴现在皇军做便衣队长？
7: 是的，这个人啊，他是我们赵家庄的败类啊。
1: 哎呀，
7: 慢走啊。
1: 出来！
8: 哎，您，赵队长，您这是干嘛？
9: 装，再继续装。
3: 报告队长，发报机。
9: 杨先生，重庆特工，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带走。
1: 走。
8: 姓赵，你也是中国人。
1: 走。
8: 你不能把我交给他们。
1: 走。
3: 哼。哎，大哥，我跟你打听个人。
7: 谁呀？
3: 你们这儿有个叫赵兴的吗？
7: 哎，真是巧了，怎么这么多人打听这个人啊？
3: 哦，还有人来打听他吗？
7: 上午啊，有一个人啊刚离开，跟你一样，都是穿着皇协军军服。
3: 那这个赵兴现在在什么地方？
7: 他现在应该还在清远县里，好像又升官了。
0: 兄弟们可是现变异大队的。
10: 是啊
9: 是啊，
0: 跟你们打听个人，有没有一个叫赵兴的兄弟啊？
9: 我就是赵兴啊。敢问您啊？
0: 在下罗场县皇协军中队长杨少康。
9: 哦，哈哈哈哈，久仰久仰。
0: 赵兴兄弟，借一步说话。
11: 那个赵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9: 假的，假的，我才是真正的赵兴啊！事情已经明摆着了，当初那个土八路扒了我的，穿了我那套军装，然后救了你们连队长的妹妹，再用我的名义混到你们内部去了。真狡猾！
0: 一直没搞明白的事情，今天终于水落石出了呀！
9: 那你们赶快把他抓起来毙了啊！
0: 兄弟，着什么急？这进了渔网的鱼，他跑得了吗？哎，不过赵兴兄弟啊，你还得给我做件事
9: 啊！去呀！
0: 兄弟，你跟我到罗场县走一趟，再当面认那个假赵兴。你觉得这事儿是不是更有意思啊？
9: 老子早就想报那羞辱之仇了。
0: 哎，那咱现在就走。
9: 啊，没问题，我跟外边的兄弟打声招呼，我立马跟你去。
0: 好，去。这次回去啊，我可是立了大功啊。
9: 不是兄弟，你们也太不小心了，让那个土八路混到你们里边这么长时间。
0: 那有什么办法呀？
3: 杨队长，好久不见呐。
0: 赵队长，您怎么也来了？
3: 想必你现在已经知道我不是赵队长了吧？
9: 就是你，好你个土八路，竟敢冒充老子的名号混到军队里去！今天老子就点心着跟你一起算了。
3: 你找我算账？我还想跟你算账呢。上次我放了你，让你好好做人，别再做汉奸了，没想到你到现在还在做汉奸。
9: 少废话，这是老子的地盘，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可是两个人，你要是投降就饶你一命，要不然的话，杨队长，我们一起把这干了他。八路爷，我是开玩笑的，开玩笑，开玩笑，让别让我跟。

0: 杨少康回来了吗？我已经派人去清远县查过了，他们一直没有见到这个人，虽然已经消失两天时间了。
1: 赵兴、关大河，难道是杨少康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真相，被人灭口了？
0: 连队长阁下，这件事情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我都觉得我们这边的赵兴肯定有问题。
1: 不，没那么绝对。中国人同命同姓很多，也许我们这里的赵兴和那个赵兴是同名同姓，
0: 所以杨少康把我们这里的赵兴认为是冒名顶替的。
1: 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件事情也未免太巧合了。
0: 那依你之见。
1: 抓起来审问一下。我对这个人是了解的，如果我们审他的话，一定会得不到任何信息。那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如果这个赵兴真的是冒名顶替的，那他潜伏在我们军中，必定是有其他目的。换句话说，他可能要执行什么任务。如果他是误入我军，为什么不早点溜之大吉？
0: 如果这个赵兴潜伏在我军中，肩负着重要的任务，那么我们就不能只是抓住他，而是要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更重要。有道理。如果他真的是冒名顶替的话，
1: 我想向上级要求派给我一名高级特工，让他乔装打扮成战俘，混入到战犯里，从中
0: 打探这个赵兴的底细，不论他是国军还是共军，他都必定会与那些战俘营中的某些人有来往。那万一他是假的，既不是国军，也不是八路，而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想混入我部混口饭吃呢？那也无妨，是人是鬼，查一查就好了。
1: 好，我同意，届时派一个特工潜入。不过我要求，这个特工是一个日本人，因为我实在是讨厌中国人。
0: 对了，我们不是有个叫孔庆熙的特工埋伏在敌人内部吗？现在是他上场的时候了，切记，千万别走漏消息。

0: 兄弟们，都跑聪明点，不要在这死守，给我撤了。
1: 行，连长，你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0: 撤！
2: 鸭子让我们围。

行。

0: 29军官大河。哎呀，兄弟，在这儿碰上你了。
1: 好啊，关大河，这回你可落在我手上，我要给皇军立大功了。
2: 高将军，把这批战俘安排下去干活，然后安排他们住下。
3: 是。哎，格木队长，那个杨队长怎么还不回来啊？
2: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杨队长？
3: 那当然了，他回来我就轻松多了。
2: 他会回来的。
3: 哦，那就好。
4: 里面什么情况？
1: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那一天。你那边呢？
4: 我也一样。
1: 江院长，
4: 孔庆熙，
1: 哎，
4: 你怎么也进来了？
1: 哎，别提了，部队转移的时候掉队了，被鬼子给逮住了。这位是
5: 高丽军连长，姓程。
1: 啊，我是。
6: 嘀咕什么呢？快干活！咋的？不服气啊？
1: 告诉你，都是中国人，别这么嚣张。
6: 呀呵，敢跟老子顶嘴，这边老子弄死你啊！
1: 长官，长官，长官，哎，他新来的，不懂规矩，您饶了他吧。
3: 怎么回事啊？
6: 长官，那小子不老实，你敢跟老子顶嘴？
3: 你老实点，别忘了这什么地方。下回再敢这样，老子对你不客气。算了，他新来的，
6: 今天就看在长官的面子上，老子不跟你计较，下次再敢这样崩了你。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干活。你教教他规矩。
6: 哎，
1: 你们两个就这么心甘情愿的为他们干活啊？
4: 已经这样了，又有什么办法呢？
1: 跑啊，逃啊。
4: 小子，我劝你不要逃，如果跑不了被逮回来，还得其他兄弟陪你一块死。
1: 咱们是军人，军人就不能像奴隶一样等死吗？
4: 有用得着你的地方。
7: 太好了，杨少康除掉了，关大河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8: 我真的希望快点离开这个地方，这个鬼地方真是让人窒息。
7: 所以啊，这次我们必须成功。
8: 嗯。
1: 宝栋，
4: 小声点。
1: 我说，这和我骂那个姓赵的什么队长，这是咱们自己人啊。
4: 这事不能跟外人讲，心里边有数就行了。
1: 哦，救过咱们八路军独立团那个。怎么就变成赵兴了？这个人一定是个卧底。
4: 你还什么都知道？别说了，正好新来的一批由你负责。
1: 好，
4: 千万别走漏了风声。
1: 我知道。
2: 新来的。
9: 조심하지로다시간을끌어역효호국수련
2: 继续干活

0: 有衣服擦，近期汇报，赵兴延边关大河是八路军独立团团长，因为救了渡边联队长的妹妹袁来小姐，被八路除名了，现在又想加入到八路里，他的伙夫是八路的独立团政委，他的女人也是八路，他们今晚12点将举行暴动。城村是总指挥，肖北新、城村、古柱子这些人，分别是八路军和国军的联络人，还有土匪张小天，将在外部接应。汇报完毕。这个赵兴真的是关大河吗？我敢用人头担保，我说的全都属实。我在国军里就见过关大河。他救过我们的肖营长，我拿我的人头担保关大河是卧底，暴动已经准备妥当，今晚12点战俘营的战俘们就等着发起暴动了。赵兴，关大河，哼，就算你是孙悟空也逃不出如来的手掌，你暂时不要暴露，继续隐藏下去。
1: 是。
2: 报告！报告！鞋都不会擦，滚！
3: 什么？这太让人吃惊了。
0: 连队长，要知道山岛君可是您亲自安插进去的，难道你会怀疑他的能力吗？
3: 不可思议，这太不可思议了。赵兴就是关大河。
0: 山岛君说他曾经在国民党的营地里碰到过他，他们两个人还一起并肩作战过。
4: 他的真实身份
0: 的确是八路军独立团团长关大河。
4: 他这次发动暴动
0: 不也正好帮助我们能一举抓获所有人吗？
5: 有戏。德牧君，
4: 哎，
5: 战俘营那边你负责处理，我带人去伏击张啸天土匪，到时候我们在战俘营会合。
0: 嗨，只是赵青，不，关大河应该如何处置？
5: 当然是抓住了，我要好好的审问。
0: 可是对于这个人，我有一个想法。
5: 什么想法？
4: 他不是被八路军误会了吗？
0: 我们何不让八路军一直误会他下去？
5: 说下去。
0: 因为我恨他，这是让他生不如死的最好办法。他不是在乎荣誉吗？那我们就让他痛苦至死，也没有荣誉。
5: 你想怎么做？
4: 我会告诉战俘，
0: 是关大河出卖了这次暴动。关大河是我们的人，之后我再将关大河秘密关押或者处决。
5: 嗯，那个战俘，那个伙夫，把他押过来。
0: 连队长阁下，那个伙夫我想把他留下，因为可能还有用处。
5: 怎么利用？
4: 我们先劝降他，
0: 如果他不愿意的话就把他留着，
4: 让山岛君慢慢混入他的身边，
0: 之后我们再把他们放掉，让山岛君与伙夫一起混入到独立团。
4: 放长线
0: 钓大鱼，为日后消灭独立团做好准备。
5: 有戏。德牧君，你不仅勇敢，而且越来越有智慧了。
0: 都是被那个关大河逼出来的，为了对付这个可恶的家伙，格木

0: 不得不变得智慧一点。来，大伙都记得自己的任务吧？
1: 记得，
2: 记得。
0: 那重复一遍，小三呢？
3: 等赵翔一打开门，就冲出去，再奔向其他战俘的房间，帮他们干掉敌人。
2: 我就会跟着小三，如果他倒了，我就捡起枪继续干。
4: 我冲出去，接过赵翔手里的钥匙，把我们这一排所有战俘门都打开。
5: 我和王大个从打倒敌人身上捡起枪，配合小三子干掉敌人。
4: 我们跟着小三子，把1345楼所有战俘都放出来，碰到敌人我们就扔手榴弹。
0: 这个时候，土匪也该冲进来了。肖营长他们会和咱们一起行动，然后咱们一起配合土匪围攻鬼子的住处，就这样打他个里应外合。
4: 成。
3: 这成败啊，全在赵兴和那个土匪张小天，特别是赵兴，只要他可靠啊，这事儿啊就成了。
4: 是啊，关键是那个赵兴只有那么可信吗？
0: 对，是啊，
3: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你又是怎么和他搭上线的？
0: 马上就要暴动了，我也不瞒大家了，这个赵兴啊，原来是我们八路军独立团的团长，他的真实姓名叫关大河。
4: 什么？他就是关大河？
0: 是，
3: 原来是八路啊，那他怎么在黄贤军里面干呢？
0: 哎，此事说来话长啊，你们就当他是我们的内应吧。
4: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要知道他是关大河，我们就有信心多了。我早听说他武艺高强，原来是29军的。
3: 29军啊？啊，那和咱们肖营长原来还是战友呢。
4: 哦，
0: 关大河，我把你说成八路来鼓舞士气，是八路是汉奸，就看你这次，你要敢骗我，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6: 拿着，兄弟们，都仔细听好了。程连长房内的战俘会冲过来干掉我们门前守卫的日军或者是伪军，打开门，我们就冲出去。
7: 其实不用他们，只要外面真打起来，我们自己把门砸开，然后再冲出去用手榴弹消灭巡逻队和看押我们的鬼子和伪军。
6: 行，只要能冲出去就行。然后我们夺取敌人的武器，配合张啸天的土匪消灭那帮伪军和日本鬼子，然后转移到大蒙山。伯爵兄弟们，你们就去找你们的肖营长，都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9: 明白了。
4: 等等，好，可是我还是很担心，这个赵兴到底是什么人啊？他为什么要帮我们？这万一是哄我们去搞暴动，然后我们被鬼子给全歼了，那损失可就大了。
6: 这个你们放心，赵兴队长就是我们八路的人，他就是第5分区独立团团长。
7: 什么？他也是八路啊？那他现在怎么做了伪军啊？
6: 他是打住了黄协军内部。
7: 那就太好了。
4: 是、啊、
7: 我们有希望了。
4: 对，
6: 好了，兄弟们都明白了没有？
4: 明白了。
6: 行，今晚就按计划行动。
4: 好，
10: 每人一个，都藏好了。
6: 对啊，这个好。
10: 弟兄们，有信心没？
4: 有。
11: 营长，我们现在有了外应，我们就不怕了。
7: 对呀、啊，我之前的任务是打掉岗楼上的机枪手，现在土匪逮到了，我只管拿着手榴弹往那些鬼子那里扔，再去抢鬼子的枪，真是够痛快的。
10: 哎，小声点儿。
7: 嘘，
10: 我呢，这次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把土匪拉进来，这样里应外合，暴动肯定没问题。
7: 咱这边现在有1000号战俘，再加上土匪的10条枪，这下可以给被革木残杀的战友们报仇了。
4: 营长，我觉得你那个朋友赵兴总是有点问题，那你说咱们他凭什么帮咱们？
10: 你瞎琢磨什么呢你啊？这马上要暴动了，我也不瞒你们了，赵兴的真名叫关大河，是我以前29军的老战友，当年喜峰口大战一战成名。他武艺高强，胆量过人，有他做内应，你就放心吧。啊，
7: 原来是29军的喜峰口上的抗日英雄啊！
10: 是啊，
4: 哎，那他不是八路军吗？那怎么现在他又当上黄协军了？那是不是投敌了？
10: 我说你脑袋整天都想什么呢？啊，投什么敌呀、啊？事情是这样的。当年29军打完卢沟桥之战之后，我们就被打散了，他呢就投靠了八路，当了团长。这怎么当的黄协军呢？我现在还真不清楚啊。不过呢，他对八路是很忠诚，这次他就是要立功，为了重新回八路。你们呢就别管他什么八路九路了，他是我兄弟。

0: 啊，你们相信我吗？
1: 哎，严哥，你
2: 相信？小声点，小声点，
0: 都好好准备准备啊！
3: 好，你放心吧，
1: 兄弟们，重获自由的时刻马上就到了。冲出去之后，千万不能只顾自己。咱们这次暴动是集体行动，出去之后一定要帮助其他战俘从鬼子手里抢枪。如果敌人直接扑过来，那你们就要做生死抗争，知道吗？
2: 知道了。你那内线靠得住吗？我看他平时对咱们挺凶的。
1: 放心吧，

0: 场战斗就要打响了，你自己。
1: 我说，一会儿你跟李芬先留在屋里，等枪一响，你们就按照计划往外冲。
0: 好的。
1: 这是子弹，枪留给你。嗯。
2: 那你呢？你去哪儿？我也去。
1: 没有必要，我一个人就行了，免得节外生枝。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我说，李芬，都这个时候了，你刚才这什么意思啊？
2: 以后你会知道的。
3: 赵兴军，
1: 国木队长，这么晚了，出什么事了？
3: 没有想到你还没有休息，而且这么晚了，还是一副全副武装的样子。
1: 我正要去巡查营房。
3: 理应如此。
1: 那国木队长，有什么事吗？
3: 哦，没什么事，我只是随便转转，正好邀请你和我一起巡查营房，你不是也要去吗？一起吧。
1: 愿随太君同行。

0: 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当暴雨来临时，
6: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7: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8: 不好吗，外婆？
9: 哎呀，行吧。
8: 好好好，
6: 那我们去。
10: 去哪儿嘛？
11: 森林半岛是吧？
12: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13: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5: 那个，还我。
16: 好，我来说。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8: 你先看一下这个，
19: 咱们这个行程是7天，
18: 2个小时之后。

0: 所以那份保险合同是救马提姆的关键。
1: 我不知道什么比埃尔，也不知道什么联邦保险。
0: 你不敢承认，我能理解。不敢承认是因为校规吗？
2: 贞德女中规定，学生读书期间在外工作会被开除，
0: 但人命关天，马提姆是无辜的。
1: 我不相信你，你们警察局做了太多颠倒黑白、贪赃枉法的坏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坏人，也不知道那个马天木是不是坏人。请问我为什么要救一个坏人？
0: 你说话总这么直接吗？
1: 你想让我救他也可以，你告诉我一个他值得被救的理由，比如说他是共产党吗？
0: 共产党我会抓不会救。
2: 你是中了什么邪了？这一门心思的喜欢共产党。
1: 老百姓为什么喜欢共产党你心里清楚。
0: 照你的逻辑，不是共产党就不是好人了吗？不是共产党就都该死吗？

0: 江同学，马天木虽然不是共产党，但他是一个勇士，一个爱国者。
1: 你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人？
0: 马天木和我一样，当年都是带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报考了黄埔军校，我们俩是那一期成绩最好的学生，也是关系最好的朋友。后来我和马天木一起投身北伐，又成了并肩杀敌的好战友。一路北上，打下了南昌，又向东向北转战福建、上海、

0: 不是马天木，我已经死在战场上了。
1: 你是大警察，还会抓不到人吗？
0: 案子在法租界，我没有执法权。
1: 法租界有巡捕房，难道他们都是睁眼瞎？

0: 巡捕房只为洋人服务，洋人杀了中国人，他们不下也装下。你在法租界上学，这里是什么世道你不知道吗？
1: 江同学，你到底有没有在联邦保险上过班？有没有经手过马天木的绑架？

0: 马天木投保是昨天，而不是半年前。我明白了，比埃尔就是怕我说出去，才突然把我解雇的。混蛋！
1: 那，你愿意作证吗？
2: 长官，我不知道马天木为什么说是我杀人，我不是凶手，我冤枉啊，长官。
3: 别紧张。杀人犯我见多了，你不像。但是你要定马天木是个好人，他诬陷你，他既然诬陷你，那他就是坏人，对吧？那是坏人，就是凶手。当然，我是非常相信你的，哈。那恶人先告状这份口供，对你很不利啊。
2: 长官，那我该怎么办啊？长官，你得为我做主啊！长官，
3: 办法还真有一个，你就说马天木勾结洋人抢劫仓库，正好被你跟大壮给碰上了。大壮杀了那个洋人，马天木杀了大壮，又要杀你。这个时候，我们巡捕房赶到现场，马天木跑了，你死里逃生。
2: 长官。长官，我真没看见马天木杀人，我真没看见。
3: 小兄弟，我实话告诉你，事到如今，你跟马天木必须死一个，你选吧。
4: 说话！
3: 你指认马天木是杀人凶手，可以为自己洗脱嫌疑。还是为民除害的事儿，对吧？何乐？

0: 栽赃诱供。陈处长真的是一把好手，
1: 我这套也就能摆平陆之根，摆平不了你。不过我要真想坑死你的话也不是没有办法，但我确实是爱惜马老弟是个人才，所以希望你能够配合，咱们两方都过得去。

0: 就说流水根是主犯，你是从犯。你初来乍到来上海呢，罗水根是一个老员工了，他带着你犯案合情合理，主犯严惩，从犯轻判，到时候我替你减刑，最多3年就出来了。
1: 这么一来的话，罗水根就只有死路一条。
0: 哎呀，马老弟，那我为了你只能牺牲他了。
1: 送我回去吧，
2: 马天木，别给脸不要脸啊！
0: 在巡捕房，老子就是天。我拿着这份口供，分分钟都能捏死你，你信吗？
1: 我信。我就是还想再等等。
0: 等什么呀？还幻想着唐先平来救你呢，啊？
3: 进来。

0: 做伪证，这是会触犯租借法律的，江同学。比埃尔先生是法国人，你诬陷洋人，罪加一等。
1: 长官，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以和他对质。
0: 对质？拿什么对质？一支破钢笔。谁知道你这东西是不是大街上捡来的，还是你偷来的？
2: 陈处长，你说的要证人，我找来了证人，证人来了，证词你又不信，你这是什么办案程序啊？
0: 江运清，我必须善意的提醒你啊，如果你坚持作伪证，第一，你会被判重罪；第二，无论你捞不捞得出来马天木，你打黑工是事实吧，学校会开除你。你想好了吗？
1: 我面对威胁比面对祈求更加坚强。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的，是出自您桌上那本《茶花女》。
3: 来人！处长，
0: 轰出去！
4: 我带来的人，谁都带不走。
3: 当你吃了雄心豹子！不是你疯了吗？你，
5: 处长，
6: 你把枪放下。
0: 唐处长，你持枪滋事已经触犯租界法律。
2: 陈处长，你颠倒黑白制造冤案，算不算是知法犯法？
0: 算还是不算？法租界我说了算。
7: 陈恩礼，你是渎职！
3: 你在那大呼小叫的。
8: 小孩都骗了，
3: 给我出去！我，
9: 大小姐，大小姐。

0: 你俩怎么回事？
1: 不该问就别问，知道吗？
2: 滚！
3: 滚！
4: 大小姐，你怎么来了？
5: 小青，你可不能承认，你会被开除的。你刚刚还拉钩让我赌咒发誓不要说，怎么自己转头就忘了？
6: 人命关天，我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5: 小青见到你就没好事儿，第一次在教堂差点挨枪子儿，第二次直接跑人家家里抓共党，今天又受连累要被开除，你简直就是个丧门星嘛！
3: 这位同学，你是？
6: 哦，他是我的同学，叫范亚罗。他的爸爸是范逸婷，是范督察长。
3: 哦，失敬。
5: 早听说巡捕房有人渎职懒政，我一直都不信，没想到你们真的草菅人命。
3: 啊？这误会啊，这肯定是误会。
5: 误会？
3: 哎，
5: 他的话你为什么不听？啊？
3: 不是不听啊，大小姐，这唐处长这么快的时间内找到一个证人，还是个年轻女学生，你不觉得匪夷所思？
5: 小晴给比埃尔当秘书的事情我可以证实。
6: 长官，现在能相信我的证词了吗？
3: 哎呀，那如果江同学你说的属实的话，这马天木啊很有可能就是被冤枉的。那这样，我立马就传唤比尔，好好问个清楚啊。
7: 那马天木呢？还能说话吧？
3: 唐处长，你这什么意思？
7: 听说巡捕房一些特别案件进行的时候，犯人会突然暴毙。
3: 唐处长，我亲自去把你的好同学给请过来，我现在就去，行了吗？大小姐，稍等啊。
5: 放心，一切有我。
3: 这丫头怎么来的？
2: 我们也不认识她，而且当时的……
3: 行了，立马找两个人去找别人。
2: 啥？传唤别啊？那骗马不就保不住了？
3: 传唤个屁！他现在立马在法租界休市。
2: 啊，一走了。
3: 小点声。
8: 一走了事，四无对证。

0: 一旦抓到你，骗保杀人案就会暴露，捕房不但不能再保护你，还会受到牵连。
1: 那个该死的秘书，
0: 为了大家好，你现在必须离开上海。
2: 那
1: 我去收一下东西。
2: 长官说了，你要立刻跟我们走。

0: 我已经派人去传唤比埃尔了，等他来了之后就可以跟江同学对峙了。
1: 我给你介绍，
2: 这位是范逸庭督察长的千金范亚洛小姐，主持公道全靠她了。
3: 范小姐，很荣幸见到你。
4: 巡捕房是不会冤枉好人的。
3: 谢谢。
2: 这位江运清同学之前是比尔的秘书，他愿意证明你的保险合同是伪造的。
3: 江小姐，很荣幸见到你。
5: 你就是马天木本人？
3: 不是。
5: 请你把上衣脱掉。
3: 啊？
5: 唐警官说你是爱国青年，还在战场上替他挡过子弹，我想要验伤。

0: 我们应该没有来错。这个你们两个稍微注意一下哈，在比埃尔先生来之前呢，你们不要有过多的接触，好吧？
1: 好，等我。
2: 这比埃尔什么时候到啊？
0: 快了，我的人应该已经到了。

0: 别人了。
1: 他不是跟你们走了吗？
2: 部长，咖啡。
3: 先给这位小姐。再给这位先生。
4: 对子还给你吧。
5: 哎，大嘴，你坐，你坐。哎，我不要啊，给马老弟。马老弟之前照顾你之后，喝杯咖啡压压惊。
6: 咖啡有嘞，上等货。
5: 哎呀，马老弟，行家呀！哈，啊，对了，我这儿呢正好高档了几张唱片，放给大家听听。

0: 花女。
1: 啊，对对对，我放的就是茶花女。
0: La Dame au Camélia。
1: Fine。
2: 哎呀，马老弟，不愧是在巴黎留过学的啊，见多识广。我估摸着他们应该也在路上了，咱们边欣赏音乐。

0: 你这是什么意思？敢出来贩毒街就停车，我们不是说直接去码头吗？
1: 哎，你们是在干嘛呢？
2: 干什么？
0: 干什么？闹事！
3: 喊
0: 啥
3: 喊啊？
0: 哎，你是谁呀？哎，你是在干什么？啊，
1: 人都
0: 傻了吗？
1: 告诉你啊，
2: 你告诉我傻，
1: 传票我没有，法院传票我有一张。
0: 放手，我就打死他了！
1: 放手。

0: 陈处长，这最后一张唱片唱的是哪一段啊？
1: 这首应该是
2: 永别了，过去的美梦
1: 啊。对，就是这首。

0: 陈处长，你的茶话你太精彩了。
1: 听歌剧抓凶手，堪比温酒斩华雄啊。
2: 你就放心吧，巡捕房向来秉公办案，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的。
3: 李二先生，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请到这儿来啊？
4: 不知道。
5: 别二先生，你还记得我吗？
4: 你记不清了。
5: 那你还记得这支笔吗？
4: 哦，好像丢过一支。
5: 丢过？
4: 我前天去票机穿裤子的时候掉了。
5: 混蛋！
6: 我被陷害了，立刻给我在门口准备一辆车，快！
7: 大伯，大伯，把那车快！

0: 俩就别进去了啊。
1: 等会儿找一下。
2: 陈组长，凶犯在你的办公室持枪绑票，你得有个合理的解释吧。
3: 唐处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些？你别忘了，刚刚不久之前就在同样的地方，你拿枪指着我。还有你赵天良，你穿巡捕房的衣服挺合身是吧？你什么时候是我巡捕房的人了？你们想干嘛都啊？
4: 小青、啊。

0: 你们也不许过来！
1: 冷静啊！
0: 让他们走开！
1: 好，把枪放下，放地上啊，都放地上，千万不要伤害大小姐的同学，听见没有？啊！
0: 你赶紧去开车！
2: 快去啊！
0: 要！哎，马天木，你干嘛？你干嘛？
3: 我不同意。
2: 马天木，你
3: 大小姐，他是杀人骗保案的真凶，他要是走了，我就得当替死鬼。
0: 交出钥匙，否则我杀了他。
2: 这
3: 钥匙呢？
0: 扔在地上，快！
3: 吴北，你杀了他。
1: 马老弟，这个时候可不能开玩笑。
4: 陈长官，他不是第一次杀人了。你杀了江小姐，你能得到什么呀？啊，有什么好处？还能骗保？江小姐，她不会也给你上保险了吧？碧儿，你现在杀了她，当众杀人，你可拿不到一分钱的保金。
2: 我替你作证，你还让她开枪？
3: 你别急，你听我说，是这个道理啊。她现在把你打死了，她一定跑不了，对不对？那就能坐实了他是杀人骗保案的真凶，到时候上了法庭被判死刑执行枪决，既替你报了仇，又替我伸了冤，一举两得，对吗？
2: 你混蛋！马天木，小琴是来救你的，你怎么能这样仇报啊？
3: 大小姐她是来救我的呀，那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对吗？
2: 你别
3: 江小姐，马天木一辈子都会感谢你。
0: 你们开什么玩笑啊？交出钥匙，不然我先杀了你。
3: 杀我？你要是昨天晚上把我杀了，你能拿到一大笔的保金，你现在把我杀了，你一分钱拿不着，这不是赔本买卖吗？
0: 他妈的，我今天拿不到保金，我也要杀了

0: 老板，大家全都听见了，您怎么自己承认了呢？我真的不能把钥匙给您。
1: 您把他带走了，我就是替死鬼。您现在要是把我打死了，我也是死在这儿，反正横竖我都是个死，我是不是得拉着您一块下地狱？
2: 妈，你是不是赌？我真的不敢开枪。
1: 您不是挟持人质也是在赌吗？
0: 您别急，那这样咱俩就真正赌一把。我没枪啊。
2: 你在干嘛？
0: 我没枪。
2: 你要拿什么东西？你有刀吗？那边
0: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赌正反面，落地无悔，你先选。
2: 猜对了呢，
0: 钥匙归你。
2: 猜错，
0: 交枪放人。
2: 你说话算数。
1: 这里所有的人都能为我们作证。
3: 大小姐，没问题吧？
0: 陈长官，没问题吧？
3: 老唐，如有食言，天打雷轰。

0: 你赢了，钥匙归你。
1: 小青，小青，没事吧？
2: 你们那边都别看热闹了啊，散了吧，该干嘛干嘛。找几个人过来，把尸体处理一下。
0: 陈小姐，对不起啊，刚才是
3: 人渣。
0: 我跟他说让他开枪，我不会。
3: 他万一真开枪了呢？
4: 江同学，他是在救你，胡说八道是为了扰乱比尔，拖延时间，等待机会。
1: 那钥匙的准头也太差了，没击中目标，还打伤了小青。你这是拿他的生命在冒险，在赌博。多亏了唐警官，你那一枪打得真准。
3: 我来补房，是为了一个英雄来作证。我错了。
1: 小青，你去哪儿？
3: 去学校。
1: 快点，车送小青回学校。
2: 哎，大小姐，我亲自送你啊。
4: 哎，陈局长，马天木的事呢？
2: 立刻销案。哈。哎，对了，你得做到随叫随到。
4: 找到我就找到他了。
2: 行。
5: 那个香港老板回来了，我也弄局里去吧。
4: 对了，你在里面有没有见一个穿西装的香港人？
0: 有一个，一直在那唠唠叨叨拿粤语在骂人。老大，我们在黄埔也待过半年，听过半年的粤语，但是他讲的粤语我一句都听不懂。你现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香港口音。你朋友？
4: 哎，不算，我先去办事儿，晚上请你吃饭。
0: 这回不会再放我鸽子了吧？
4: 七点不见不散。

0: 担心你出不来了。是我命大，还多亏了唐宪平帮忙。看来咱们打唐宪平这张牌还是赌对了。晚上我们俩还约了一起吃晚饭，有争取他的可能性吗？没那么容易。你和他打交道要格外谨慎，万一露出破绽，他不会因为你是老同学就手下留情。您放心，我明白。
1: 叔叔，你的心腹王的经过吧。爸爸。
2: 公车私用了，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1: 你怎么知道？
2: 我长耳朵了，能听见汽车声。
3: 董事长，大小姐正巧去巡捕房办事，我又恰巧有公务向你汇报，所以顺路就把她带回来。
1: 爸爸，我今天算亲眼见到了陈处长的破案风采，他今天处理一起杀人骗保案，秉公执法，断案如神。那凶手还是个法国人，可是陈亨礼铁面无私，雷厉风行，

0: 当然了，我带出来的人嘛，错不了。
1: 那唐先平真是个神枪手啊，就一枪正中边儿的脑门。
2: 是吗？那么准？
1: 当然了，我看啊，这全上海的警察都没有一个那么准的。
0: 听听听听，让华界给比下去了，看来捕房要搞一次射击培训了。
3: 是是，小龙，看看这位爸爸画的像不像。
4: 每次都像，您是太爱妈妈了，
1: 所以总觉得不够完美。
0: 你妈妈是这个世界上

0: 错上加错，大错特错。
1: 你错就错在不该在办公室装高雅，听什么歌剧茶花女，你该亲自去解救别人，以防发生外遇。
0: 您都知道了，杜校长，我现在就是担心咱们的鸦片该怎么办，全都在别人洋行的船上。
1: 老板死了，还有老板娘。
0: 你是说陆毅？

0: 你该亲自去解救比埃尔，以防发生外溢。
1: 你都知道了，杜家长，我现在就是担心咱们的鸦片该怎么办，全都在比埃尔亚航的船上。
0: 老板死了，还有老板娘。
1: 你是说陆毅？

0: 来陈瑞曾治有门户过关的可能性啊。那零号文件呢？
1: 他说了，在华界一个叫做沪江公寓的秘密交通站，老板娘姓江，
0: 暗号
1: 13511531。
2: 真没想到啊，这里居然是陈亨离开的。
3: 鸦片能在法租界横行无忌，其背后势力就是巡捕房。陈亨李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2: 越少贩毒，越少禁毒，好生意啊，官方私有，所以巡捕房永远都不会来查美云哥。我在这里反而最安全。
3: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到这里来的。太肮脏了。
1: 坐一会儿吧，
4: 老板，还有2碗粥。
5: 2碗粥是吧？好。2碗粥。
1: 进不去了，得再想个办法。
0: 真的老同学，
1: 我等一下先回一趟银行。
0: 好。

0: 夫人，你怎么来了？
1: 我还是杨行的人，我当然要回来了。

0: 对不起，我不知道皮埃克想要杀你，他一定是疯了。是，股票赔了钱，镜头机有没有卖出去，他是赔钱逼疯的。
1: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恨我们？
0: 没有，您并不知道他做的一切，您是无辜的。
2: 你看我什么都不动，今后洋行的事情全都要靠你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对了，刚才我上楼的时候，看到楼下的货仓被铁窗封掉了。工
0: 董局刚刚查封的。
2: 为什么要查封啊？
0: 洋行欠工董局的钱，他们知道皮埃克死了。
2: 就上来讨债，如果还不上钱，就要没收我们的货。这王八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的，这下麻烦了。我们在码头还有一船的货等着下船，这么说的话，就不能再往这儿运了。
0: 可以找其他的地方吗？
2: 整个的法租界全都是工董局。

0: 的势力范围，除非我们去华界，在华界租一个仓库，租金比这里还能便宜很多。
1: 行，那你赶快去找。
0: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去安排。啊，对了，夫人，时间有点紧，让水根送我一趟可以吗？
1: 哦，当然。
0: 谢谢。

0: 天狐狸就是一只老狐狸，你哪里玩得过他？不上他的当才见鬼。不过你放心，第一，我不会告诉老板的；第二，我也没当真。
1: 马经理，谢谢您，真是好人。
0: 稍微开快一点。

0: 不见啊，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哎，我们洋行的司机罗水哥。哦，你好，
2: 你好，叫我水哥就行。哦，
0: 这是我表叔，在上海待了很多年，人称华界百事通。
3: 打杂混饭不值一提，来来来，坐下说，坐。

0: 就这里啊，这里能做餐厅吗？这里是大上海，你只要肯出钱，没有搞不定的事情。上海我不熟，华界我更不熟，所以我们就都定表述名额嘛。等一下进去谈价钱的时候，谈低一点。
1: 人太多，价钱不太好讲吧？
0: 是啊，穿成这个样子，人家要坐地起价了。那我们先走。
1: 这是洋行的名片，哦，您拿着去谈就好了。哦，
2: 那我们先走了。
3: 哎，这位，哎，是法租的车牌，这车不错，你先看看。
1: 小伙子，哎，老板在吗？
2: 里边。哦，
3: 先生好。
2: 我是港租界别二洋行货运部仓库管理员，我姓吴，这是我们老板的名片。啊，
3: 你好，您一个人住？
2: 不，我不住，我就想。啊，先生，稍等啊，坐一下。大川上茶。哎，不是住，我想找一间房子存点货。哎呀，
3: 不好意思，我们这只住人，不存货。
2: 哎呀，王，佳倩好说，我们老板说了，给好价钱的。
3: 在华界，一个叫做沪江公寓的秘密交通站，老板娘姓江，暖号135111531。哎呀，这么多啊！我们这儿呢，确实是没空房了。不过后院有一间存杂物的，您要是不介意，我带您去看看。
2: 走走走，看看。
3: 啊，好。这边请。您先坐啊。

0: 有点位置。
1: 面子够。

0: 除了算盘上的数字，我还应该知道什么？
1: 风萧易水，梦寄湘江。
0: 他怎么样？
1: 陈磊同志现在关在巡捕房里，暂时安全。
0: 你是？
1: 我叫吴崇信。
0: 您就是老吴同志。
1: 你知道我？
0: 2027年4月2日的时候，陈烈同志领导我掩护您撤离上海。当时没见上面，但是我听说过你。哦，我叫江太清，我们这儿还有一位是大川同志，就是刚才倒水的那位。我们两位都是同归陈烈科长领导。

比埃尔生前呢，曾经在东方汇理银行申请过一笔贷款，我们督察长亲自斡旋，特事特办。现在这笔贷款已经批下来了，3年免息。

0: 什么？3年免息贷款？
1: 有了这笔钱，央行就可以正常运转了。
2: 这是他们的条件。
0: 条件？
2: 法租界发生了连环杀人骗保案，凶手还是个法国人，非但巡捕房脸上无光，就连工董局也没有办法向法国政府交代。这份贷款我们从来都没有申请过，况且条件如此的优厚，很明显这是一种额外的照顾，好息事宁人。
1: 安家费也是封口费，这样一来的话，比埃尔先生从来都没有杀过我们，他的死是因为精神错乱。

0: 这是给你们的。
1: 那刀庄就白死了吗？这不是颠倒黑白吗？这还有天理吗？我不同意。
2: 我同意。法租界从来就不是一个华人讲道理的地方，不管同不同意都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但是如果有了这笔钱，可以救夫人，也可以救洋行。这钱我不要了，留在银行。

0: 比尔先生已经死了，怎么说还有那么重要吗？
1: 行，我听马经理的。夫人，马经理，我先出去。
2: 谢谢。
0: 这是工董局的意思，还是巡捕房的意思？
2: 他们说是巡捕房总督察长范逸庭亲自斡旋，才解决了这笔贷款。
0: 范逸庭，巡捕房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人督察长，不简单啊。
2: 华街的仓库找到了吗？
0: 到，找到了。
2: 可我现在已经有钱了，我还需要仓库吗？
0: 便宜啊，租金是这里的三成，而且合同我已经签完了，定金也付过了。啊，是这样，夫人，那边公寓很多的生活用品、吃喝、红酒、咖啡、奶酪、火腿，这些都可以从我们的洋行进货。这不仅仅是一单生意，更是一则免费的广告，可以让更多华界的人了解我们的洋行，为我们的洋行在华界打开市场。
2: 可是华人买得起我们的东西吗？
0: 你是在法租界待太久了，不了解华界。现在有很多华人的暴发户，他们为了装点门面，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我们同样的货品拿到华界去，价格可以翻上一番，而且他们还抢得供不应求，如获至宝。
2: 马经理，你真是上帝派到我身边的天使。
0: 比埃尔先生在天有灵，应该能够安心了。夫人，我得赶紧去把那一船的货给卸了，我先走了。

0: 姐，我回来了。
1: 今天这米怎么样啊？
0: 哎，我跟你说，特别好。
2: 哎，准备一下，今晚开堂小组会。
0: 就咱俩？
2: 当然不是。
0: 科长回来了。
2: 开这个会就是为了研究让科长怎么回来。
0: 那这第三个人到底是谁呀？
2: 吴忠新同志。
1: 这米不错，拿到后院去吧。
0: 哎，
3: 刘叔啊，都安排妥当了？
4: 全妥了，
3: 辛苦吧。
4: 好好好。
5: 今后啊，我们就要打扰贵宝地了。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夜间搬一些货物，可能会扰到其他的客人。
1: 哪里，您能看看小店是小店的福气，谢谢您关照。
0: 好嘞，谢谢啊，别客气。
4: 都搬完了吧？
0: 啊，搬完了。
5: 这些货物要用心看好啊，不要杂七杂八的人乱碰。
0: 是，小姐。
1: 小店风气清正，您放心。
5: 好，那你忙着，我先走了。
0: 蓝经理，哎，我送送你。
1: 送一下。
0: 蓝经理，货搁到我的货仓，你就放心吧。
5: 表叔多费心啊。
0: 来来来，好不好？
5: 掌柜
3: 啊，掌柜。

0: 姓马的，油豆粉面的，势利眼，恶心。
1: 人家是法租界金主，好像还喝过洋墨水呢。
0: 我就不明白了，他说谁是杂七杂八的人呀、啊？
2: 看来我们大车同志是被一个杨百万给看低了啊。

0: 想着。
1: 我就是没想到有一天能和您一起开会。
0: 今天这个党小组会也确实是我开过的最特别的会，因为叛徒告密，我们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的同志遭到逮捕被杀害，眼下的形势恐怕比当年的412还要更加险恶。我们这个交通站面临的危机特别严重，肩上的使命也同样重大，你们要做好出门的心理准备。你们都知道蒋介石对我们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围剿，结果呢，每次都被我们打得溃不成军，铩羽而归。因此我们就要对上海的形势高度重视，同时也一定要有坚定的必胜的革命信念。今天我们成立特别党小组，往前是咱们三个人，陈列同志回来之后就是四个人，你们一定要严守革命纪律，对外绝对保密。我们现在开特别党小组的第一个会，有两个议题，第一是陈列同志的安全问题，第二是零号文件的安全问题。先说第一个，陈列同志一直是以香港客人的身份住在你的店里吗？
2: 在我们这个交通站，我是老板，大川是伙计，陈科长是住客，他的身份是根据时局的变化而变化的。
3: 去年中越大战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山西老客，
2: 现在汪精卫在香港策动广东国民政府，他的身份就是香港商人。
0: 很好，万一被敌人怀疑了，元气相距遥远，而且还因为政治原因沟通不便，所以敌人在短时间内难以查清楚。
1: 就连清姐的妹妹五年了也不知道我们的身份。
0: 我从巡捕房内部得到的情报，陈烈同志的假身份已经过关了，应该很快就可以被释放出狱了。
4: 处长，人带来了。
5: 哎，来，

0: 张工好。
1: 你是香港人？
0: 是啊。
1: 坐。
0: 好。
1: 请你来是让你帮个忙，看个东西。从头到尾每个字都看清楚，发现问题告诉我。
0: 好。

0: 没有。
1: 你肯定？
0: 每个字我都看过了，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没就是没有的意思。
1: 你读一遍给我听。
0: 好啊。冯家辉，香港人，1891年出生于香港鲗鱼涌，时代经销。民国2年，其成父业在香港做古董生意。
1: 念着。
0: 一日过去了，你仲有咩想同我讲？鲗鱼就系乌鲗，点可能系鲫鱼？你搞错咗啦，长官。你非要咁讲，我都冇办法。
1: 等一下，你刚才说鲗鱼是什么？
0: 鲗鱼就是乌鲗，怎么可能是鲫鱼呢？

绝不会冤枉任何一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都回香港待着。

0: 等一下，
1: 这是签字，这批没问题，先放吧，
0: 关不下。

0: 这个人
1: 什么
0: 也留下。
1: 好，行，其他的签字去。
2: 他
1: 留下。
2: 邓总。

0: 搞什么啊？我是冤枉的，你们搞什么搞啊？
1: 你是香港人？
0: 哎呀，
1: 香港什么地方？
0: 贼冲啊！
1: 从小在这儿长大。
0: 哎呀，
1: 这个地名什么意思呀？为什么要叫贼鱼冲啊？
0: 贼鱼就是鸡。

0: 鲫鱼啊，从就是河叉，练起来就是有很多鲫鱼的河叉。
1: 哦，
2: 贼鱼是鲫鱼。

0: 你说的也没错，我查了方言志，在粤语里，贼鱼就是贼。可是，香港贼鱼中的贼鱼，特指另外一个意思。 你不知道吗？那我就告诉你，是墨斗鱼，乌贼啊。
1: 是香港人，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是误查？这就是妓女啊！
0: 你到底什么人？
1: 为什么要编造香港身份？我没有编造啊，我说的都是真话。婕妤就是妓女，长官，你不要再开玩笑了。
0: 关起来，担任牢房。

0: 这个人一定是特务，他非常善于伪装，可惜百密一疏，弄错了地名含义，说明他根本不是当地人。
1: 你怎么知道墨斗鱼什么鱼的？
0: 我找了香港人问过，这贼鱼从旁边有个海湾，盛产墨斗鱼，所以才有了这个地名。
1: 哎呀，还是你厉害。
0: 这个人也够厉害的。
1: 哎，不会是共产党吧？
0: 很有可能，也可能是汪党。
1: 汪精卫啊，也是。这两天巡捕房还真抓了几个汪精卫的特务。那你之前怀疑老朱往广州汇钱是支持汪精卫叛乱，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0: 但是老朱肯定不是汪党，不管是汪党还是共党，都是党国的敌人。
1: 陈处
0: 长，这个人还请你严密羁押，我一定查到更多证据，让他献出原形。
1: 放心。

0: 这么急着约我来，什么事儿？
1: 杭州那边汇款已经收到了，汪先生让我专程来向您和商界各位朋友表示感谢。
0: 就这事儿啊，打个电话说一下就可以了。我呀，现在都不敢出门了，就怕再次遇见你那个义子，

0: 蹙眉头。
1: 朱碧城是吧？
0: 上周你和你们督察长刚刚参加完我的生日宴会，怎么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
2: 是这样的，朱老板，我们呢在抓公堂，这个一不小心就把你给扫进来了，例行公事，流程还是得走一走的。您今天出现在那条街上是在东方汇理银行汇一笔货款，对吧？
0: 汇款当然不是在你手上吗？
3: 汪精卫正在那边搞聚众叛乱，这笔钱跟他没什么关联吧？
0: 这个玩笑可开不得！我朱碧城可是堂堂正正的商人，从来不干违法的事情。
4: 全凭抓你纯属是误会，但这个人确实有些鲁莽。
5: 这不是误会的问题，也不是鲁莽的问题，这是个立场问题。他这样跟汪先生作对，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吧？
4: 这孩子是有些固执，我回去好好教训。对了，汪先生想知道下一笔钱什么时候汇出。
5: 没有下一笔了，我们资助汪先生这件事情他们已经在调查，再这么搞下去的话一定会被他们发现的。
4: 送佛是不是还得送到西洋？汪先生正在厉兵秣马，军费非常吃紧，而且汪先生还承诺了将来光复上海，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两个位置任你选。
5: 好吧，钱我们再去筹集，但是银行汇款风险太大。这样，请汪先生派一位专员来到上海自行提取，如何？
4: 我这就向广州汇报，感谢。

0: 被捕之前给我传过话，说敌人已经知道李浩文件了。
1: 嗯，
0: 怎么知道的？知道多少？
1: 都还不清楚。
0: 李浩文家在公寓，
1: 就在楼上。
0: 我想看看。

0: 我是江阿姨。
1: 叫什么名字？有五岁半了，对吧？
0: 他叫春妹，春妹，舅舅呢？
2: 出去买东西了。
0: 你在写字呢，快去吧。
1: 孩子每天的营养跟得上吗？
0: 虽然现在很困难，但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我们现在保证他每天都能吃到一个鸡蛋，

0: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呀，我就可以。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当暴雨来临时，
10: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11: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12: 我好吗，外婆？
13: 哎呀，妈，
10: 好，那我们去。
14: 去哪儿嘛？
15: 森林半岛是吧？
16: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17: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9: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0: 那个，还我。
19: 好，我来说。
7: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0: 你先看一下这个，
8: 咱们这个不是行程是7天，
17: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7: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3: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6: 站住！站住！
12: 古兰丹吗？

0: 阿明
1: 啊，
0: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是不太对。来，我教教你啊。看着，毛笔得这么拿，运笔就会比较流畅。
1: 舅舅回来了。
2: 舅同志，领好文件不能随便接触陌生人。
3: 放心吧，这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很可靠的。啊，
4: 刚才那位
3: 也是我们的同志，他的任务
5: 是保护领好文件，
3: 交通站内的其他事情他应该不知道的。
4: 所以刚才你才没有暴露我的身份。
3: 他也不知道陈列科长，他只知道陈列科长只是一个普通的香港商人。
4: 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3: 为了领好文件的安全，我们一丁点都不敢松懈。
6: 陈青，学校已经放学了，什么事情这么着急，非要今天说？
7: 校长，我偷偷在外面上班，违反校规，请校方严肃处理。
6: 小青，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为什么明知故犯？
7: 我要挣钱。
6: 你工作的事都有谁知道？
7: 以前没人知道，现在整个法租界都要知道了。
6: 为什么？
7: 为了一个瘪三。

0: 卫生间。你是志啊？约了多少人？
1: 就你我，还记得这地儿？
0: 当年我们兄弟在北伐的时候，特意约好了，打了胜仗之后，一起来这里开庆功宴，喝上好的红酒，吃最好的生煎。
1: 上海打下来了，你却失踪了。
0: 我没口福啊。
1: 知道松江血战之后，剩下几个人跟我来这吃的生煎吗？
0: 几个？
1: 只有老师和我。
0: 那时候我受了重伤，昏迷了半个多月，后来就被送到了法国去就医。
1: 你只敢死队的功劳，后来都记在了我一个人头上。十二条命加你的重伤，让我穿上了警服，平步青云。

我这不也吃上程家了吗？过不去，陆有祥一天不死，我这心里就一天也过不去。我替那个扫兴的人，不是他背信弃义、阵前倒戈，弟兄们就不会惨死，你也不会受伤。这笔血债。 我早晚要和他清算。怎么清算啊？现在人在哪儿都找不着。他在香港。松江血战之后，陆玉祥离开了上海，躲到了香港当了狱工。听说他攀上了汪精卫，想借东风拉起队伍，重温他的军阀梦。

0: 这碗酒，敬黄埔，敬北方。
1: 坏人的命，都是命。上帝保佑。
2: 关叔叔，我有一个请求。
1: 亡羊补牢，不是件容易的事。

0: 我不能对不起你父亲。
1: 关叔叔，
0: 你父亲当年在报刊抨击军阀陆友祥搞独裁专制，宣传共产主义，不幸遇难。他临死前把你姐妹托孤给我，当时我能力平平，有负重托，我好不容易把你安排在女中读书，就是希望你日后能够有出息，没想到你竟然想半途而废。
1: 关叔叔您别说了，请您通过我的申请。
0: 申请无效。
1: 为什么？
0: 退不退学不是你个人能够决定的，入学手续是你姐姐办的，退学申请也应当由她来签字。
2: 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你现在跟我说退学，
1: 我回来正好可以帮你，而且大川哥能干的我也可以干，还可以省下他的工钱。
2: 我要省钱当时就不送你去读书了。
1: 姐还没有签字，
2: 明天跟我去学校。
3: 再干。
4: 蔡宇飞要是为了什么？
3: 这杯庆祝我今天抓了一条特别的大鱼。
5: 什么特别的大鱼？江鱼还是海鱼啊？
3: 贼鱼。
5: 什么？
3: 记得在巡捕房我问你的那个香港人吗？我记得你当时跟我说听不懂他说的粤语，你要听得懂才怪了。假的。
5: 假的？
3: 他讲的香港话是洋泾浜香港话，他跟我说他是香港本地人，但是他连他自己所在地的名字都解释不清楚。他说这个贼鱼村里面的贼鱼是鲫鱼，但是当地人都知道这贼鱼它不是鲫鱼，是墨鱼乌贼。

0: 这么一点点细微的破绽都能被你发现，老唐，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贼鱼贼鱼啊，你鱼哥真够贼的。
1: 是共党吗？还不确定。抓捕现场有共党，还有汪党。
2: 汪党，汪精卫啊。
1: 他们在广东闹分裂，最近往上海派了不少头。
2: 你说这事儿我倒是知道一些。就在上个星期，我们的货船停在广州补给，内地已经被汪精卫控制了。他们本来想征用我们的船，说帮他们运送什么北伐的军需物资，幸亏我们有法国的背景，他们不敢得罪。后来还有几个人想搭我们的船直接来上海，也被我给拒绝，直接轰下船去了。
1: 你做得对呀，啊，肯定是不能支持这些叛党。
2: 什么支持不支持？我现在谁都不支持。如果要说支持的话，我只支持法兰西的总统。兄弟，我现在混的是租界，蒋介石、汪精卫谁上台，跟我一发廊的关系都没有。
0: 你说我有多危险？如果我当时要是让这帮人上了船，来到了上海，跟你说那个什么贼鱼啊混在一起，如果要搞出什么乱子来的话，
2: 那我是不是就成同党了？幸亏我没这么办。
1: 这汪精卫背叛党国，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2: 什么是非呀？老板说是就是，老板说非就非。我现在啊，就忠于我的职位，我就忠于我的洋行。
1: 那比埃尔之前还想让你死呢，你怎么去巡捕房举报他，把他给弄死了？哎，这比埃尔死了，这洋行八成得黄了。那你对得起你的职业吗？
2: 多少？老唐，你刚才说什么？你说这事儿我怎么没想起来啊？你说这事儿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你想啊，我们老板娘根本不懂做生意，现在比埃尔死了，洋行叫群龙无首。如果我现在能够不计前嫌、雪中送炭，主动去帮他打理生意的话，你说是不是他会重用我？我薪水是不是能翻好几番？
0: 哎呀，老唐，看现在这长夜漫漫，正是人心最脆弱的时候。我不能在这儿再陪你吃饭了，
3: 我得赶紧回去英雄救美。
2: 我亲爱的战友，祝我

0: 麻烦了。
1: 幸运的是，唐宪平同时还怀疑陈科长是王经纬的特务，
2: 这倒是个机会。
3: 现在国民党已经分裂成蒋王两派，法租界事不关己，两边都不想得罪。华界虽然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但警察局长于都醒却是汪精卫的学生，是汪的铁杆嫡系。
2: 如果我们能让陈烈同志装扮成汪精卫的人，在当下这个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反倒有了脱身的机会。
1: 可是唐宪平从黄埔那时候开始就忠心追随老蒋，对汪精卫的人他不会手下留情的。
2: 好在于都醒能够压住唐建平，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让于都醒相信陈烈同志是汪精卫的人？
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0: 没想到大春能写出这么一笔好字。
1: 他家是江西望族书香门第，要不是来参加革命，估计他现在在欧洲学油画呢。
0: 好小子，学贯中西。

0: 进来。巧了，正要找你呢。
1: 这是
2: 关叔叔好，有段时间没来看您了。这两年啊，承蒙对我们家小青的关照。
0: 这里不谈私事，谈公事吧。
3: 好。这是督察长的球衣。
0: 贞德女中董事会，贵校女学生江韵清于昨日协助我捕房侦查要案，其品格正直勇毅，无愧贞德之精神，堪为诸界之楷模，特此赠送锦旗一面，以致谢忱及表彰。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范义庭。

0: 好样的。
1: 轻点儿。
2: 你应该笑，我出生以来还是头一回这么伺候别人呢。
1: 谢谢你，雅罗。
2: 谁让你是东方甄德呢？我的荣幸。
1: 哎，这词儿你爸可想不出来，是你的意思吧？那边锦旗也是你让你爸送的，对吧？
2: 关孝董也不想开除你，我爸爸锦旗一来，他正好接坡下驴。只是为了马

0: 马天木那个瘪腮受伤太不值得，你去救他，他还让别尔朝你开枪。
1: 我们可能真的误会他了。比二二他狗急跳墙绑架我，等于已经认了罪。那马天木为什么突然站出来，冒着危险和他说那些胡话呢？
0: 你的意思是？
1: 可能真的像唐贤平所说的，马天木是为了拖住比埃尔，寻找机会解救我。
0: 我看啊，是唐贤平维护老同学，不想让他太丢脸。
1: 本来比埃尔躲在我的背后，马天木突然拿一串钥匙击中我的小腿，我一弯腰，露出了比埃尔，这唐贤平自然就可以找机会开枪了。
0: 啊，就算是马天木想救我，他也搞砸了呀。多亏你了，唐建平。哎呀，这唐建平啊，枪法好，心肠也好，救了人还把功劳让给老同学。

0: 夫人，华界仓库的货物清单我给您送来了。
1: 后天有一艘从印度回来的船要到港。
0: 好的，我处理好。
1: 船上有一些特别的货物。
0: 有多特别啊？印度老虎啊。
1: 早就猜到了，对吗？
0: 是。
1: 那你为什么还装得很吃惊？
0: 我吃惊是因为没想到夫人会跟我讲这样的秘密。
1: 那是因为你是我现在唯一值得信赖的人。
0: 夫人，您需要我做什么？您尽管吩咐。
1: 昨天翻译厅帮我们亲自搞定了这么大一笔贷款，这绝不只是丧葬费和封口费。
0: 他想要船上的货，
1: 货本来就是他的，洋行只负责运输。
0: 夫人打算怎么处理这批鸦片？
1: 洋行的生意一直是 PX 在打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想听听你的建议。
0: 我没有经手过这样的生意，所以一时之间也想不出太好的办法来。
1: 我把你当成自己人，唯一的。我想让你替我去见见他。
0: 见谁？
1: 翻译厅。

1: 你是马田木，是。杀人骗保案中私利逃生的幸运儿。法租界在督察长的垂治之下，号称是远东第一和平的世界。我被人谋杀，那纯属谣传。比埃尔先生。 是因为精神病发作，幸亏不得当，所以才被击毙在巡捕房。这是什么？成立于1743年，欧罗巴第一品牌，法兰西第一帝国国宴专用酒。法兰西的皇帝拿破仑曾经说他是皇室香槟。 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之后，被发配到一座孤岛之上。他唯一携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这瓶酒。今天我带了这一款，名字叫做“东贝利宁”，酿造技术非常的特别，选用的是1921年上好的葡萄酿制而成，只供应给家族内部成员，还有重要的客人，从来不对外销售，所以是有价无市，一瓶难求。
0: 这一瓶也是远东地区唯一的一瓶，东贝利宁。1921年到现在也有10年的时间了，每年产多少瓶酒啊？督察长有所不知，这一款酒对于葡萄的质量要求非常的高。1921年之后，由于葡萄质量不达标，所以长达6年的时间没有生产。 直到28年出现了一批好的葡萄，才生产出了第二批的东贝利宁。但是这款酒窖藏时间要长达8年之久，所以28年生产出这一批要到36年，也就是5年之后才能面世。所以，目前世界上只有1921年唯一的这一批东贝利宁。

0: 绝无仅有，美轮美奂。
1: 可是我不喝酒，也不藏酒。
2: 巡捕房的总监布拉蒂尼先生嗜酒如命，他花天价在法租界寻找这款东梅林牛，如果他能见到这瓶酒，一定会非常开心。
0: 周到，开价吧。
2: 夫人的意思是送给您，要不是您安排那笔贷款，央行没有办法起死回生。夫人感谢您古道热肠，雪中送炭，区区的一瓶酒不能代表他谢意的半分之一。
0: 可是他该恨我呀，要不是闺女不懂事乱管闲事，比埃尔不会自杀，他也不会成为寡妇。
2: 比埃尔是咎由自取。
0: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他的意思？
2: 夫人亲口说的。我还要感谢大小姐嫉恶如仇，主持公道，说明您管教有方，家风极正。

0: 那巡捕房把你定成杀人抢劫的罪犯，
1: 是我管教不严，防风不正

0: 是巡捕房的防风不正，是法租界的戒风不正。国家积弱，饱受屈辱，才让洋人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可以强建租界，鸠占鹊巢。100年了，从道光到宣统，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对这个国中之国束手无策，又为什么要苛责督察长您老人家呢？
1: 海伯，请客人落座，上茶。
0: 谢谢。夫人说，之前的鸦片生意都是比埃尔操办的，他一无所知，所以今后该怎么样配合，还请督察长指示。
1: 好，喝茶。
0: 好，谢谢。
2: 法租界的烟土生意一直是工董局和华界警察局合作，我在其中也就是跑跑腿儿，打打下手。
0: 督察长谦虚了。
2: 进货渠道一直是烟土生意的前提，所以我们对洋行这一边一直非常重视。
1: 路易心急丧夫，我们很是同情。

0: 如果他愿意的话，
1: 我们想给他点分成，利益共沾。
2: 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1: 老朋友嘛，长期合作，细水长流嘛。
2: 明白。等我回去之后，一定向夫人转达您的意思。
1: 好。
2: 啊，对了，杜厂长，还有我私人的一点小事儿。在巴黎的时候和一个朋友约好了回来相见，但是等我回来他却找不着人了。
1: 在法租界？
2: 是。
1: 找陈亨利。最近中国当局在法租界搜查共党，不妨配合着抓了不少人，其中暂时羁押有待甄别的也不计其数，说不定你的朋友就在里面。
2: 陈处长那边，
1: 放心，我跟他打招呼。
2: 谢谢您，
1: 海博，
0: 替我送送马经理。
3: 马经理，
2: 杜厂长再见。

0: 喂，我是陈亨礼啊。杜察长，您指示。啊，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按照您的吩咐去做，一路亮绿灯。
1: 面子上的绿灯要开，心里边的警钟也要开。看看他找谁，无关紧要的嫌疑人，顺水人情把他放了。如果有政治嫌疑，不但不能放人，马天木也要扣住，留在布防。
0: 啊，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按照您的吩咐去做，一路亮绿灯。
2: 大哥，说什么了？
0: 马天木要来咱们巡捕房找人。
2: 什么？我纳了闷了，他怎么就能攀上督察长呢？
3: 表哥，他不会给咱穿小鞋吧？
0: 福兮祸兮，世事难料。

0: 你没事吧？哎呦，不好意思啊，擦老眼不是哈疼啊！
1: 我到他家的错不啦？
0: 家里人。
1: 刚说带个围，家里头太阳几岁？
0: 抱歉抱歉，
1: 对不起就好了。
0: 母亲生病了，真对不起。
1: 家里头太阳母亲生病了，给我到医院去。
0: 别吵了别吵了啊，叫我呢，骑车注意点啊。
1: 都走吧。
0: 谢谢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房子拆了，对不起啊，我汤不要给他了。

0: 姑娘，
1: 哎，
0: 那宫月呀，高高兴
1: 啊，谢谢。

0: 下。201的信。
1: 走开。201的，上官警察，你在这聚贤室，我去汇报。

0: 汪精卫，这汪精卫他们搞那个反动提案吗？陈济棠、李宗仁已经联名通电表达拥护了，全是大逆不道的叛乱分子，提案和通电咱们全都查禁了。
1: 他们想制作传单，在上海散发蛊惑民心呗。
0: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这是汪精卫亲手填写的敬语曲啊。这封信经过几个人的手？
2: 邮差送信公寓，我立刻就获取了。
0: 去吧，去一件事。
2: 是。

0: 然是条大鱼。
1: 看来这个香港佬他不是公堂，他是汪精卫的人，
0: 而且关系非同寻常。去找几篇汪精卫的手稿对一对。
2: 是。
3: 去了。
4: 报告处长，有位马先生来找你。哎呀，
3: 这回马枪杀得够快的啊！让他进来吧。
4: 是。马先生，这边请。来。
5: 陈处长，
3: 马老弟，
5: 班长，
1: 马经理，
5: 见面了啊。哎，海班长，不好意思啊，我想跟陈处长单独聊两句，麻烦你。
1: 行，你们聊，
5: 谢谢，
1: 你们聊，
5: 谢谢。
3: 马老弟，放心啊，督察长都已经交代过了啊。
5: 还是上次那张？
3: 啊，还是那张。马老弟对这个也感兴趣啊？

0: 团长，这里面又盯上了，心情不错呀。
1: 不错个屁！
2: 处长昨就听这个栽的大跟头，今儿马天木就是总体，这不是当面打处长的脸吗？扫脸点，神气。
3: 不对，不对，哪儿不对啊？

0: 那天我听着的时候，就觉得音色有些不对。
1: 马天禄，你干什么？这边是什么地方？啊！
0: 陈处长，你看这根本就不是虫胶，就是硬塑料。
1: 我的唱片，虫胶的还是塑料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让他给掰了？
2: 阿里亚底子布朗。
0: 陈处长在学法语啊？边听歌剧边学法语，陶冶情操，一举两得。
1: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
0: 陈处长，你有没有发现，您手上这本剧本和唱片里唱的内容总是会对不上？这个剧本是法语的，您听的唱片是意大利语的。歌剧的发源地是意大利，所以欧洲的很多国家创作演唱的时候都会使用意大利语，既是显得地道，又追求声调的和谐。可是如果陈处长拿着法语剧本，听着意大利语唱片想要学法语，那就是缘木求鱼了。
3: 哎呀，听马老弟这么一说，那还真是这个样子啊！我说怎么听得有点别扭？他怎么没有人告诉过我呢？
0: 很多人是真不懂，有些人可能是装糊涂，故意想看您的笑话。我是真心的希望和陈处长交朋友，所以不揣冒昧，把实话都说了出来。希望您别生气。哎，
3: 我不生气啊，我就算是生气，也是生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

0: 我不生气，我就算是生气，也是生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
1: 我陈亨利在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任职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跟我推心置腹说实话的，居然是你马老弟。可笑，可笑！陈处长，我这次从法国巴黎回来呢，带了一些唱片，里边有一张难得的卡门，是法语版本。明天。
0: 明天我一定就跟你送过来。哎呦，这太不好意思了！哎，马拉丁，我昨天那么对你，你不生气啊？
1: 那未必是出于你的本意，要怪就怪这个荒诞的事情。
0: 听听啊，你们都听见了没有？这才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2: 啊！你们一个个都学着点儿。那这样，咱们去办正事儿，啊！
3: 好，来，
2: 谢谢。
3: 把人叫起来，
2: 过来。
3: 没有。
2: 起来，别睡了，往前站。
3: 何连长，这些牢房昨天我待过，没有。
4: 哎，咱们这每天都有进有出的，我觉得你还是来看看吧。

0: 真的没有，马经理，咱们这还有单人牢房呢。
1: 单人牢房？那华是不是不太方便去看？哎，人来都来了，没有什么不方便看的啊。走吧，
0: 谢谢啊，沈处长。

0: 这些都是最近从通往人士家里抄家抄来的，应该是真迹，
1: 很像。
0: 那要这样的话，这个香港佬跟汪精卫的关系不一般呢。
1: 假如信姐属实的话，
0: 哎呀，这还能有假吗？那香港佬是前天抓的，这信是五天前从香港寄出来的，你看那邮戳还有日期呢。
1: 万一这个邮戳是假的，万一这是共党设的一个大局，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呢？
0: 妈呀，我的处长啊，你不能啥都怀疑吧？

0: 那是虚无主义。
1: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0: 没有，
1: 还是没有。
0: 部长，没有，
2: 都没有啊，
1: 都没有。
2: 哎呀，那这我也无能为力了。哎
1: 呀，郑处长，我再想别的办法吧。啊，
2: 哎呀，没事没事，这没帮上忙。那行，那咱们走吧。
1: 好啊。

0: 来还是抓错了，不是共党了。
1: 没有抓错，共党汪党都是敌人。汪精卫在广州另立中央，公开分裂，一旦这场内战打起来，后果将比中原大战更加严重。
2: 就是再严重，那也是党内矛盾，无非那把椅子上坐的是姓蒋的还是姓汪的，那国民党肯定还是国民党吧。
1: 你什么意思？
2: 南京一个中央蒋公，广州一个中央汪公，这二公日后谁做天下还不一定呢。那我们聪明人是不是给自己留条后路，观望一下？
1: 通汪叛党，我现在就能抓你！
2: 咋的就通汪叛党？那余局长还是汪精卫的学生呢。
1: 学生？局长比汪精卫还年长一岁。
2: 对呀，所以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呐。这个香港佬跟汪精卫的关系多么密切，如果因为被捕影响了广州中央的行动部署，那余局长怎么面对汪精卫先生？行，你不为你自己着想，那你不为局长考虑啊？
1: 你已经是汪精卫的人了。
2: 我永远都是局长的人，所以我以局长的厉害为厉害。那你呢？你是局长的义子，最看重的义子，你早晚得接班的，所以我对你直言不讳。

0: 哎呀，马老弟，实在抱歉啊，没帮上忙。
1: 我看了这么久，给陈处长添麻烦了。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我这儿呢，主要是犯人太多，要怪呢，只能怪警察局那帮人，一天到晚跟打了鸡血似的，在法租界抓姑娘。李逵也好，李鬼也好，他关闸不放啊，全塞在我这儿。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区，我们这

0: 内部没有找到人，走了。杜社长，这大半天算是白忙活。
1: 那怎么是白忙活呢？至少证明了马天木是去找他的朋友，没有邪念。这个小子将来可用。
0: 好，我知道了。
2: 一切都顺利，先去范公馆拜了码头，然后到巡捕房里面去找人，见到了沈莲同志。然后呢？按照您说的，没有人的。接下来该怎么办？等。
3: 这个刺激有点像，有点不像。现在没时间考证这些了，重要的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党。
4: 是啊是啊，彻底清除共党，防止他们死灰复燃啊。
5: 怎么彻底清除？南京那位裴先生已经两天没有电报过来了。
3: 没有电报是因为他要亲自来上海绝密，所以事先没有跟你们通气。
5: 什么时候？
3: 明天上午，南京方面有专人护送。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应该派人去南京引接。裴如海可是咱们剿共的杀手锏。钱平，你立刻前往南京，沿途保护，确保他平安抵达。

0: 先去巡捕房，再救火一站。局长，这照片，
1: 哎呀，灌溉满中华，私人独憔悴呀。
0: 处长抓那香港佬，你认识吗？我看呐，八成是最近追随汪工的心腹。局长，处长是您的意思，日后汪工直到手下被他抓了，难免对您产生误会，对处长更是不利。您现在阻止他继续往下查，是对他最大的爱护。
1: 贤明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
2: 唐处长，您看现在这么晚了，我们处长又不在，您要提审他，这事他不好办。
3: 给他去电话，把人给我提出来。
0: 局长，那个香港佬再关下去，有可能会影响帮工的大事儿。要不我问问那朱老板认不认识他？
1: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明天一早你去巡房，让他把人放了。
0: 是。

0: 我要单独审问。
1: 哦，请便。
0: 你一天过去了，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2: 这预谋可能是误差，是你搞错了，长官。
0: 厉害，现在还不松口，因为你还心存一线希望，希望莫比鱼的说法是我来试探你，假的。很可惜，不是。
2: 好，你非要这样说，我也没办法。

0: 利用孟静美脱身时很巧妙，但陈科长并不知情，他在里面怎么配合呀？
1: 陈烈同志如果领会不到我们的计划，他当然会否认自己与王经理有关系。如果领会到我们的计划，他同样也会否认自己与王经理有关系。因为一个高级的特务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身份。
2: 所以不管陈科长明白不明白，他都会是同一个做法，否认。
3: 王先生手下竟然有您这样的能人，深藏不露，韬略过人，何愁违法大言不惭啊？我不知道你是自己人，之前错认成共党，如有多罪，请多包涵。
4: 蒋公，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
3: 王先生从香港给你寄来的东西，幸好被我截获，没有落在别人手里。
4: 王先生是哪的？我不知啊。
3: 王先生寄照片给你，还亲自题字，足见你们关系莫逆。那你也应该知道，这警察局于笃信局长是王先生的学生。于局长让我来知会一声，接下来呢，我们会接着跟捕房的关系，尽快把你捞出去，免得误了大事儿啊。嗯，
4: 你在说什么，蒋官？我越听越糊涂了。
3: 是不信任我呀？啊，实话告诉你吧，于局长是我的义父。于局长对王先生有多忠心，那我对于局长同样有多忠心。
4: 可是，什么？于局长，王先生？我全部不明白啊，蒋官，你认错人了，肯定认错人了。

0: 入股？你是说范逸婷想让我参股分钱？
1: 法租界每年的毒品生意利润巨大，5%也是个天文数字，按一年就够吃一辈子了。
0: 你答应他了？
1: 我不是老板。
0: 我该答应吗？
1: 那要看夫人你愿不愿意赌了。
0: 赌什么？
1: 法租界的毒品生意从来都是三方合作，坐庄的两方是华界的警察局，还有法租界的工董局，第三方是范逸婷控制的巡捕房，还有青帮，他们负责毒品在两界之间畅通无阻。夫人自认为自己的力量和这三方力量相比如何？他们现在需要夫人运输毒品，所以许诺给天大的红利。可是万一日后一旦毒品出现了任何的问题，第一个背锅的人就会是夫人。
0: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 夫人同党。

0: 你们怎么看啊？
1: 目前根据这个口供还有物证啥的，我们觉得他跟那个共党没啥关系，我们意思就放了。
0: 放了？
1: 啊？
2: 老车，这事关重大，我做不了主，我去请示一下。
0: 啊，去吧，赶紧。
2: 老赵也随便坐。

杜查长，我是陈亨利，有一件事情我需要向你汇报一下。这唐先平抓错共产党了，也不算是真的抓错，但实际上是。

0: 那这个香港佬就应该是汪精卫的人。对了，这两个月我没在补房，你对当天是怎么想的呀？国民党呢，现在是汪精卫跟蒋介石两虎相争，这汪精卫在广州另立中央公开反蒋，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1: 所以我的建议是，咱们巡捕房抓抓共党，误伤大雅。
0: 但是真没有必要得罪汪精卫。哎，谁知道日后这汪精卫会不会取代蒋介石，成为中国的主人呢？很好。还有啊，余笃醒是汪精卫的学生，因为这层关系，一直受南京方面的排挤。

0: 至少会脚踩两条船，所以他对香港佬必然会网开一面。我们不想抓人，他们也想放人，那这事就借风下驴吧。
1: 好，那我明白了。

0: 赵天良十分钟之前进去了，不出所料的话是为了陈列的事情来的。
1: 赵天良来了，说明警察局那边已经同意放人了，现在就看捕方的态度，希望他不虚此行，能把陈科长带出来。
2: 来吧老赵。签个字儿啊，签个字儿，你放了，还是老规矩。
3: 你们警察局呢，负责抓捕嫌疑人，要做无罪开释，你们得签字儿。
4: 人是老唐抓的，我签字不好使啊。
3: 那让唐处长来签也行。
4: 老唐去南京了，有急事儿，这东西回来补呗。
3: 那不行。你这要放人啊，得有人签字儿。
4: 有难处啊，我们局长刚瞅完这照片就让你们放人，那不显得我们局长跟王兵卫关系密切吗？

0: 我也看过这照片了。你不签字就让我放人，是想说我跟汪清伟关系密切吗？
1: 陈处长，咱俩多少年哥们了，就这点事儿你不帮忙啊？
0: 忙一定帮啊，但是要放人呢就得签字儿。

0: 陈亨利呀，陈亨利，这么多年了，谁不知道谁呀？啊，
1: 是，
0: 谁也不想跟汪精卫扯上关系，啊？我是警察局的，我不敢签，我认。
1: 不是，你一个巡捕房的，归法国管，你跟他扯上关系能咋的？多大的事儿啊！
0: 哎，老赵，你这话说的过分了啊！
2: 我是在法租界巡捕房，但并不代表着我就愿意跟汪精卫扯上关系。哈哈，还有，不是你们警察局什么意思啊？昨天唐贤平跑到我这儿来，连夜进行突审，千叮咛万嘱咐说这个人不能放。你可倒好，你今天跑到我这儿来跟我说放了人，你们警察局到底谁说了算？还有，人要放可以，但是你签字儿，你不签字儿呢，这个人我放不了，我巡捕房不背这个锅。
0: 你上去说啥？
2: 不背这个锅。
1: 不是这一句。
0: 老唐昨天晚上来了，
2: 你不知道吗？哎，要不说你们警察局挺有意思。行了，啊，来吧，把字儿签了，
1: 立马放人啊！
0: 这字儿我不能签，那么签了人就我放了，
2: 你不签那人就成我放了。

0: 欠的咱俩都欠啊。
1: 这人我不要了，你爱放不放？
0: 嗨，你爱咋咋地。

0: 我们的人已经被抓了，可惜了，看来只能我去一趟，试试能不能把整个城带出来，保护住皇后，注意安全，明白。
1: 明摆着，现在谁方的陈列，谁就跟汪精卫穿一条裤子。凭什么警察局抓错人，我们捕房被黑过。这个陈列在上海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替他做保啊？
0: 老高，要不你给督察长打一电话？
1: 行啊，你打。
0: 哎，算了，这点小事就别麻烦他老人家了。
2: 进来，报告处长，马天木先生求见。叫他进来。马先生，请。陈处长，哟，海班长，这就是那套歌剧《Gunman》，我给您亲自送过来了。他的小说还有戏剧，作者都是法国人，所以歌剧自然是由法语来演唱，一套3章。有时间的话，您品鉴品鉴。

0: 你昨天不是要找一个失踪的朋友吗？啊，对啊，找到了，他就是。
1: 陈处长，不是，
0: 他是，他就是你那个失踪的朋友。
1: 他真不是。
0: 我说是，他就是。

0: 两个人到底要干什么呀？知不知道这个人是汪精卫的特务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唐贤平请我吃饭的时候亲口跟我说的，警察局现在盯着这个人，在调查他呢。跟汪精卫沾上关系，那是要掉脑袋的。你们俩这是在坑我吗？
1: 哎呀，别着急啊，来，咱们坐下说。
0: 坐坐不住。
2: 哎呀，坐下说啊，别紧张，兄弟。
1: 哎呀，有件事儿，你还真得帮我个忙。
0: 哎，别，真的，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不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忙我还真帮不上。
1: 我说，我现在就告诉你怎么回事，都是警察局这帮混蛋。抓共党抓错了，抓成了汪精卫的人，扔在我这不想管了。但是我这要放人呢，必须得有人出面做担保。所以，马老弟，你帮我走个过场啊！你再找人，我想放人，咱们各得其所。
0: 各得其所。巡捕房和警察局都不敢放的人，我有这个胆儿。对不起，真没有。二位。另请高明吧。
3: 哎，别，
4: 马老弟，你不替我考虑考虑，你也得替唐贤平考虑考虑吧，对不对？咱们都不是外人啊，我也实不相瞒，这个人就是唐贤平抓的，但是他并不想放。

0: 他想顺藤摸瓜继续调查清除汪精卫在上海的势力。这个我也懂，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是他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自己日后的后路啊？如果日后汪精卫真掌了权，汤显明怎么在国民党内部混呢？是不是？马老弟，你蒙冤受狱的时候，这唐贤平呢为了你两肋插刀，但是如果他继续调查这个香港仔的话，那又一定会得罪汪精卫。你真的打算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1: 如果要是为了老唐，我当然义不容辞。可陈处长，我跟你说实话，这事对于我来讲太大了。如果一旦被其他人知道这个消息泄露出去的话，那我在平安银行的工作就肯定丢了。我在法租界还能不能混得下去，那就另说。在上海滩，我没准都待不下去了。我好不容易才找这么一份工作，拿到这么一份好的薪水，以后你让我上哪儿再赚这么多的钱去？我出国留学那些钱都是管亲戚朋友去借的，我到现在欠了一屁股债没还上。
0: 哎呀，行了，我以为多大点事儿，不就是钱吗？哼，大夫，
2: 哎。

0: 您留步吧，上海的古董生意现在不好做了，到别的地方多发财啊！
1: 多谢老总管教。
0: 真要发了财，别忘了我们这帮兄弟。哎，
1: 老兄弟太可惜了，一定一定的。
0: 走吧，坐后边吧。
1: 啊。

0: 什么？马天木带走了？
1: 对啊，马天木说是他朋友，他担保了。
2: 这个人叫陈烈，是共产党员。
0: 共党？
3: 对，
2: 没错。
4: 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
2: 我过去的同事。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不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点。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当暴雨来临时，
11: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12: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13: 不好吗，外婆？
14: 哎呀，妈，
13: 好好好，那我们去。
12: 去哪儿嘛？
15: 森林半岛是吧？
16: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17: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19: 那个，还我。
20: 好，我来说。
21: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22: 你再看看这个，咱们这个如果行程是7天，
23: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21: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24: 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最近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三峡旅游，说到三峡，静怡想起了一首影视金曲，它是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当中的插曲。在1983年的春晚上，李谷一老师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现场演唱了这首歌。自此以后啊，这件事儿和这首歌就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里程碑。说到这儿，您猜出来歌名了吗？
25: 点播李谷一唱那个项链啊，这还有好几个项链，
26: 好几个项链。
27: 咱们点播项链，大家欢迎。

0: 我愿意跟你去后方。
1: 好，到时候我来接你，咱们就在对面的小街上见面。
0: 好，我们在那儿见。

美玉，美玉，美玉。美玉，美玉，美玉，美玉。

0: 生。
1: 啊，美玉。没被他发现吧？
0: 没有，东西都在这儿，
1: 都安排好了，下午坐船，明天就能到。
0: 我真的好高兴啊！不管去哪儿，只要和你在一起，都行。

0: 生，帮我放下。
1: 美玉，没事啊，美玉，我会带你走的，我一定会带你走的，美玉。也不重要，那些事情现在都不重要。
0: 都怪我，念生，我好想跟你一起走，可是我走不动。我现在觉得好冷。
1: 你坚持住，你坚持住，我一定会带你走的。你坚持住。好吧，
0: 原来被你抱着的感觉是这样的，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1: 你说，你说，什么事我都答应你。

0: 我爱你，美玉，我爱你。
1: 医生，你还记得这里吗？这里是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0: 司令，
1: 你们都记住了吗？啊，
0: 司令，
1: 照我说的去做。
0: 大小姐死在了街头。
1: 什么？
0: 大小姐她死在了街头。

0: 哪儿？
1: 真惨！
0: 这边，这边，司令，这边。

0: 这一切本来是可以阻止的，可是我没有做到。
1: 叶生，其实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你不要自责。
0: 如果她不是韩司令的女儿，也许现在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1: 我知道美玉一直很爱你，我也了解你现在的心情，一定很痛苦。
0: 现在牺牲了很多人，这个宝藏上面沾了很多人的鲜血。
1: 其实不只是这个宝藏，美玉、云起师叔，还有我爹，他们的牺牲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保护我们的家园不受侵犯。我们只有完成他们未完成的心愿，他们才能瞑目，才会安息。
0: 我现在还有一件事一直放心不下。
1: 叶生，

0: 三叔，四叔，我来看你了，你们还好吗？美玉为了帮我得到云松童，被孔文涛杀害了。今天要不是惠子保护我，我差一点也被孔文涛杀死了。你们说的对，惠子一直在暗中保护我，而我却不愿与他相认。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对了，你们临死前让我带你们和惠子喝一杯庆功酒，这酒我带来了，我陪你们俩喝一杯。
1: 三叔，四叔，今天我也来，这杯酒我陪你们喝。

0: 请原谅我。
1: 不，不是你的错，是我不配做你的姐姐。

0: 全城搜捕，把孔文涛这个王八蛋给我找出来。
1: 是，
0: 走。
2: 哎呦，孔先生，
3: 孔先生，孔先生，
2: 哎，坐
3: 坐。
4: 我跟你们说，我给你们带来一笔大生意。
2: 大生意，
4: 大生意，
2: 什么买卖啊？您赶紧说啊，孔先生。
4: 云松宝藏。
2: 云松宝藏？真的假的？
3: 孔先生，云松宝藏是个传说，你不会蒙我们吧？
4: 你们看，这个就是我研制的路线图。
2: 难道真的是云松宝藏？
3: 是啊，真的是吗？
4: 我告诉你们，这个路线图来之不易，我费了百般周折才弄到。要是得到云松宝藏，我们这辈子什么都不用怕。
3: 对呀，发财了，老大！
4: 哎，怎么样？想不想干？
2: 想干呢，肯定的。有这种好事，谁不想干呢？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4: 现在。
3: 啊，太着急了吧？
2: 这就是啊。
3: 是。
4: 我说我们一伙人盯着这笔宝藏，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
3: 对对对
4: 对对。
3: 好，那我们现在就收拾工具出发。
2: 走
3: 走
2: 走
3: 走
2: 走走。
5: 事情商议一下再定吧。
6: 对
5: 对啊。
7: 大家好，我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志，我的姐姐惠子。
8: 若冰姐，若冰姐，你能来我们真的太高兴了。来这边坐。
7: 我想是否能让惠子加入到我们小组中来，和我们一起保护宝藏。
8: 嗯，当然了，你们还不知道吧，她呀就是念生的亲姐姐，曾经多次暗中保护过我们。还记得上次小野偷袭我们吗？要不是他通知我们，我们早就被一锅端了。
9: 对不起，以前我做了很多错事，还把大家当成敌人，请你们原谅。
8: 啊，你别这么说，你帮过我们很多次，还救过我们的命，我们谢你还来不及呢。若冰，欢迎加入我们。
10: 欢迎
9: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能不计前嫌的接受我。我的名字叫白若冰，白若冰，这个名字好听。
8: 好了好了，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还有很多任务。现在我们要保护好云松宝藏。我想，孔文涛一定畏罪潜逃，奔着云松宝藏去了。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但是要多加小心。
7: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小心的。
8: 嗯，这次有若冰陪你们去，我就不参加行动了。但是你们要尽快回来，现在战争一触即发，我们要始终做好抗日准备。
3: 放心吧，不让大家失望的。
7: 对，因为这个宝藏不知道死了多少人，美玉也是因为这个宝藏被孔文涛杀害。孔文涛现在找到了地图，我们一定要追上他，不能让他找到宝藏。宝藏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财产，我们不能让他落入到这种人的手中。
3: 可是咱们去哪儿找啊？一不知道地图，二不知道孔文涛在哪儿，这等于大海捞针呢。
2: 是啊，怎么找？
7: 我看过地图，虽然不知道确切的位置，但是一猜应该差不多八九不离十。孔文涛应该在哪儿，跟我走应该没错。
11: 加藤先生，这是眼线送来的密信，

先生，孔文涛万分确定云松图宝藏，我已随同他前往，不请先生速速前来，一举拿下宝藏，实现您20多年来的愿望。

爸爸，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远远地离开了这个城市，随着念声一起到了革命根据地。您不要想方设法来寻找我，我决心一定是不会回去的。爸爸，有太多的事情您可能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其实我一直深爱着念声，自从第一次见到他开始，我就决定要一辈子和他在一起，即使不能嫁给他，也要在他身边陪他一辈子。爸爸，您的女儿就是如此的固执，大概你没有想到吧。

0: 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是个伪君子。您可能要问我为什么同意嫁给他，那是因为他一直在利用我对念生的感情来威胁我，并利用这种关系迷奸了我。我嫁给孔文涛实属不得已，孔文涛一直在与日本人秘密合作，想找到云松图的宝藏。为了这个目的，他可以做出一切。有一次，他因为我太靠近这个秘密而打了我，我看清了他凶残的一面。爸爸，这一次我偷偷拿走他保险柜里的资料，这个宝藏就像念生说的一样，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我把他绘制的地图交给了念生，而孔明涛一定会恼羞成怒。
1: 没有吧，我就是想你。
2: 想我了，那就回来住一段时间，陪陪我。
1: 不用，我呀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就习惯了。反正呢，我想回来的时候就回来看你。
2: 你就跟我说，你知道我这当老爸的是最喜欢你的。
1: 我能有什么事儿？
3: 来人，来人，来人，来人呐！
4: 司令，
3: 去把孔文涛给我抓来，抓活的我要活扒了他的皮。去。
4: 是。
3: 快去。

0: 怎么可能有宝藏呢？
1: 按照图纸上所记录，这里就应该是宝藏的入口。可这照壁有好长时间了，至少有200多年了吧？
2: 这是北宋时期建造的，至少有900年的历史。
0: 900年？这么久啊？哎，孔先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是麒麟吧？它嘴的上面怎么有圆形的玻璃？是干什么的？
2: 这是古代的一种野兽。哎，你们看，它头上是鹿角、狮尾、牛蹄、龙鳞，它脚下踏着元宝、如意、灵芝，它旁边还有摇钱树。它呀，尝尽了人间的财宝，贪婪不止。据说有一次他在海边看到一个太阳，他呀竟然想把太阳给吞下去，结果呢被海水给淹死了。你们看，他头上的那个不是玻璃，而是琉璃。
3: 琉璃，
2: 这琉璃啊就代表着太阳。哦，
0: 怪不得他仰着头对着这个琉璃，原来他是想把太阳给吞掉。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2: 说得好，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心不足吞太阳。贪指的就是他。
4: 还是孔先生学问高啊，什么都知道。
5: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拍马屁了啊，孔先生让我们来可不是听这个的。
2: 奇怪了，按照图纸上指的这里就应该是入口啊，可是我怎么没有发现入口在哪儿呢？
0: 哎，你说这宝藏会不会在这水里啊？
1: 啊，
0: 哎，是啊。
6: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拍。
7: 更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0: 是不是？
7: 更带劲儿的玩法，
11: 哎呀，我就差一
7: 好。更滚烫的乡土，
12: 糖各装的西瓜，
7: 更垂涎的比拼，
13: 花香豆香飘满家，
14: 太好吃了。
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5: 相约时光。
16: 当暴雨来临时，
17: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18: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19: 不好吗？外婆，
20: 哎呀，妈，
19: 好，
17: 那我们去。
18: 去哪儿嘛？
21: 森林半岛是吧？
22: 好，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23: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24: 据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7: 那个，还我。
25: 好，我来说。
26: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25: 不拍摄这个，咱们这个游乐行程是7天，
27: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26: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0: 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3: 我们现在多想活啊，
4: 现在特别好，
5: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3: 有这点击太好了，
4: 真的挺好。
6: 谢谢热线。
2: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这台阶怎么会直接延伸到水里？
1: 是啊，
2: 是啊，
1: 古代人埋藏宝藏肯定要取出来，不可能傻的把入口都注满水吧？而且那时候可不像现在有潜水员。再说了，这么大一池子水怎么消失啊？除非一盆盆的舀。
2: 哎，孔先生，我们可不是来陪你欣赏作品的。
1: 废话。哎，孔先生，你发现什么了吗？

0: 这个壁画有问题，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贪心不足吞泰啊。快去找一根杆子来，好，快点，长一点的。
2: 我去。
1: 孔先生，

0: 水下去了，谁找了？
1: 最底下怎么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山洞？
2: 这是别有洞天呐！
3: 对呀、
2: 哎，你们看，
1: 哎，这是什么鸟啊？
2: 机关呢？
3: 别乱碰啊！
2: 这些数字，你看这会是什么意思呢？

0: 生，这里以前是你父母守护的。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我不知道，
0: 说不出。白念生，你是不是忘了韩美玉是怎么死的？你不想让你姐姐也死在你面前吗？快说！姐，
2: 别动，
0: 别动！说不出。
1: 你这个杀人犯，早晚会有报应的。
0: 报不报应不是由你说了算。
3: 念生，不能告诉他，宝藏不能打开。
0: 说，不说下一枪我就打死他。
1: 把头转到十三的位置上，
0: 十三指，十三。张国公算的十二指是错的，是十三指，十三指。

松图里没有这些文字的记载啊，也没有这些提示啊。你

0: 文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是不是让你感觉很不舒服啊？
1: 加藤先生，你误会了，我是想
0: 独吞这份宝藏。
1: 不是不是不是，
0: 然后一走了之。
1: 我是想找到宝藏以后再告诉你。
0: 你以为我这么好骗吗？要不是我安排了眼线在你身边，你早就跑得没影了。孔文涛，要是没有我，你根本找不到这儿。你平时像狗一样在我面前跳来跳去，现在你不认主子了。
1: 加藤老贼，你太狠毒了，这云松宝藏是我找到的，只要我还活着，你休想得到它。
0: 惠子，你在做什么？
1: 惠子，杀了他，不然他会杀了我们所有人。杀了他以后，云松宝藏咱俩一人一半。
2: 闭嘴。加藤，我不是你女儿，也不是惠子，我的名字是白若冰，得告诉大家你到底是怎么杀死我父母的。说。
0: 好，说给你听又何妨。你父亲保存着价值连城的明朝云松图，我向他要，向他买，他都不肯给我，那我只好抢了，可惜只抢了半幅。你的父母很了不起，凭着记忆把云松图纹在了你俩的背上，然后烧了剩下的半幅云松图。
3: 加藤将军，我偷看到白石夫妇把云松图刻在两个小孩的背上，然后他们把图给烧掉了。
0: 我要那两个孩子。
1: 放什么女儿？
2: 放下孩子。

0: 亲不是我杀的，但也可以说是因我而死。后来我把你带回了日本，让千田夫妇收养你，在他们死后我再收养你，听明白了吗，惠子？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得到了云松宝藏，我赢了。
1: 接，不许动。

姐，你醒醒，你醒醒，姐，你醒醒，家康已经死了，我们为父母报仇了，你不能死，你醒醒，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别离开我，好吗，姐？

终于找到运送宝藏了。

0: 生那么大气吗？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不得好好商量？你可是财宝这么多，不如一家一半多好啊。
1: 你别叫我岳父，
0: 敢跟我较劲儿，你不想活了？

旁边还有摇钱树，尝尽了人间的财富，贪婪物质了。有一次他在海边看到一个太阳竟然想把太阳给吞进去，结果呢被海水给淹死了。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心不足吞太阳。

0: 聂生，你们出色地保护了云松宝藏，我代表组织上向你表示祝贺，同时呢，也向你死去的姐姐表示哀悼。
1: 谢谢，我们完成了父母的遗愿，杀了家当，为他们报了仇。我相信姐姐在天之后一定会安息的。
0: 聂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
0: 组织上已经批准，同意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其中一份子了。
2: 其实我们大家早就把你当成自家人了，有时候我都忘了你还不是党员。
3: 对了，这回终于可以叫你一声同志了。
0: 我们还要搞一个入党仪式。
4: 仪式？
0: 对，一个非常庄严的仪式。同时呢，你还需要一个介绍人。
4: 介绍人？
0: 这是我们党组织入党的一个程序。哎，你们大家谁自告奋勇当念生的入党介绍人呢？
3: 要我说呀，这个人非雪茹莫属。自从念生跟我们第一次参加行动，雪茹就在他身边，基本上见证了他每一次的行动。大家说对不对？
2: 对啊，我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务。
0: 好。

姐，你看，这儿多美啊！这是你和我保护的，还有战斗过的地方。这么美的地方，我们怎么能甘心的把它拱手让给别人？你放心，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我会继续战斗下去，用鲜血保护我们的每一块土地。听说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一定会站在战争的最前线。等胜利的那一天，我会把喜讯带给你。

0: 是啊，要是他还活着，该有多好！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是啊，
1: 我也一样。不过现在我们加入到革命大家庭来了，我们都是亲人。
0: 雪茹，谢谢你。哎，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1: 这个我也不清楚，还要听组织上安排。
0: 难道这场战争真的不能避免了？从局势上看，是这样的。要是战争真的打响了，我一定会上战场的。真的吗？那我也去，可别把我丢下。你也想上前线？不管是前线还是后方，只要组织上需要我去，我就去；只要你去，去什么？
2: 生，你会唱歌吗？我哪会唱什么歌啊？你记不记得那次我们送走的那个苏联专家，他走的时候送我了一个苏联歌本，我学了一首歌，我念给你听。好啊。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军队进入华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1: 卖报卖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卖报卖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卖报卖报，卖报，
2: 给我来份报纸，
1: 先生给你。卖报卖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3: 你们的新队长给你们叙话，来，
4: 聂生，你穿军装真精神。
5: 你也是啊，说实话，我早就想穿上这身军装了。
3: 雪茹，聂生，还真别说哈，穿上军装真的是不一样了。
4: 少飞同志，有什么新指示？
3: 组织上已经给你派了新任务，这次你们真的要去前线了。
5: 我们都准备好了。
3: 好，我现在正式对你们下达命令，1小时后随车队出发去前线。
6: 是。

0: 博弈，只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李中原、袁胜男
3: 的李勇。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0: 的确易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7: 做个样子给二位看呢。
8: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闷出最深的阴霾，
9: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1: 与热点更近，
1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4: 与时代更近，
1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6: 北京时间，
10: 北京时间，
17: 北京时间，
1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1: 北京时间。

行吧。

停车！

0: 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唯有租界在洋人的庇护下，霓虹闪烁，歌舞升平。十里洋场在努力维系着他那最后一丁点的体面，乱世舞台，麻烦每天都有。总有人说，巨浪之下，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可这些我都不关心，我有我自己的麻烦。金爷，我的为人您还不了解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那您可得替我做主啊！
1: 听你这话，可不像是要带我去吃馄饨的样子。

0: 先生，怎么没见林夕那小子？他不会又耍什么把戏吧？
1: 让兄弟们放开手脚做事。
2: 先生，如果我们动手，就遂了他们的愿，以后想起规矩，恐怕要落人口舌呀。
1: 落了谁的口舌，就把谁的嘴堵上，坏了什么规矩，我就重新定规矩。

0: 么打？
1: 都停！金爷来了，都别打了。金爷来了，看到没有？舞刀弄枪的有没有规矩？
0: 林飞，我怎么跟你说的？
1: 都是帮里的兄弟，不能动手。
0: 你最好给金爷一解释。
2: 对啊，金爷，本来今天是来讲道理的，讲规矩的，没想到这帮人都敢下死手。你看阿磊，阿磊的腿。
3: 哪个王八蛋下手这么黑啊？啊，
1: 谁呀？
2: 金爷，您要是再不来啊，
4: 兄弟们没命了。
0: 您看，
5: 你这碗馄饨可不白吃啊。
6: 您请您请。
0: 金爷，他的腿
6: 我看，
0: 慢点。

0: 这刀鱼馄饨味道不错，看来没少费心思。不过也怨我，只剩下了一个，这么多人，也不好分呐。
1: 再买一份就是了。东西再好，也该有个度。吃饱了，就不该再吃了。
2: 金爷已经好久没在码头上走动了，今天让您见笑了。
1: 金爷辛苦。 本来不想麻烦您，只是朱先生借我干爹码头说好一个月，这都快2个月了，一点要还的意思都没有。本着大家都是帮你的兄弟，不想伤了和气，所以才请您来评评理。没想到他们就打起来了。您知道，我们从来不找麻烦，但是我们也不能挨欺负啊。
2: 金爷有所不知，前几天呢，大师姐门口出了点事情，我忙于应付巡捕，没顾上处理码头的事，而且各个堂口的货都压在码头上，我得让帮里的弟兄们都吃得起饭。
3: 启文呐，你跟他干爹的那点过节，我也知道。不管怎么论，这件事情。
1: 终归要有个结果。朱先生，金爷的面子也不给吗？
0: 金爷既然发话了，晚辈自当照办。

0: 太闹事，最近街面上不太平，金爷还是去我那边坐坐吧，别扰了您老的清静。
1: 自从日本人来了，哪里还有什么清静的地方？据闻呢，方规不准提闸放水，不得饮水带欠，赚钱归赚钱，不要和日本人走得太近，当心引火烧身。上星期大世界的命案我早知道了，据说就和日本人有关系。
0: 放心，晚辈不会给帮里添乱的。
1: 你的刀鱼馄饨味道很好。

0: 是朱启文让你们来的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嘴硬是吧？李信，你有没有看到森林啊？没有，看到告诉你。
1: 说说，复兴公学都回来了吗？学长，放心。
2: 我让同学们都回家了。最近风声紧，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好。乍一看，这是一则普通的寻人启事，但实际上，这是一则紧急接到暗号，必须通过特殊的密码本才能将其破译。这上面说的是：继续接应，明日上午10点。 按理说呢，这样的任务不应该让顶上来的，但是罪人其实6号大肆破坏，许多同志都牺牲了，我们人手实在是不够。我可以，我不怕危险。好，具体情况我已经向组织核实过了。前段时间，军统出了个叛徒，他把军统掌握的我党上海地下交通站的信息出卖给了日本人。 根据组织上的情报，这个人的手里还掌握着一份秘密支援抗战的爱国商人名单。这份名单一旦落入敌手，上海的民间抗日力量将遭受重创。所幸，这个叛徒已被军统除奸，而他身上那把事关名单的钥匙被我们的同志青鱼得到。但由于我方交通站遭到破坏，青鱼无法按照计划向他的联络人转移钥匙，组织上决定。 由你我来继续完成这次转移工作，否则钥匙一旦落入敌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0: 事吧，哥？
1: 一切都好。
2: 没事儿。
3: 你确定那女的不是姓朱的雇来的？
2: 我看就是个爱凑热闹的学生，现在他这样的多了。
4: 林哥，先生，
0: 他踢的也太不准了。

0: 怎么了？
1: 码头，码头让巡捕给封了。
2: 干爹，
3: 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4: 看在金爷的面子上，
5: 一份是分红，一份是利息。码头就还给你了，巡捕房查封一个月，我留着也没用。定胜糕是我带给你的，慢慢吃。告辞。
2: 不送。
0: 哦，大鱼馄饨味道应该不错，但我提醒你一句，金爷祖籍山东，更爱吃饺子。

0: 是哪儿是来还码头啊？
1: 根本就是来下战书的。
2: 师傅，明天让我带几个兄弟把它做了，扔到黄浦江里。我保证啊，
1: 神不知鬼不觉。
3: 放下。这个姓朱的现在在帮里如日中天，连长老们都让他三分。
4: 凭你们俩的一碗馄饨，就想让朱启文交出码头？
5: 现在世道不太平，
6: 别再给我惹是生非了。什么事情该干，什么事情不该干，你们脑子都给我想清楚点。听见了？
2: 哎，
6: 你呢？
2: 啊，滚吧，
6: 回来，拿俩苹果回去给小袁吃。
2: 啊，
7: 谢谢干爹。
2: 谢谢师傅啊。
1: 老陆，哎，
8: 圆圆，今天馄饨好吃吧？
9: 哪天都好吃。
8: 那就多吃点啊。
9: 嗯。
6: 师傅，
9: 吓我一跳。
6: 老陆，上馄饨。
8: 好嘞。
2: 小圆啊，
7: 哎，
2: 做作业不能偷懒。
9: 拿来。
2: 我给你检查一下。
9: 看不懂吗？你拿来。哥，你看他。
7: 拿过来。看得懂吗？手欠，来，快吃。
9: 嗯。
7: 哎呀，饿喽。
8: 我给你出的那个刀鱼馄饨的主意有用吗？
7: 招挺好，事儿没办成。
8: 哎呦，可惜了。
9: 奥哥，
7: 嗯，
9: 老师说下周要交书本费，三块大洋。
2: 三块大洋？什么时候能这么贵啊？
7: 你的馄饨，那么多废话，不就三块大洋吗？哥，明天给你啊。
9: 好，
7: 快吃。
9: 嗯。

0: 跟我回家写作业了。
1: 啊，别乱跑啊。
0: 嗯。
2: 路上慢点啊。
0: 知道了，小雷也说。
3: 啊，再见。
2: 林少爷，这一闹游行，码头都被巡捕封了。
4: 我问问你，三块大洋从哪儿来？
5: 干爹那根金条还能撑多久？
2: 英国人的诊所太贵了，就那根破金条，
6: 只够给阿磊做手术的。
4: 哎，弯道小桥自然直，好吧。
1: 老陆，你忙着啊，走了。
7: 叶少爷，你等一下，
8: 能安稳稳的在这儿摆了这么多年馄饨摊，全靠你们照顾。
7: 小买生意也没什么积蓄，三块大洋算是跟林园交赎罪费了，
8: 一定要收下。
1: 老陆，什么意思啊？我们不兴这个啊，收回去。
8: 你看，我儿子。

0: 在乡下要结婚了，我要走一阵子。这些年小袁跟我亲闺女一般，一点小心意收下吧。
1: 行，我收下。
2: 哎，老陆啊，
1: 拿过来，不多啊，你的人情我收下了，这是给你儿子的人情，你必须得收下。
0: 这可不行，
1: 哎呀，
0: 这不行，这不行，
1: 啊，收下。
0: 哎呦，这不能收，这不能。
2: 走了，
3: 林少爷，谢谢林少爷。
1: 走了。我觉得老陆今天有点怪怪的。
3: 就你最怪了，人家叫你一声少爷，你真把自己当小开了，
1: 欠揍。

0: 金爷刚刚出过面，
1: 我们就在赵涵的地盘动手，会不会有点过火呀？
2: 过不过火，这试了才知道。

0: 表哥过成那样了，还这么宝贝呢？
1: 这不是你送我的表吗？兄弟，我这叫重情重义。
0: 行，等这坎儿过了，哥送你块新的。
1: 说好了。哎，你想好了吗？师傅跟我们说过，不让我们惹事儿。
0: 惹事的是他们，我们这叫平事儿。都是帮里的兄弟，一会下手别手软啊。
1: 放心吧。啊？

外面的枪。

0: 姓朱的怎么还贼喊捉贼啊？
1: 不像啊，怕是有别的事情。
2: 往，快走！走！
3: 哎，你带兄弟们先回去，我去看看。
4: 你干嘛？哎！

0: 王璐，这些是什么人？你惹不起的，别管了，快走，快走，走啊，走！
1: 把这一片围死，一个人也不能让他跑。
2: 是。

0: 又是你。哎，别去，你惹不起。
1: 放手。
0: 不能去。
2: 你放手。
0: 走，快走。

0: 一场械斗，互有损伤。
1: 赵涵的手下骨子硬，下次要正经八百的招待他们。
2: 还有件事，赵涵的地盘又出乱子了，街头枪战死了个人，

0: 游戏开始，泥石流即将来袭，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1: 快往下面跑！
0: 向下跑会被掩埋。
1: 快爬到树上去！
0: 树木会被冲倒。
2: 快，我们向垂直于泥石流的方向跑。
0: 垂直于泥石流方向，向一侧高处横向逃生。泥石流灾害来袭，不向下跑，不爬树木，横向两侧，直上高地，尽快离开危险区。恭喜逃生成功，暴雨严禁进山，远离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请勿前往景区，注意安全。

0: 一个星期下了两场雨，76号和共产党那边闹得天翻地覆，可是我们却一无所获。
1: 邢老板，是手下无能，就算是大海捞针，我也会把钥匙拿回来。
0: 不必了，重庆方面已经派专人来调查了，最近这段时间你就不要参与行动了。

0: 来，进来。好啊，既然让你小子给认出来了。
1: 当年您在南京讲课的时候说过，最好的潜伏者往往在最容易被忽视的角落。
0: 哎呀，当年在南京讲课的时候你还是半大小子，好啊，现在一表人才了。好，没有给你父亲丢人。任务简报都看过了吧？
1: 看过了。
0: 孙然叛变以后就带走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军备提单，那是我花大价钱从美国人那儿买来的武器装备，至于其他的情报目前还没有确凿的判断，之前对孙然呢也采取过一些行动。
2: 人虽然是被处决了，但是东西却没有拿回来。
0: 几天前76号突袭了两个民房还有一间商行，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我们的地方，
1: 是共产党。
0: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共产党和76号爆发了冲突，在大东码头附近打死了一个卖馄饨的小贩。
3: 这么说，那个卖馄饨的小贩至关重要。
0: 提单拿不回来，军委会那边交不了债，这次任务事关上海站的颜面，不要让我失望。
1: 是。
0: 这个德兴商行呢，是孙然叛变以后我们最新的联络地点，绝对安全。你的掩护身份呢，就是商行经理，你这儿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问题。站长，我想看一看相关卷宗和参与锄奸孙然行动的人员资料。
0: 没问题，让盲木青交给你，就是刚才那个应门的人，他就是上次行动的负责人，我刚刚听了他的外勤，今后怎么办
4: 你说了算。
1: 是。
5: 学长，这次行动我要是速度再快一点。
4: 你不用太自责，这次接头是有预谋的陷阱，你我能够逃脱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只是可惜啊。
5: 钥匙的事情我会再想办法的。今天我们遇到那个男的，我之前在码头上见过他，事发当天他也在场，说不定知道什么内情呢。
4: 不行，不要妄动，太危险了。
5: 可是这个钥匙关乎到爱国人士的名单，要是被日本人抢了先的话，那名单上那些人都会有危险的。学长，我申请组织调查一下他的背景，我们不能让青鱼同志就这么白白牺牲了。
4: 好吧，我会向上级申请的。
5: 嗯，
4: 但是苏南，我必须要叮嘱你，一旦苗头不对立刻撤退。
5: 嗯，
4: 有什么信息随时和我联系。
5: 好。
6: 哥你别睡了，你几点回来的呀？
7: 干嘛呀？
6: 别睡了，别睡了，哥，老陆出事了。醒醒神儿，哥。
7: 我知道。
6: 你知道什么？老陆怎么了？
7: 我知道什么呀？
8: 那是巡捕房的事儿，不该管的别管。
6: 我这是
8: 就别想了，今天有正经事儿要做，赶紧出门。滚开。
9: 哎，这就是你说的正经事儿啊？
8: 您本事挣钱，怎么叫正经事儿啊？
9: 这种正经事儿，谁爱干谁干。

0: 反正我不干，我不要面子的。
1: 面子？面子能当饭吃啊？
0: 我千里迢迢从苏北赶到这上海，我图什么呀？出人头地。
1: 你看，
0: 穿这个去拉车，我有病没病啊？对吧，阿丽？
2: 嗯，
3: 啊，
0: 行，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赚钱的路子，我李云飞太多了，想让我去拉车，没门儿，谁爱拉谁拉。
4: 哎，飞哥，
1: 飞哥，
5: 别管他，
2: 干活。
0: 干活吗？

0: 七三二，请换筹码。
1: 来来，加重加重加重！
2: 哎，江探长，走啊！
3: 好好好。要洗了！哎呦，烫死了！

0: 陈老师啊，又吃独食，你找手干什么用啊？进来给我敲门啊！
1: 小心注意！
0: 来，放他，小气呢！
1: 哦，跟啥情况啊？拿去狗肺样子吧？啊，讨生活嘛，老五包醋。
2: 我倒想看看，谁敢坐你林先生拉
1: 的车？哎，我出力，人家给钱，什么先生不先生的，不存在。
3: 哎，听说昨天开枪了，还死人了，
1: 你还敢提啊？
0: 一早上你干爹上上下下的打点都在这压着呢，
1: 这两天没怪了。大世界嘛，死人，弄堂里面也死人，还搞械斗，烦也烦死了。
3: 江探长，度量大，本事大，多亏了你。给透露透露，昨天什么情况？
1: 想知道啊？
3: 听说那几枪76号放的，
0: 死的人嘛倒也巧了，
1: 龙井的
3: 谁呀？
1: 你的邻居老陆。
3: 老陆犯什么事能惊动76号？
1: 我只好讲这么多了，再多嘛我也不晓得了。
3: 哎呀，这刀鱼馄饨嘛也吃不到了，难过。
4: 大哥来了，
5: 来，大哥，
6: 大哥，饿了啊？
5: 整个，
6: 不吃了。
7: 原来你在这儿啊？我找你很久了。
5: 大哥，这谁呀？
3: 正好有事要问你。
5: 走走走走走走，
3: 后面动，就你说你跟以前见过吗？
5: 没见过。
7: 又问我？怎么？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3: 你看清楚了，这是我的地盘，还轮不着你来问我问题。
7: 没想到你一个大男人，连名字都不敢说。
3: 小姑娘嘴挺厉害呀、啊！我叫林夕，
7: 我叫苏南。

0: 很高兴认识你。
1: 有什么可高兴的？认识你之后就没好事了。说吧，找我干嘛？
0: 你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现在该还回来了。看来真在你这儿。
1: 少套我话。你跟老陆是什么关系？
0: 我跟老陆是一路人。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老陆死了，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东西在哪儿？那个东西对我们非常重要。
2: 要亲嘴了。
1: 你说的东西，不管是对你还是对于你们有多么的重要，这事儿跟我没有关系。我最近不想惹麻烦，警告你，别再来找我。还给你。对了，那天谢谢你救了我，以后别踢人腿，很疼的。

0: 韩伯伯，
1: 你这大学教授当得挺清闲啊，就下班了。
2: 你干啥去了？啊？
1: 你吃饭了吗？
2: 啊？
1: 饿了没？
2: 咋不饿呢？那江阿姨只会做上海菜，我这不等你回来做呢吗？
1: 谁家大人等着小孩回来做饭呀？
2: 听我跟你说呀，这前两天街上撒传单那个，抓起来到现在还没放呢，你得给我老老实实的啊！这你爸妈把你托付给我了，你说你掉根头发我都没法向你爸妈交代呀！
0: 拉倒吧，
1: 你把我丢给大头兵、寒冬腊月的跟他们骑马练枪的，这是把我当东北军的操练呢。
2: 那我不是为你好，只要你别惹事儿，我就受够呛了啊！
1: 还吃不吃了？
3: 之前让你们去查陆林汉的社会关系，有结果了吗？
4: 你放心，都安排好了。
3: 李忠，
4: 李忠是之前后勤的司机，去年牺牲了。
3: 工资表上后勤津贴的数额和人数对不上，这个李忠吃了近一年的空饷。你觉得这份空饷会落在谁的手上？
4: 孙然，他死前是总务科科长，之前占领的工资表都是由他负责。
5: 是去李忠家吗？
3: 你的外勤被停了，出这个门我算你违纪。
4: 你想怎么算就怎么算，我王木清一清二白，经得起查。
3: 最好是

0: 都叫镇宅呢，赶紧进去啊！
1: 哇，人少正啊！
2: 大家今天辛苦了，这个拿去买点肉给兄弟们补补，说好了啊。
3: 好的。
4: 你的，
5: 谢谢大哥。
4: 你的，你的，哎，
5: 谢谢大哥。
1: 飞哥，你的，
4: 拿去啊。
1: 剩下这些呢？
2: 给小云的书本费，就当我先借大家的。
3: 这哪有大哥跟我们借钱的道理啊？哥哥们给妹妹花钱天经地义，对吧？来，大哥拿着。
1: 哎呀，大哥，行了行，别废话，收起来。都是辛苦钱啊，别乱花。哎，吃饭。
4: 哎哎哎，都有了吧？
1: 干嘛去啊？吃饭。
6: 你们吃，你们吃。
3: 飞哥，你不吃了？
6: 啊，不吃了。
1: 这，别管他，饿一顿死不了。吃吧，
5: 吃吃吃
4: 吃。
3: 隔壁怎么不多交点电费啊？
4: 哎，上个星期我跟林飞刚投过这家，换一家。
2: 那，哎，这家他家开当铺的，一天到晚关灯，特别有钱。
4: 行，叫他快来。哎，好了没有？快了快了。
1: 小袁，
7: 哥，
1: 票子有点散，明天你去王叔那儿给他对上大洋，
2: 就说我让去的。对好之后放包里，到时给老师，别弄丢了啊！
7: 谢谢。
2: 家里有出你这一个会念书的，好好念，争取念出个名堂来啊！嗯，
1: 早点休息。
7: 哎哥，我想问你个事儿。陆叔叔他是不是死了？

0: 听谁说的？
1: 阿姨们聊天，有的说他是个杀人犯，还有说他偷了东西被巡捕打。
0: 别听他们瞎说。陆叔叔是好人。
2: 那他就是死了，对吧？

你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现在该还回来了。老陆死了，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东西在哪？那个东西对我们非常重要。

0: 来！扶起来。
1: 什么？
0: 让你们俩扶起来。
2: 再扶起来！哇！扶起来！扶起来了！
3: 就这个烂摊子，你管他干嘛？
4: 老子管的就是他摊子。

0: 哎，哥，都在呢。哥，拉车多不像话，您怎么能屈尊降贵干这个呢？
1: 这话说的，赚钱嘛，哪还分什么买卖呢？
0: 别呀，拉车多没面子啊。
1: 面子能当饭吃啊？
2: 走吧，比比今天谁赚的多。
3: 我，夫人走地了。

0: 林哥，林哥吓我一跳。
1: 这刚出来又想进去啊？
0: 林哥，养家糊口嘛。
2: 看看这个。
0: 这哪里搞的？这个锁型一看就是美国佬用的。这个模型哦，
3: 美华银行保险柜。
2: 美华银行，
3: 没错，我以我人格担保，绝对是。
0: 林哥，这是干嘛？这都不好意思。
1: 那算了。啊，这事儿
0: 规矩我懂。
3: 慢走啊，哥。
4: 钱包给人还回去，

0: 下班了，林夕，喝一杯吗？
1: 林夕家里以前是做商贸的，15岁家道中落，被上海滩大佬赵涵收为义子。你干爹赵涵一直不肯跟日本人同流合污，他掌控下的大同码头是法租界谨慎的，没有被日本人染指的码头。我姓周，周应群。
2: 查我查得够清楚的，说了这么多。
1: 对于你除了名字，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应该自报家门啊？说吧，是姓朱的叫你来的，还是76号让你来的？
0: 放心，都不是，我没有恶意，否则我也不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跟你见面。我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你少跟我
2: 来这套，想跟我交朋友，手套都不摘。我看你啊。
1: 名字都是假的，别着急啊。既然你能说出76号，想必对自己惹上的麻烦也知道一二。坐下来聊聊，或许我能帮到你。洋人的东西喝不惯，我跟你也没什么可聊的。那你想喝什么？白酒。有白酒吗？
3: 抱歉，我们这里没有白酒。
0: 崇明老白酒，要碗不要杯子。不好意思，我们也不提供碗。好，那就要崇明老白酒，要碗不要杯子。这里没有别人了，我们敞开聊聊吧。你跟卖馄饨的老陆到底是什么关系？不熟。那你会替他收馄饨摊吗？
4: 在我家门口那辆车是你呀？还有呢，你不止跟我这一次吧？你找小偷确定钥匙的作用，很聪明。你知道的我都知道，不知道的我可以替你解答。关于老陆的事情，是我有求于你，只要你愿意合作，你遇到的任何麻烦，我都可以帮你解决。 想通了，打给我。周应群，真名字。

0: 我们是电力局检修的，附近短路起火了，我们着急四处看看，刚才在门口喊了几声，看没人我们就进来了。
1: 喊了吗？
0: 喊了呀。
1: 哦，之前好像没见过你们吧。

0: 我们啊也是刚来，以后就负责这片了。兄弟，多照应啊。
1: 哦，好说，好说。嗯，
0: 我看也没什么事儿，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好，请。下回来提前说一声啊。
2: 是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这电梯太好了，
2: 真的挺好。
4: 谢谢摄像。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李中原、袁胜男
6: 的驴啊！
7: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9: 作孽
7: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1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1: 做个样子眼儿，我看呢。
12: 中原胜男，
7: 平凡的烟火，闷出最深的阴霾。
13: 我就需要一个同情把你追回来的心。
7: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谁被呵护，谁又被羡慕。

0: 报告。
1: 进来。
2: 周大奇在门口，不好意思见你。
1: 去跟他说，想进就进，别磨叽。
0: 是。

0: 我在。
1: 哎，政委叫你。
2: 我没名字，挨什么呀？我叫赵大奇。
1: 我给你个台阶下，你还不下？快去！
3: 是。
0: 哎，你自己回去吧。哎，回去吧。啊。
4: 你回来了。
5: 嗯，
4: 想通了吗？
5: 嘿，差不多吧。
4: 什么叫差不多呀？你赵大奇那么爱护战马，怎么就不能爱护自己的战友，尊重一下他们呢？我就不明白了，难道他们在你的心里还不如一匹马吗？之前战友们对你的意见是挺尖锐的，可是我们革命战士就是从批评和自我批评中不断成长和成熟的，你听不进去这些意见，怎么服众啊？以后我还怎么让你领导后勤支队啊？
5: 哎，政委，你还让我领导后勤啊？
4: 为什么不让？你赵大奇的水平在全团没有第二个，那师部都传开了，我要是不重用你，连咱们师长都不乐意。
5: 你要这么说呢，我就不生气了。这叫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
4: 加冕，总记不住。
5: 啊，对，加冕，加冕。
4: 行了，快速归队吧。
5: 是。哎，对了，

0: 哪来的金条啊？难不成这两天去抢劫了？
1: 喂喂喂，不是我抢的，是我朋友抢，不是，是那个朋友送的，朋友送的抗日物资。
0: 那也不能收，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1: 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哎呀，这天天唠叨都起奖的了。政委，这些呢是无良富户的不义之财，土匪缴获的，送给咱们了，收下吧。
0: 这样啊，那行，这些金条你先保管着，等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
1: 行，搁谁那儿不是搁呀？啊，走了。

0: 孙老师，外面有人找你。
1: 那人佳慧姐，大七哥回来过了是吗？他来见过你了是吗？
2: 对，大七来找我了。不过那人妹妹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不是，佳慧姐，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就是想过来问问你，大七哥他过得好吗？他有没有瘦啊？还有他受伤了吗？
2: 那人妹妹你放心，赵大齐他现在过得很好，而且我想他以后应该会过得更好。
1: 那就好。
2: 那人妹妹，我倒是很担心你。
1: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每天都过得很好啊。
2: 那人妹妹，有些事情不要压在自己心里，有必要的时候要说出来，不然心里的事放得多了，总有一天会承受不住的。
1: 佳慧姐，我铺子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金花啊，跟你说实话吧，这个部队啊，可待可不待。为什么待在这儿呢？是因为你啊，我舍不得你啊，对不对？啊，嘿，
4: 警方，赶紧警方！
5: 哎，少爷，集合了，说不定要打仗啊！
6: 打仗？哎，少爷，咱去不去？
5: 当然要去了，这打仗太对我胃口了，不上战场那怎么体现我一身本事一身能耐呢？是不是？
6: 走我
5: 九儿，来哎，自己吃吧啊，
6: 走
4: 站岗，去再见。看同志们，我们对付的二鬼子是驻扎在老城围子的预备队，半年了，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把当地的老百姓都给坑苦了。今天我们一大队拔掉这根钉子，这一仗我们要打出我们的威风，打出我们的实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7: 有。
8: 到
4: 张大清，
8: 到
4: 你干什么呢？
6: 没干什么，这不是要打仗了吗？
4: 何大姐，
6: 哎，
4: 干好你的后勤工作。
8: 是，
4: 算了吧。
6: 啊？为什么呀？
4: 我是侦察连连长，服从命令，赶紧回去。
6: 不是，我还要管马呢，你侦察连连长，你公报私仇啊你！
4: 回去，快！
5: 气死人！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李勇就是公报私仇。
9: 是是是，
5: 不让我们打鬼子，他们以为他们能打鬼子？不让我们打，我们自己去打。
6: 少爷，您说去哪咱去哪。
8: 叫
10: 叫
8: 叫
10: 叫
8: 叫
10: 叫
8: 叫
10: 叫
8: 叫
10: 叫
8: 叫！
4: 什么？赵大齐又跑了？
11: 走了有半个时辰了。
12: 胡闹吗？都是你惯的。
4: 去，马上派人给我找回来，我处理他。
11: 我们谁也不知道他走的哪个方向。
5: 这无法无天，你就要在战场上，
4: 我非枪毙他。
12: 你就带几个侦察员，沿不同的方向去找找，一定要找到。他们几个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如果贸然杀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11: 是。
12: 这个赵大齐可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

0: 少爷，这咱……
1: 那啥，少爷，
2: 我就是想问一下，您怎么知道这一会儿肯定就过鬼子呀？
1: 啊，我也不知道啊。你没听连长说呀？那二鬼子的预备队就在老陈围子，这条路就是去老陈围子的必经之道。
2: 哼，
1: 怎么也能碰上俩吧？
2: 打二鬼子倒也行，那咱这么紧张干什么呀？哎呀，
1: 哎，
3: 真鬼子！
1: 不管了，准备战斗！
3: 少爷，他们有枪，
4: 咱啥也没有啊！
1: 我有手榴弹
4: 啊！什么时候送出手榴弹了？
3: 对，有他就行。
0: 哎，是不是少点什么？少爷，鸟儿呢？

0: 哎，少爷，太悬了，差一点咱仨今天就报销了。少爷，打鬼子这事儿真不是一两个人能干的，离开部队真不行啊。
1: 少爷，咱现在去哪儿啊？
0: 从这儿再往前20里咱就到家了，没地儿去。
2: 回家。
0: 啊，不是回家
2: 啊？什么啊呀，原本想收拾几个二鬼子，没成想来的是真鬼子，这要再回部队，这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呀。
1: 那咱就回家，回去看看老爷跟夫人。
0: 你是想看小红了吧？
1: 老爷跟夫人，
0: 小红，
1: 老爷跟夫人，
0: 小红，小红。

0: 知道这是什么酒吗？这是女儿红，是我大娘在我小时候就埋进土里，说是等我跟大齐哥成婚的时候才拿出来喝的酒。
1: 姐，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说的。
0: 二锁，我是不是很可怜？我是不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女人？就像这个马厩里的枯草一样，我是不是没有人要？二锁，
1: 不是，姐，你在我心里边跟天仙一样，一定会有特别多的男人都喜欢你的，姐。特别多的，
0: 你知道吗？你大齐哥他回来了，他没有来见我，他根本没有来想过，没有来想过见我一面。
1: 姐，咱不喝了。姐，咱不想他了行吗？啊，咱不想他了行吗？咱不想他了。
0: 他为什么不来见我？
1: 咱不想他了行吗，姐？啊，我喜欢你，我真喜欢你，我从梦都想跟你在一块儿，姐。

0: 的行吗？
1: 二苏，你不用哄我，我知道没人喜欢我，我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看不起我，我知道没人喜欢我，二锁，你不用这样。

佳，佳，五十二所。

0: 锁，你这个畜生！我们白家处处照顾你，你竟干出这等禽兽不如的事情啊！你还算是个人吗？
1: 哎呀，你这个畜生废什么话呀？让我衣服都把他脑袋砍下来，就给拿去赔罪！砍死他！
2: 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砍死他！
3: 都是我干的，不管哪人的事儿砍。
0: 你还敢胡说呀你啊，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我真想砍死你。
4: 砍啊，
5: 砍
4: 啊，
5: 砍啊，砍啊，砍啊，
3: 砍，你就不是个爷们儿，你砍砍砍。
6: 我真是看错人了，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白眼狼？
5: 砍死他！
7: 砍死他！
8: 砍死他！

0: 来，那人，喝点姜汤来。
1: 他娘，他们不会把二嫂怎么样吧？大娘，他们要把二嫂怎么样？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不关二嫂的事儿。
0: 那人呢？这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女人能管的。
2: 事情就是这样，我早就看出来他是个白眼狼，也就是那人护着他。啊，狼崽子，他就是天生的，你费多大劲儿也改变不了他这个种。可是

0: 大秦，大秦你可不能胡来。
1: 谭系统，
2: 我让你把头抬起来。

0: 干的，
1: 是我干的，请看嫂呀，啊，你的女人，你的女人，你砍死我呀！你砍死我呀！

0: 求你了，我求求你了，都是我的错，是我勾引了他，我求求你饶了他吧。
1: 马仁杰，你说什么呢？
2: 周大姐，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1: 周大姐，你是
3: 你马仁杰啊，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他？
4: 大人，你说你这孩子你干嘛要出来呀、啊、
0: 大齐哥，我求求你了，我不配做你的女人，我认了，求求你，求求你饶了他们，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大齐哥。
5: 那人胡说什么呢，还不快回屋。
1: 赵大姐，你杀我，你杀我，你杀我。
0: 到达，我没有求过你，这次就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饶了他吧，大齐哥，你饶了

0: 十二嫂，今儿看在我那人妹子的面子上，我放了你，滚！
1: 少爷，不能放了他呀，那人家不能跟他走啊！
2: 是啊，少爷，那人家不能放他跟他走。
3: 我已经决定了。
0: 十二嫂，赶紧滚出我们家！如果那人愿意的话，也可以一块走。

0: 走吧，我都养活你，我都养活你，大人，你跟我走吧，啊！
1: 我生是赵家的人，死是赵家的鬼。就算我一辈子不嫁人，我也不会离开赵家。

0: 掌柜的，站住！
1: 少掌柜，
0: 我禽兽不如，真不关那人的事儿。下辈子，我再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我发誓，再也不进赵家的门。就一点，不要欺负那人。

0: 站住！此处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1: 你们看我身上像有财的吗？
2: 没钱，没钱就把衣服给我扒了。
0: 来，上！
2: 不是要大爷自己动手？啊！一个大男人还带个花手绢，哎呦，还绣朵花，哎呦，好香啊！
0: 给你，给你，给你，还带花，
2: 啊，好香啊！

0: 报告，政委，团长，没有发现赵大奇的痕迹。倒是，
1: 快说。
0: 倒是在王家坎附近发现有与日军作战的痕迹，但是没有赵大奇他们的尸体。
1: 鬼子的尸体呢？
0: 也没有发现。
1: 好，我知道了，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
0: 是。
1: 他们几个应该没事儿，否则以赵大奇的性格，临死也得抓俩垫背的。
2: 周围啊，要都像他这样逞个人英雄主义，早晚得出事儿。
1: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几个应该是回家了。
2: 回家？那这就是逃兵，我非得要处理他。老赵，不是我说你，这赵大奇都让你给惯坏了，就这种兵不处理，以后我怎么管理部队啊？
1: 老孟，我跟赵大奇一开始有缘在先，让他先在部队适应一段时间，如果适应不了，随时离开，来去自由。
2: 啊，是。那那三匹战马呢？那可是部队财产，他说骑走就骑走了。报告，进来。
3: 按照团长的命令，我搜查了赵大奇三个人的行李，发现了这个。

0: 们都看到了吧？我说你们对赵大吉有偏见吧，总觉得他是个刺儿头，可他自己心里的那杆秤从来没有偏过。要怪只能怪我们之间磨合的时间太短了。
1: 报告，
2: 又出什么事了？
1: 报告团长，马生病了。
2: 什么？

0: 哎，
1: 政委，是不是赵大奇他使坏，临走的时候把……不是，李勇，你能不能动动脑子？
0: 这赵大奇把这马看得比你都贵，为了这马能跟你干仗，
1: 他怎么可能对自己养的马下毒手啊？
0: 李勇，立刻把没生病的马都转移出去，由卫生队接手。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师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1: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量力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做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说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是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3: 5年。
0: 8年。
3: 10年。
0: 15年。
3: 20年。
0: 25。
2: 错，都不对，正确答案是50年。
0: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吧，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3: 也就是有3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
0: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 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啊这些产品呀、啊，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4: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2: 哎，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泰迪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4: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0: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4: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3: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4: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3: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0: 咱这次就给免了。
4: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那是断电改造。
0: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3: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5: 装修您就选精心。
1: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妈妈，在这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7: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0: 谢大侠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1: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2: 我记住了，叔叔。

0: 政委，是不是赵大奇他使坏，临走的时候把……
1: 不是，李勇啊，你能不能动动脑子？
2: 这赵大奇把这马看得比你都贵，为了这马能跟你干仗，他怎么可能对自己养的马下毒手啊？
3: 李勇，立刻把没生病的马都转移出去，由卫生队接手，不许任何人随便进出。
1: 是，
3: 政委。
0: 怎么了？
3: 这匹战马都是最初赵大奇从鬼子手里给夺过来的，应该是日本本土的战马，很有可能是来到咱们这儿因为水土不服染上马瘟的。
0: 这不应该啊，我怎么没听说鬼子那边战马
1: 都这么病啊？
3: 这事怪我，应该早就想到了，鬼子那边有兽医专门定期给战马打针，咱们这块是短板啊。
1: 那看样子你还真得把那赵大奇再给请回来了。
0: 哎呀，天下兽医又不是赵大奇一个人，这不必要把他给叫过来吧？这，哎呦，我说李勇同志啊，你这脑子是不是上训练场让马给踢坏了？你不想想，别的兽医能有他赵大奇对着马熟悉吗？再说了，现在有哪个兽医愿意冒着掉的脑袋的危险跑咱们这儿来给治马啊？这万一别的兽医把我们部队的驻地位置暴露了，那可怎么办？你说你这个同志啊，
3: 李勇啊，以后你要多注意别人身上的优点，求同存异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纷争嘛。那耍狠斗勇那是小孩子玩的把戏，

0: 大娘，大叔，这是我新拌的一碗干丝儿，你们尝一尝。
1: 哪人啊？坐下一块儿吃吧。啊？
0: 不了，厨房还炖着鸡呢，我去看一看。
2: 哎，那……
1: 哎，你说这丫头怎么了？不说不笑的，私下里你去问问。
2: 哎，出了这种事儿，我怎么问呢？我觉得那人是觉得对不起咱俩，这才留下的。
1: 对不起？
2: 嗯，
1: 要说对不起啊，是咱们赵家对不起人家那人。都怪大齐那小子，这早娶了那人多好。
2: 是啊，

0: 你说大齐在那儿，这怎么敲门声又回来了？
1: 哎，咱赵家这300年来，巡抚的千里马没有1000也有800，再好的马，不带上嚼子，背上马鞍，那也是野地里的牲口，成不了骏马良驹。
0: 是。
2: 爹娘，
1: 大齐，
2: 哎，
1: 你怎么跟没事儿似的？
2: 啊，什么事儿啊？
1: 好多事儿呢。
0: 哎，要我说呀，回来没什么不好的，在战场上多危险呢，平平安安在家多好，还能多陪陪你和我。
1: 嗯，
3: 我爹这个说的对。
1: 哎，你慢点吃。
3: 我还有事儿。
1: 哎。

0: 那人，那人妹子，那人妹子。
1: 大鸡哥，
2: 哎，咦，糖葫芦你最爱吃的，拿着，拿着。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还哭呢？嘿嘿，别哭了，啊。来，让大喜哥抱抱，举高高，来，嘿嘿，来，
1: 大喜哥，
2: 妹子，
1: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2: 你放心吧，别人怎么说？哥相信你，这不是你的错，都怪那个王八蛋。
1: 我知道你在安慰我。
2: 我不是在安慰你，这都多少天了啊？你总是把自己关在门里边，能行吗？再说了，你也说过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不是？切，就跟我一样，哎，没有那么简单的事儿。有什么事儿？大齐哥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1: 大齐哥，你怎么会回来？
2: 嘿，世上就没有纯粹的对和错。我大齐哥认为我自己做的都对，可是在人别人眼里边那都是错的。切，有什么办法？睡醒觉起来，明天都是一样的。

0: 谢谢他几个。
1: 哎呀，别哭了啊，没事。
2: 少爷，
3: 少爷，少爷，少爷！
4: 哎呦喂，你怎么来了？
1: 您里边请。
4: 哎，到底是老孟啊，还是四眼张啊？啊，
5: 四眼张。
6: 进来吧。哎，
4: 哎呀，老张，啊，不是那个政委，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5: 在成全镇打听别人不好说，打听你还不容易吗？
4: 那倒是啊，有事儿啊，
5: 说说吧，怎么回事？居然闹到要卷铺盖走人？
4: 哎呀，我是觉得吧，大家都是上阵杀敌打鬼子，是不是？你说我在那儿上上下下遭受排挤，这算怎么回事啊？
5: 我就问你一句话，还想不想回去？

0: 再回去啊？
1: 哼，哎呀，再当那个马官，把我赵大齐当什么人？
0: 就一马官，
1: 当啥人呢？
2: 好，那我就不跟你说虚的了。团里闹了马瘟，你要是不回去，那些马就废了。
1: 马瘟？我跟你说，老张，我刚走，怎么就出这么大的事儿了？啊，那马瘟知道什么病吗？你我，哎呀，真是没法说你。我你们那儿管理太有问题了，你知道吗？
2: 那你跟不跟我走啊？
1: 不是我说。我问问你啊，这儿是不是你们的老巢啊？怎么放在这儿了？多危险呐！啊！
2: 你知道鬼子搜捕我们的最常用的方式是什么吗？就是通过检测每户人家所消耗的柴米油盐数量来判断的。比如，一户三口之家所消耗的粮食特别快，那就说明这户人家进了陌生人。选了这个酒楼，就是为了掩盖生活物资不规律的变化，也可以让陌生人随便进出，懂了吗？
1: 这么多门道呢？
2: 赵大齐，你以为战斗就是在战场上刺刀对刺刀这么简单吗？别说些没用的，你跟不跟我走？
1: 行，既然你都来了，再说就是为了马，
0: 我回去一趟。
3: 前面少爷，咱刚回来，被窝还没暖着，咋一扑棱？
1: 小点声儿。这哪儿啊？聚贤楼。上。
4: 你们俩留下来，我一个人去就行。我去。
2: 好。一言为定。
1: 这么快？
5: 这回真得叫您顾局长了。
6: 三叔，你放心，我之前跟您说的话永远算数。
5: 规矩还是规矩啊。
6: 哎，对了，三叔，行动大队大队长的位子要不要考虑一下？
5: 那哪行啊，我不行，我这个人呢懒散惯了，位子越高事儿越多。您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真的干不了。
6: 这，
5: 局长，您要是真的念我的好，您就给我加点薪水行吗？
6: 这好办，那这样，三叔，大队长的位子还是你来做，事情呢，我安排给底下的人，您就等着每个月底领饷钱。
5: 这贴谱，靠谱。
7: 报告，
6: 三叔不是外人，说，
7: 我好像看到赵大齐了。
6: 知道了，下去吧。三叔，您放心，我跟大齐呢是从小长到大的朋友，他回来这件事儿，我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5: 局长，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6: 为了能让您更放心一点，我就实说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过去的情谊，也不是为了三叔您的面子，而是为了李珊珊。只要他以后不再找珊珊，我就不为难他。
5: 一定，局长。我把话撂在这儿，他要敢去找李小姐，我打断他的腿。我打断他的最爱的马的腿。
6: 三叔啊，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不是李小姐了， 而是顾太太。哎呦，
5: 恭喜恭喜！我把一个月的饷钱都给您打个红包。
6: 行，都依您。嗯，
5: 你们不知道啊，我为了咱们这个家，为了这个好外甥，操了多少心呢，舍了多少面子呢。这
8: 那也是因为舅舅你的面子大呀，换做我们怕是连话都插不上一句。
5: 那是、嗯、
9: 老三，你这以后当了大队长，要更加亲民爱民，不能再助纣为虐，扰民乱民了。你这官啊，
10: 老三，别听姐夫乱说。
5: 哎哎，大齐，他怎么没来吃饭呢？他不会是又上那边去了吧？
8: 舅舅，吃鸡腿。
5: 我怎么吃得下呢？真是操不完的心呢。
11: 这匹战马生病了。
12: 就这一匹吗？
11: 不，还有其他的，在别的马厩都是这样的症状。
13: 看这样子真是麻烦啊。

0: 五季消毒，勤联署，玄参柑橘蓝的绿，姜蚕薄荷味味俱啊，人参大黄，再加天行效力补。
1: 哎，你说归说啊，这可不能乱写，要不然连药都抓不出来。
0: 说你不懂，你还真不懂。我不仅把药名字给你写了，我连剂量都给你写了。
2: 上面写的药必须到城里的药店去抓。嗯，
0: 没事，我送佛送到西，帮人帮到底，我帮你抓去。
1: 那不行，你不能走，这你一走，万一这战马要出事怎么办？
0: 什么意思呀？你们革命队伍还要抓壮丁？
2: 孟团长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怕你啊频繁出入城门会有危险。再一个，你这样一走，万一这里出什么事儿，再找你能来得及吗？我看这样，你就待在这儿，哪儿也别去啊！等我们把药抓回来，把战马的病情控制住，你再走不迟，怎么样？
0: 嗯，你看看，同样是说话，人家老张就是有水平。
3: 得，药方给你留着了。
1: 这个多大气啊！
4: 放心，我明天尽快完成。
5: 还是我去买吧。
4: 不过给马吃的药又不是鬼子管控的禁售药品。
5: 你不想想，酒楼哪儿来的病马呀？倒是我们学校有供学生骑的小马，我可以拿那个做掩护，来去买马药。
4: 那您是觉得会有问题吗？
5: 我是想稳妥一点的好，毕竟咱们这个联络站太重要了，不能有任何闪失。
4: 那您取完药后，我再去您那儿取。
5: 好的。我们学校有个叫孙佳慧的老师，是个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我考察了，非常安全，可以考虑吸收。

0: 我说大哥，你这三不强让我们很为难呀。
1: 怎么了？
0: 咱就说不强老幼妇孺，
1: 他们身上能有什么花头啊？除非咱绑票，咱要一绑票，保不齐来警察把咱团灭了。
2: 那你还不让抢抗日物资？
0: 对呀、啊，
1: 抢那些东西，不如抢日本人啊！
3: 还不让抢有德乡绅？
1: 嘿，有德乡绅是有钱，但人家身边绑着几十户人家呢，咱要抢了，那几十户人家没饭吃，死了。
0: 不是，大哥，我们是土匪，
1: 我没说不是啊。
2: 可这些不抢，我们还能抢什么呀？
0: 对呀、啊，就是啊。
1: 日本人、其他土匪、二鬼子，不都能抢吗？
3: 不是，大哥，就咱们这几号人，不是给人家送人头去吗？
0: 对呀、啊，就是啊、嗯，
1: 咱们不要放弃嘛！啊，
4: 大哥，大哥
1: 啊，
4: 有情况，

0: 工。
1: 大哥，别了，怎么？
2: 等会儿啊，我想想。扔石头啊！砸死他们！扔！
3: 扔！不杀来人！
2: 哎呦，等会儿！下下下下下！
0: 大哥，大哥，大哥，找到一盒日本罐头，那两个日本饭团是馊的。
4: 大哥，我饿了。我是少爷，不能期待，我不好期待。
5: 你说，这日本人要是不杀的话，能换吃的吗？
0: 跟日本人换，能换，能把我们换成吃的。
2: 哎，我们可以跟共产党换呢。
4: 共产党？你说的轻巧，你我要认识共产党。谁还敢土匪啊？
0: 对呀、啊，
5: 我还真能找着共产党，
0: 真的，大哥不愧是大哥。

0: 怎么是你啊？
1: 是不是外面混得不好啊？一看你就知道。放心，你欠我的钱我不要了，你也别来，走吧。
2: 我找赵大奇。
1: 你还来劲儿了是不是？
2: 我只找赵大奇。
1: 你疯了？你还懂不懂礼义廉耻啊？人家赵大奇放了你一马，你还不依不饶了？
2: 我就是要找赵大奇。
1: 十二所，你告诉我你现在住在哪儿？我定了，你欠的债我不免了，我都得收回来，追回来。
2: 三爷，狮子岭三皇庙，我现在落草为寇，钱没有，命一条，我找赵大奇。

0: 那人，那人，我找赵大齐，那人，那人，那人，我找赵大齐，我找赵大齐，那人，你开门，那人。
1: 可怜的孩子，这是造了什么孽？
2: 直ちに城内による薬局をすべて監視しろ。そして薬を買うやつが現れたら必ず尾行するんだ。
3: はい。

0: 哪人？哪人？
1: 找谁呀？十二所。
2: 你还有脸来这儿呢？
3: 我找赵大奇。
0: 还敢找少爷？
3: 我找赵大奇。
0: 找打吧你！
2: 哎，你给我放开！哎，来。
3: 能不能听我把守呀？
2: 能不能放开？
0: 三。哎，
2: 你说，
3: 我找赵大奇，
2: 不是你没完了是怎么着？
3: 一日本兽医要送新子军换粮食。
2: 兽医，
3: 日本人。赵大奇。
4: この人は五種小学校の校長だ。お前、早く報告を。
5: はい。阿根，
2: 啊，
5: 你现在去酒楼通知掌柜的，我现在回去找少爷。
6: 行，大宝，你得接上大金花，跑得快。
5: 对，
2: 哎，不是，不是，日本兽医我给看着呢，他跑不了，你不用这么着急。
5: 太好了，
2: 哎，你不用这么着急。哎呀，
6: 你先买点吃的，来不及跟你说了，走。
7: 哎，さ、薬を買いに来たやつが現れました。全くの予想外です。
8: 信濃に来てから予想外の祭りだ。
7: 五州国立小学校の校長、湘南であります。
8: そうか。そうか。
6: 就是这么个情况。
9: 你相信那个十二所吗？
6: 现在不是相信不相信的事儿啊，这日本兽医肯定知道这战马会生病的事儿，而且小鬼子肯定根据这个情报去监视药店呢。
9: 好，那我出去一趟，你留在这儿，不管发生什么事都等我回来。
6: 哎，不是，掌柜的，你是不是要去见那些买药的人呢？你要是见那些人，您可得注意点，留点心呐。他们现在肯定被这个日本人给监视上了。
9: 谢谢。
6: 你小心点儿。

0: 李老师，
1: 您这是去？
0: 哦，买了点东西。
1: 啊
0: 啊，你？
1: 啊，我刚下课。
0: 哦，辛苦辛苦。再见。

0: 我立马要送出去。那你呢？
1: 我留下来。我们还有时间。如果我不留下来，你药根本就送不出去。我们这个身份暴露了，就没有别的选择。我必须留下，确保你们这条线的安全。什么都别说了，执行命令。快去。

0: いいだろう。しかしその前に一つ面白そうなことを思いついた。宮城神をここへ呼べ。
1: はい。
2: 校长，您找我？
3: 啊，孙老师，请您把这个拿去煮了，加5杯的水，煮完以后把药渣倒进厕所。
2: 为什么？
3: 别问什么为什么，赶紧去煮。
2: 可是。
3: 可是什么？
2: 校长，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3: 这个不需要你考虑，现在就需要你去煮药。啊，还有，还需要你受一些委屈。
2: 什么委屈啊？
3: 是这样，我的小人日记里会有3条，你以前因为旷课的处分，还有1条，日期是3天前的，留校查看的通告。
2: 校长，难道你这是在保护我？那你怎么办？
3: 哎呀，这个不需要你考虑啊，赶紧去把药煮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 那我现在已经是你们的同志了吗？
3: 孙老师，如果我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你也知道我不会马上回答你这个问题。
2: 我希望加入你们，任何时候。
3: 啊，这次过后我会考虑。快去吧。
2: 嗯。
3: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你的路还很长，但也许在今后的同行者当中不会有我了。
2: 校长，
3: 快去吧。
2: 校长，您多保重。

0: 大佐，您找我。
1: 听说这所学校有一位老师，是你的女朋友。
0: 啊，我正准备提亲呢。
1: 我们现在怀疑这所学校的每一个人，亲上加亲，可能会连累了你。
0: 大佐，珊珊不会有问题的。
1: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你还是这么幼稚。如果说他真的有问题，你会怎么做？
0: 我会做我该做的。
1: 去吧，去证明你自己。
2: 小轩，这怎么了？
0: 珊珊，你放心，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0: 肖校长，跟我们走一趟吧。为什么？现在怀疑你通过我购买违禁药品。
1: 我们学校的马病了，我去给马买点药，我就违禁了。
0: 给马买的药？
1: 对啊。
0: 那现在那些药呢？
1: 让孙佳慧老师拿去熬了呀。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

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

0: 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哈。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0: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0: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能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0: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儿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0: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的，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到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0: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0: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0: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0: 卦啊。
1: 这二十卦啊，好是好，嗯，可是我嘛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哎，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卦就完美了。
0: 对呀，你看这24卦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卦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2: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哎，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了，
2: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1: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2: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袋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